每次他们在结尾的时候，他们也会，就主持人嘛，他们作为也会唱几首歌，大家都说哇，这个主持人唱的可太好了，比秒杀选手。但是呢，我就还是紧张了，主要是设备不好，批评一下，批评一下。姐，包伯的四个火箭，批评一下这位主播记不住歌词。他老婆在现场吗？哎，好像我某一年看到过他老婆，在16、17年的16年的时候看过他老婆。

0: 他们怎么会选这首歌啊？我以为会唱那种比较阳刚的歌曲，结果两个人这么就感觉有一股恋爱的酸臭味。怒火街头的发财，我记不住词吗？刚才谁说我记不住词啊？那个房管，唱错了和记不住是两码事啊！我跟你们说，这个就是瑕疵，你不懂，就记不住和失误中间还是差了好几十公里的，希望你心里有点数哈。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对吧？
1: 你歌词挺熟啊，
2: 太好。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谢谢洋葱骑士的飞机。
2: 可以了，音乐老师，我行，
1: 感谢感谢。
0: 这个就不继续看下去了，看下去没完了，怕太耽误时间。哎呀，谢谢鲍勃的五个火箭，刷信箱这边都卡住了。现场改编，哎，不要黑我。谢谢鲍勃的六个火箭。那天我看那个银子在回到家里之后，开了一下户外直播，跟表哥两个人唠嗑，说嘉年华的事情。他还黑我说什么，哎呦，16年嘉年华还能见着发姐，哎，跟发姐吃点东西什么的，发姐吃的可多了啊。现在17年18年，发姐事儿太忙了，哎呀，没有办法跟发姐吃饭了，吓得我 一哆嗦就送了个火箭。然后他说，哎呀，发姐吃的也不算很多，我记错了。谢谢月光不会 CD 的飞机。直播勒索。但是我就点进去了吧，这回其实主机区也有聚会，当天28号晚上，就那个，在一家什么店来着？哎，反正小龙虾店吧，聚会。然后我因为怕嗓子不好，我那几天一直嗓子不好嘛，就考虑再三，还是说不去了，因为我觉得去了肯定要说很多话，我觉得还是以表演为重，大家。吃饭的时候聊得很嗨，你想想小龙虾又是辣的，聊嗨了，然后嗓子给聊哑了，影响表演总是不好的，所以就跟他们说了声不好意思，没去。哎呀，又少吃了一顿，公费吃喝呀，我心里很痛。说实在的，谢谢鲍勃的六个火箭，谢谢想舔发发的大脸和小脚的两个高级手琴。对啊，确实心疼，公费吃喝不吃，那不是。傻不吗就学亏，希望下回那个补上帮我。但是彩排的时候我彩排了一两首嘛，但是发现自己有点破音，我就跟那个导演，当时指导我彩排的导演，我就是咨询他，我说我这个嗓子不好怎么办呀，能不能去打封闭？我其实没打过封闭，但是我听说打封闭贼有效，就是嗓子不好。很多时候你们看的那个新闻嘛，娱乐新闻说某某歌手，什么咽那个嗓子失声了，但是要参加演出必须要唱，所以就打封闭打参加。还有一些什么运动员也是，大家都知道，其实运动员很多人身上都有一些伤。有时候越临到比赛伤越重，因为他在比赛前嘛，想要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加紧练习。练习的时候有时候出了差错就又负伤了。比方说我们那次2008年奥运会的刘翔嘛，刘翔大哥，哎，刘翔老师哈，大哥有点叫得太近，他也是带伤上阵，结果没能跑下来。其实像运动员还有歌手啊， 很多都是身上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疾病相关的那种伤啊。但是我就说，导演，我能不能去打封闭啊？然后那个导演就说，哎，别去打，他说这个不好。但我问他怎么不好呢，他也没说，他就说挺不好的。那我就我说这个 plan B 吧，我说还有距离正式表演还有那个一两天， plan B， 而且不是说能打就打的。结果呢，我彩排下来正好碰见豆子在台下，然后跟他聊了一下，哎，互相夸了一下，哎，你瘦了，我也瘦了啊，你可太瘦了，你比我瘦，没，你瘦的更多那种，哇，这个发型太好看了，今天没，聊了一下就肺腑之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豆子，你不是音乐专业的吗？哎，说那个打封闭怎么办？然后豆子说啊，你说打封闭啊？我说是啊，我说我担心。然后豆黄就说，打封闭不好。我说怎么不好？他会长胖。我说啊。他真的，我以前打了几针就长胖了。我一想，哎呦，这个是有点，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他真的跟我这么说的，他说我就是打了封闭长胖的，他有激素。我说真的吗？现在考了打不过袋鼠的飞机。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豆子的女朋友，就是闺蜜嘛那种，然后他说哟，应该是他同学。他说：“哎呦，也不至于啦，打一针不至于的。”他说：“我就打过一针还好吧。”然后他们说：“哎呀，你不是想打就能打的，好像不是每个医院都能打。”他说：“他们在成都某个什么什么专门就是为这种服务的医院才能打。”我说：“好吧，头会变大。”总之呢。我肯定是没打的，实话实说，我在上海的时候，我那个去看了一下病嘛，看了一下病，我看的病可贵了，挂号费就好几百那种，想找名医来救救我，那祖传老中医专治咽炎那种。当时我去看病的时候，那个齐德九陪我一起去的。而那个医生就很不解，他就说，我就一脸焦虑，就感觉时日无，哎，不是，哎，不会去，哎，就说那个，就感觉我说话，就是医生就说，哎呦，你这病了，这还跑这么远，花这么多钱来看病，你普通人在家里就两天就好了，你搞得好像天塌下来一样，怎么样？他就说，我说这个怎么治疗？然后他就皱皱眉头说一般人这个就吃点药就行了。他说你想要快的话就做雾化。我当时是，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医生说，我说哎呀，我说普通人当然就好了，因为医生嘛都是见过大世面的，那些什么嗓子根本说不出来话的那种。在他们看来也就很平常，像我这种比较沙哑哈，有点沙哑的，在他看来就是在家休息两天就好了嘛，哎呦这娇气那种。但是我又不能说其实我是个大明星，我马上就要去开那个、就拼盘演唱会嘛，我又不能直说，我说这个对我们来说，第一我是没有办法就很多天不讲话，也没有办法很多天就是不用嗓子养嗓子，我需要上台，我需要唱歌，

我不能直说，但是我确实是有点是这阵子就是沙哑嘛，你们听得出来，除非就是耳机实在太破了。总之他就叫我说，哎呀，问题不是很严重，好好休息，少用嗓子 ，which is 很难做到。然后就说，他说我觉得你嗓子还好，但是你的焦虑很严重啊。那我说你这有心理科吗？我没说出口。哎呀，总之呢，就那个没有去打封闭，就在武汉医院做了一下雾化，写不瞌睡能行吗的火箭，写春风十里不如前任包庇的飞机。嗯，医生懂得真多。医生其实对病人的心理是要有一部分研究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叫做安慰剂嘛。你们以前学那个生物的时候也说，有些东西是安慰剂，也有一定作用的，就是整个病人的心理建设也是很重要的，让他相信能够医好，整个人也会状态会好很多。写不瞌睡能行吗的两个火箭，写0-20的火箭。然后我不是去武汉做雾化治疗嘛，但是我还跟你们说武汉的医生特别实在，一次性那个管子叫我用两次，然后洗洗再用啊，18块钱就挺贵的。然后我觉得拿着那种沾满口水的管子回去洗了带在身上也太不合适了，就直接买了一下。当时我还拍了一下那个就是管子扔在垃圾桶里的样子，我就是想回来跟你们说一下这个管子大概什么样子。但是你知道吗，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照片，就当时医院里有两个人认识我，知道我是谁，然后问我能不能照相去。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这有点憔悴，就不照相了。然后他就拍下了我用过的管子，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我自己拍的照片，那种感觉，6733的思路大概是一样的，是吗？真的，我就是那张照片，你们肯定也在网上看到过。他拍不了我，然后就拍了一下我这个用过的管子，不知道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很可怕，想想就瑟瑟发抖。你们看一下，那个是一个小姐姐，一个女医生，一个男医生。然后那个女医生，男医生来说，然后女医生说能不能合照，我说哎呀算了算了。看一下那个照片去哪儿了。

就这个，我在超话里好像看见那个医生也拍了这张照片，我有一种他乡遇变态的感觉。为什么你也拍啊？你心里在想什么啊？挂咸鱼120000，真的吗？确认过照片是自己人。这人精变态不是开玩笑的啊！我靠，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说起来，这回我在下面的时候还看到另外一个小姐姐的在拍照，这是谁呀？我怎么在红毯没见过她？我在清理照片的时候，整理照片的时候，发现有这个大红裙子在马可波罗门口拍照。咦 ，Who are you？ 不认识啊，我忘了，你们一个女主播都不认识。这不是阿冷，阿冷的衣服是暗红色的，这是鲜红色的，鲜红，就像红领巾那么鲜艳，鲜艳。写勾带76的高级手机，结婚的，怕不能吧？我们那酒店快被斗鱼主播给包场了，不能是结婚的。婚纱照，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哎，怎么说三生的？你们这不搞得跟我黄小虎一样？还再给你们看一下去啊，当初那个，当初很美滋的在那个酒店还拍了一下照呢。然后，这是那几天吃的午餐，吃的午餐、晚餐、早餐，其实还行哈。我看有人这个肌肉还行吧。我其实很结实，还行。哦，他们说五一江滩外面非常多拍婚纱照的，看到几十对在拍，真的吗？所以这次五一也是一个结婚的良辰吉日啊！谢谢大周云先生的火箭，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两个飞机，谢谢六燕发语最动听的飞机。那你们看见人家拍婚纱照，你们酸不酸？会在旁边发 FFF 吗？啊，云先生也生日快乐！云先生生日快乐！大家都真的生日吗？谢谢柯总的两个飞机。不酸。云先生天天生日，真的？那不是？已经百岁老人了。6733宝哥，你说天天是，行吧。话说30号那天我们那个什么，去彩排的时候，哎，这个又要从物化说起了。我在斗鱼武汉这次嘉年华的时候，我全程为了快速安全起见，都叫燕燕来接我，因为我要去很多个地方，然后觉得他来接我送我的话比打车更方便一些，他住的也不远。但是由于燕燕是一个戴淑燕同学是一个就延迟很高的人，我跟他每次我早上嘛叫他送我去医院，我比方说8:30要去，我就跟他说8:00来接我，然后8:30差不多我们就能上车，8:40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能上车就出发了。我第一天就是这么做的，我当时跟小九九就商量好了，我说哎，提前半个小时跟他说。但是第一天就成功了，他确实是8:30-8:40就到了。第二天他觉得咦，我是不是中了什么套路，我第二天也跟他这样说，但是他就没来，就是对圣斗士不能用同样的招数的感觉。这天
到了九点他打电话，他还睡死了，还没有起床。而更可怕的是什么？我有一次早上去做雾化，小九跟我说，他说楼下有一个穿着陈一凡衣服的观众在等我们。我说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个医院呢？好可怕。但我当时有点憔悴吧，我就不想见人。而且那个水友比燕燕来的早多了，一直等在下面。到底是谁？出来说一下，你怎么知道的？他也没来跟我们打招呼啊，他发超话了。嚯，那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可怕。而且我还要再批评一下燕燕，燕燕就是说他首先是迟到，其次是根本不认识方向，南辕北辙那种，就南辕北辙吧。就明明是主机区的超管，不知道主机区的基地在哪里，该往左走的时候叫我们往右走。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小伙子。哎，谢谢江映蓉 VV 的火箭。哎呀，是那个江老师吗？谢谢江映蓉的江映老师的火箭。多嘴多嘴。他们上回我看那个他在嘉年华有表演，是我记得是第一天吧，他是直接来斗鱼直播了吗？谢谢嘉年华老师。啊，我为什么说爷爷除了迟到还很实在呢？就是他老是想着吃。他跟小九一起，我不是去医院做雾化吗？然后他跟小九聊的最多的就是说，小九你吃了吗？我们一会儿去吃什么呀？他要不要我给你带点吃的？小九，他现在做雾化，我们去吃点什么吧。等他雾化做完了，我们就吃好了。但小九都把他拒绝了，他很寂寞。就长这么圆滚滚的，也不是白长的，他就老是问说，哎，我们吃什么呀？他做雾化，我们赶紧吃点东西吧，就老想着吃。谢谢孤独时代的 BGM 的盖世车情，谢谢江一荣老师的火箭，谢谢尊贵的范大爷的八个发财。小林又说啥？怎么还有人给我发照片？这又是什么时候了？这是四一发的吗？哇，刚刚看到的。谢谢文哥八卦的飞机，要不再考虑一下吧。谢谢自动登记的两个高级手信，这在北京的时候，看来是个老毛病了呀。哎呦，要注意一下。我估计都是同寝室的其他人，就是深受其扰，觉得很烦恼，然后就晚上睡不着觉，就把它录下来了。猛男吐息，谢谢自动登机的两个高级雏情，谢谢1977狮子座的我的飞机。他不要了。谢谢拖延癌的飞机。今天晚上，哎呀，不说了，不开水友玩笑了。我是一个正经主播，我是为大家感到高兴。谢谢三火一木的骑士。哦，那天彩排，哎呦，彩排其实还遇到了一点那个小的波折。但是我彩排的时候，我在那彩排半天，
印印接我很晚嘛，然后我去的时候也晚了一些，我等着别人玩彩排，前面的彩排完了我就上去，然后我发现那个摄影师一直没来，因为我特别，你知道我比较，我们女孩子嘛，偶像包袱，除了彩排，无非就是试一下音响效果和那个摄像头的效果，到底怎么拍比较好看呢？拍哪个角度？我们应该站在哪里效果更好？结果那天呢，就一直那摄像师没来，我等了好久好久，一直没来。后来说是来了，但是呢又不能试，为什么呢？因为要重新搭那个摇臂，那个摇臂和那个就现场设备要重新组装。我说天天都那个搞节目，为什么要拆下来再组装啊？然后他说，昨天江滩雾太大了，怕把那个就摄影设备嘛都很金贵的，毕竟就是吸毒就是回忆生摄影穷三代，很贵也很娇气，那天雾太大了，怕把那个摄影设备弄坏了，就所以拆了，然后再重新组装，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然后彩排的时候各种伴奏啊，也有一些就是版本不对，然后就多排了一下，然后据说那什么我还被投诉了，说我耍大牌。当时我就很气，我说啊，耍大牌照理说是不来嘛，对不对？就像我们这种勤奋工作，为了更好的效果反复排练的同学，怎么能说我耍大牌呢？这大无全责。就说还有观众听到他说吐槽我耍大牌，就很无奈。耍大牌一般不是，他说我排练太久了，讲道理吗？这么亲民的一个美女吗？哎呀，不干了，人家大家都是这回是外包团队嘛，大家都是打工的，天气热也很辛苦。哎呦，怎么又有人给我发呀？也是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这又是谁睡觉啊？这谁呀？

这 nice 吧，我这都能认出来。哎，怎么还有？好烦，这才是干他妈的摄影师呢，太可怕了！这阿肯的火箭。互相伤害。谢谢香香的两个飞机，谢谢苦茶凉夜的发财。

都喜欢拍人睡觉。你这样，你这样让我们下次水友聚会时候，大家心里多了多少防备啊？晚上睡觉都害怕了。以后是不是大家就必须每人一间房，不能拼床睡了，不能混帐了？你们这样就是让大家呀，就有了隔阂。以前大家其乐融融的，一晚上就四五个人一张床也没问题。现在，就感大家的感情中间出现了裂痕，互相要提防了，兄弟反目。混账是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吗？嘿，土包子了吧？混账，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前在10年前啊，社会很流行一种活动叫驴行，就是说大家出去旅游啊，不坐车，也不坐飞机，大家开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背着个包，走啊走啊走啊走，到一个景点，就是扎下帐篷，在里面睡睡袋。那时候很流行这个东西，混账呢，就是说，哎呀，参加旅行嘛，对吧？男男女女，年轻男女，年纪大了也爬不动，走不动，互相认识一下，晚上混在一起，混在一个帐篷里，就叫做混帐。这些梵高的飞机，这首歌嘛，你的代表作。稍等一下，学习了，感谢。这首好像还行啊。这个好久以前的梗了，你们，你也爱网上冲浪啊？写野生的顽皮蛋的飞机，旅行，这都是10年前的爱好了。现在的人说，哎呦，出去旅游哪有在家玩手机看直播好玩啊？现在再叫人出去顶着太阳，顶着下着雨跑爬山路啊，然后走台阶的，谁吃了那个苦啊？就不吃的，先把它关。你是恐龙还是？恐龙对应的是青蛙啊。没想到吧？对，明澈天堂的飞机。那天晚上表演的时候就很那个什么，跟我想象的稍微有点区别。首先是30号晚上不是我正式表演吗？然后当时小幸运，本来说等那个音乐响起我再出来怎么怎么样，但是没这么做。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这回歌单设计的还是有点那什么？我先唱小幸运，为什么呢？第一，小幸运是我们直播间以及整个斗鱼都算是耳熟能详的歌曲。第二，它歌词也很我们绿气三七三嘛。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觉得作为开场就太合适了。奇妙能力歌嘛就不说了啊，我觉得你们给放一下最后那一段。我手机呢？我在这儿。谢谢板上钉的3个飞机。

0: 是一个水友视角的。
1: 历历万象线。

这是谁拍的呀？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声音稍微小一点。听过天空拒绝飞，谢谢法师探烧机的飞机。你拍的啊？我夜晚的灯光不太好，把我拍成了一个印第安人了。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这是大概在第几排来着？看这个视频。谢谢看成一发二的飞机，三生拍的。谢谢秀晶宝宝的游侠，谢谢 Happy Fly 森林的火箭。八排以外。哎，这样看上去我在台上还是蛮高的嘛。旁边已经算郊区了，这里我觉得算是前排吧。

有人说这是六六的手环，你怎么知道的？写王某人的飞机，写清风。风雨让我紧张。你们怎么知道的？我都没认出来。

0: 台上好多蓝色的星星。谢谢 Happy 狂狂的飞机。
1: 你们怎么这么默契？
0: 是台下商量了很久，嗯。谢谢36A的发财。这嗓子都哑。
1: 怎么样？我这两首歌应该很有特色吧？
0: 哎，我来唱一首吧。

不小心。话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说我们身上可以把其他两个天赋点加在其中一个身上的话，你觉得我们应该加哪个？就说唱歌、讲笑话，以及长得好看，是吗？如果非要舍弃两样加一样的话，就那一样就登峰造极的话，你觉得哪样比较？谢谢 MU 制胜。

0: 先长得好看，意思就是说现在不够好看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吗？我懂了。公开了吗？麦雪哥都有男朋友了。是
1: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我会唱如果同样的存在。
2: 我算前面一张后面就在定了啊。
0: 充满鲜

妈，我唱最好好吗？没有歌词唱不下去了。还有感情啊，催人泪下。感觉他最好嘴巴都没有张开，为什么就唱歌了？我的一生

0: 不要差了。
1: 对，那个跑的肯定很踏实嘛，容易伤耳朵。
0: 我血要喷出来了。
1: 就是我跟你讲一下，那个麦雪哥唱歌就是非常的有感情。
0: 妥协来得及了。
1: 对，很多是那个唱，比方说，看啊。
0: 表白黑醋，哎，有人向你表白了。
1: 追梦赤子心。
0: 来亮出来，亮出来。
1: 他喜欢在高音颤抖，我不学不来。
0: 黑醋哥在这一代还是混的比较。
1: 充满鲜，我们正常唱是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用王菲的唱法，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他真的，反正就那意思嘛。
0: 本来我们这个小区很闹着的。
1: 那个麦雪哥就很每个字咬得很重，然后再站几下子。

还有那个高音在我这边，向前跑。就我自己唱的是向前跑，但是他就比较厉害的向前。

哦，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吧。这战音比较重，很厉害。我不行，我是一个还是个年轻人，小姑娘。为什么要结婚？好不容易挣了点退休金，还要分给另外一个王八蛋吗？

不要这么悲观，说的好像你乐观才不好，乐观容易出事。真的，另一个人哪有手机好玩？你们能玩玩手机能玩一天，对不对？能玩一年，其别的真的玩不了这么久。自从手机出现了，智能手机出现了之后，我玩电脑都没玩这么久了，还是手机好。我麦克风型号是 LCT840， 谢谢云的彼端和9272。我已经回答你了，不要再刷喽 LCT840。对，女朋友只能玩一下子，手机能玩一辈子，性价比贼高。就算最贵的手机嘛，但不要说那个微图啊，比方说 iPhone 7 Plus 8000块钱是吧，起码能玩一年嘛。你8000块钱能玩女朋友，不对，能女朋友，你一年开销绝对不止8000啊，对吧？谢谢胖胖的小野菊，我见了。

别打我了吧，求求你了！糟糕，要死了！还没死？操！这是没多少血瓶啊！

我得滚出来。我这第二阶段打得不好啊。被砸中了，又被砸中了，我这儿现在打得太不好了。加上七瓶血，又在回血。你那狂暴了吗？哪有这种啊？

0: 我没武器。
1: 我是说怎么打得这么烂？我太蠢了，怎么办？我是说为什么血没有掉血？我好慌啊！
0: 我的武器呢？不小心按错了。对不起。我说他怎么这么厉害？我打不疼呢？我以为我戳错位置了呢。送你去见爹爹。爸爸。砍凳子！哎呀，被伤，重伤了，重伤了，重伤！别打我好吗？糟糕，冻上了！老子刚吃完鱼红。哎，别来就。吓死你了！

哪有这样的嘛？你这不讲道理吗？我还没站起来呢，我就捅了你一下，你至于吗？我站都没站起来，你这个人不讲道理吗？

我操，最后一下过了，你不知道，我操，好精彩呀！发发只剩一丝血 ，boss 也只剩一丝血，到底是支持小姐姐还是支持发发呢？后来，哎呀，发发凭着超人的毅力还是过了。天哪，万众欢腾啊！斗鱼还给了首页，陈少杰亲自前来祝贺呀！天哪，还送了一个飞机呀！哎呀，你不知道，都怪你睡着了。673 73荣耀之夜呀，人生巅峰啊！哎呦呦呦呦！噔噔噔。地上是啥？哇，依云的盖子得好好捡起来，传家之宝。这个依云的瓶子以后就是你们了，一定要好好保护。没有什么值钱的可以传给你们。谢谢教练，我要痛痛。飞机，谢谢6630，谢谢真言，谢谢凤之士。哎呀，我弄点那个来。哪里捡的？五星酒店顺。我靠！奶飞还在啊，我靠，大家都没有夜生活吗？奶飞不至于啊，我以为只有我们胸小的才没有夜生活呢。谢谢三姐，我美好青年。 myself， 谢谢好心。从酒店顺回来的女朋友你们也不敢要吧？还得查，硬住了之后还得查 HIV。 阿达是谁？谢谢玻璃球。哎呀，有个 EL 开头的，我还以为是一大呢。一大应该，一大也是睡挺晚的。七小点更新了，我知道，谢谢 Burberry 七秒。七小点这一期真的不好看，嗯，虽然乔老板对我，啊，光盖有加，但是我还是得说实话呀。女神篇这一期就是怎么说呢，大写的尴尬，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好笑了。谢谢康康，康康不会是。PKFF 那边的康康吧。哎，这个 BGM 很切题吗？小姐就去地台啦。我经常觉得自己超好笑的，我觉得自己贼幽默，天下无敌，德云社算什么？但是偶尔看见别人剪辑我不好笑的地方，我都会跳过去，觉得很尴尬。怎么秦小佳还在？这都三点了，怎么大家还在呀？我靠，必有这是半夜之王，必有直播，天天都播。但是有人说我今年没有去年好笑了，真的吗？谢谢开黎斯和技能强，谢谢 Facing， 是不是因为我长好看了，所以没有以前好笑了？去年我更好笑一些吗？还真的呀。去年比较自然，干嘛？今年我真打多了吗？脸僵了吗？去年更好看。
我靠，去年我这么胖，哎不，也不是很胖，从来没有很胖过。我不觉得我没有放不开。你们有没有真的看过以前的录像？我现在录像是这样的，就玩手机，回一个消息，怎么怎么样。大家要看我玩手机吗？哎，哎呀，怎么老给我发消息啊？烦死了！我真的很烦的回消息，每天起床就有好多好多消息，贼烦。永远回不完的消息，而且不知道怎么回。发姐帮我转个微博呗，发姐帮我打个广告呗，发姐要不要续约呀？发姐今天新出了个排行榜，你排在最后面啊，要不要去搞事情啊？发姐，我觉得那个人在学你。发姐，我那个人偷偷黑你。大姐又有新的小姑娘了。

搞事搞事，疯狂搞事！许什么约啊？很多很多电竞选手都降薪了嘛。Winter is coming，发些体力嘛。不行，不能玩手游。一个主播玩什么手游啊？什么？主播玩手游被鄙视，主业都没打好，去玩手游。俗话说得好，玩手游都是小傻逼，玩手游不充值就是大傻逼。因为显得你的值钱很，时间很不值钱。你用时间去换来人家的勾玉什么？人家花点钱，花10块钱，你要花半个小时是吗？或者更夸张，人家10块钱的事情，你要花1个小时啊！我们的劳动力非常不值钱。但是这么一说的话，不是所有游戏都没有意义了吗？充钱是能变强啊！你用时间让自己变强，说明你的时间非常不值钱。可是手游有个好处，就是你花了时间，你一定会变强。谢谢小妮子123个 Bubble Riches。你在现实生活中是吧？在手游里，你知道完成这个任务，你一定会得到奖励，而且你只要花时间，就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你在现实里没有这个感受，知道吗？你去要不一定要得到人家的微信，你聊了人家不一定理你，你约人家不一定出来，结婚了孩子都不一定是你的。现实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努力了不一定成功。有时候游戏就好，游戏好在只要花时间，你就能得到一点小进步。现实生活中就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就像我减了肥不一定减下来，也可能是因为我还在吃东西，我十分软弱。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又蠢又懒着。冰冰你怎么还没睡？你是不是在刷？你是不是在干？你花了多少钱？你老实告诉我，我不告诉你嫂子。虽然我知道你地址，但是我不告诉他。你到底充了多少钱？啊？哒哒哒哒哒，还要想睡不？睡我干嘛？我活儿又不好，不是大学生呢。主播生活不好，不对，还是大学生呢。女生活不好，不对，也不对，怎么拼呢？对，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不努力一定很轻松嘛。学了这首歌不一定能唱，这次唱了，下次不一定不翻车。而且，就算你不翻车了之后，唱得很熟练了，然后大家会说听吐了，或者说不走心，很烦。有时候唱一首歌什么，闭着眼睛唱还可以，一睁眼说郊区英语、川普、重庆英语、读英语，我操什么？我在斗鱼主播里面唱歌的吗？英语不说第一的吗？那也是第二的嘛，对吧？还笑我的英语口音，从小伦敦郊区长大的。谢谢一发长个龙。我当然看到了，有时候我翻车就是因为看到有些不和谐的弹幕。就是你一般一边在打 boss， 那一边有人在操你妈，你到底是打 boss 呢还是什么？有可能两边都做不好。你把 boss 放下来，你死了，然后犯人也没捉着，
谢谢出水远点的飞机。六六六六的英语不好，但我觉得我的英语口语就发音比六六好一些。我是说唱歌，因为六六不唱歌嘛，我也不怕跟他比。谢谢出水远点的飞机，谢谢张乐龙和脑洞。我也不想跟人对喷，对喷也显得我时间很不值钱。头发怎么接的？给你看啊，看到了吗？有很多个小的接口。我现在就像那个心脏病人一样，你看，头上全是电极，看到了吗？实际上都是电路，只要家里停电，我就完了。

六六之前失眠了，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又不是我搞的。我也失眠了。像我们这种当红女主播，什么压力很大的。六六还把那个群给退了，是吧？他自己的群。我就心很大，我基本不怎么看了，免得看见里面全是讨论其他女主播，伤感。就发发是什么鱼酱真可耐，我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那希望世界和平。谢谢脑洞。这首歌不好听。Boom Club， 鱼酱结婚了。她跟我说，她老公是个胖子，我觉得我还有机会。鱼酱跟我住了几天，在纽约的时候，她说。大姐你好瘦啊，我说是啊。然后那天我跟他去吃火锅，他又很吃惊，大姐你怎么吃这么多啊，你吃这么多怎么这么瘦啊，我说我一个星期就吃一顿呢，我吃火锅真的吃的特别多，但我平时就不吃。我跟鱼酱之间没有什么呀，他都结婚了是吧，我跟他有什么，不是成了小三吗？就人人喊打。你就喜欢吃火锅吗？你任何时候问我吃不吃火锅，我都会说好啊，火锅和川菜 always welcome。 嗯，我是就是可以 一天吃一顿，然后但又可以吃很多那种伸缩胃，请叫我大胃王发发酱，还押韵呢。现在吃火锅算了，没有心情。我今天看见火锅，我就会想起那个神父，什么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想吃火锅，一个游戏毁了我的一生。

今天都不小心砸了一个杯子。对，你看，我打扫了好久就迟到了吗？多好的杯子啊 ，Made in Italy， 可能是意大利，或者是芬兰，或者是 France， 或者是 America，whatever。打碎了，所以旁边有吸尘器嘛，在吸毯上吸了好久。嘿嘿。

0: 怕不怕？
1: Oh, just come with me。
0: 人那多，有没有 Song of the Sea 的伴奏啊？我感觉我欠雷纳多很多伴奏钱。

Don't cry, I'll see you by and by。 谢谢 Joker。 请问你是王小毛的妈妈的前男友那个 Joker 吗？嗨，你说我这张嘴要是放开了得多得罪多少人呢？

哦，你是搞什么？有没有事情搞？你跟我跟你讲，我现在每天啊，一个月播20天左右吧，二十天，每天5个小时，不到啊，没有，就算20天，然后剩下有十天的时间，大概2天或者2天半要分给网易云，嗯，还有，总会有什么出差呀、开会呀，跟人聊一些根本没可能有结果的项目啊，什么，嗯。还有采访啊什么，那时候网红真的哎呀忙，有些人来了要跟你聊谈、虽然你觉得什么公司啊，但是还是得出去跟人家谈一下，就是你觉得，我觉得哎呀不是很有兴趣啊，但是就抹不开面子，还是要跟人谈一下，你知道吗？聊一聊咯，了解一下总是没有错的咯，真的。谢谢智胜。跟我聊的人都不会看我直播，他们只会看我百度百科，然后见面说，啊，发姐你没有1.85米啊。我说是啊。然后他还会说，真的穿12次吗？他们只会，跟我就聊合作的人不会真的看我直播。

哪一部？哎呀，没事没事。男朋友有什么用啊？你看那些交了男朋友的主播、女主播，还不是荒废了直播，然后又过气了，最后男朋友也跑了。年轻时候的爱情，有几个走得了终点的？结了婚还离婚呢，林丹都还出轨呢，是吗？谢杏芳什么日了狗了，刚生完孩子，全世界都知道老子戴了绿帽子，我还得宽容大度地说，欢迎你哦，有担当的男人敢于承认错误，我们一起风雨同舟，共度白头发。有什么用啊？而且我觉得他出轨那个女的看上去就像个变性人一样，像个男的变性过来的，叫什么来着？谢芳琪吗？还是叫啥来着？那个叫谢什么来？那个女的叫啥？来来来说一下。谢谢青丝悲白吧。叫啥来？叫啥？等一个名字。赵雅琪。赵雅琪，看吧，真的长得很像男人。可能林丹骨子里是个 gay 是吗？像不像男人？还有这种照片，更像男人了。你看这张照片吗？是不是像男的男扮女装啊？真好，现在出了一个小三，林丹和赵雅琪，全国人民都可以骂。以前还没有发泄的渠道，现在骂他们是政治正确。哎，辛苦。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人家就家事而已，说的好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就不出轨了，不找小姐了，不嫖娼了，不搞外遇了，不搞破鞋了一样，还不都是一样，对吧？只是说明星得到更大的注意了吗？我觉得林丹基本上这辈子的职业生涯算是，哎，怎么说呢？谢谢 Seed My 的 Fiji。林丹他的广告应该这阵子都没法接了吧？是吗？也肯定闭门不出，不能接什么活动，也不能接广告了。之前找他打广告的什么金龙鱼啊，还是红蜻蜓那个是吧？厂商可能说我操是吧？搞不好还要找人家退钱，对不对？不是职业生涯，就是说他的广告生涯嘛。他难道这么三十来岁就以后就不过了吗？不上班了吗？他还要担任教育链呐、啊，什么打广告啊什么的，对不对？商业活动基本就GG了吧，是吗？我要是厂商，那个我还要找他退钱呢。我靠，你收了我几百万是吧？广告放到一半，你出这楼的事，我的广告怎么放？怎么放啊？哎，穿一下赣州口音。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阿姨还不是去了那个什么，去了全民。阿姨也很惨的，当然不是说她做的
做的不是不对，喂，说他肯定做的不对，但他肯定现在挺惨的，他也没挣什么钱。之前那个不是才签了千万的合同是吗？还没拿到手呢，你们大家都知道什么今年的工资明年拿嘛，对不对？还没拿到手呢，就出这档子事儿是吗？他代打肯定不对，不过他现在肯定挺惨的。他之前的合同肯定是一千万吧，一千多少万不记得了，我不是不记得，是不知道。谢谢范十三号八幺九幺，谢谢一三一四号 hello 九六。所以说主播真的是一个很危险的职业啊，你看那个之前那个熊大什么，熊大不过还好，他取得了当事人的谅解，他也付出了自己的代价回来了，还行。像那个 gay 风不是就玩脱了吗，之前不也挺火的吗，一下子就被永封是吧，哎，也是怎么说呢，风云莫测呀。谢谢清风釜山港的周记，谢谢好吃，谢谢表林丹是不是军人不知道，我对羽毛球界不是特别关心，我对什么球界都不是很关心。给风不是被封了吗，不过可能过阵子也会出来吧，毕竟不是什么真，不是真的出了问题，就是作死嘛。音乐声音小一点好 sorry， 我听着还可以。林丹是上校，为什么打羽毛球可以做上校啊，这是搞不懂是吗，打羽毛球是说明什么吧，他近身搏击能力很强吗，就是不是只有我国是这样啊，就是唱歌也可以当将军，打羽毛球还可以也可以当军官，我觉得军官就是应该打仗比较厉害的吧，是吗，你打羽毛球厉害有什么意思啦，这怪怪的，跳舞也能跳个将军出来吗，唱歌也能唱，我是不是也将军，大家以后叫我什么酷呢，就文艺兵就应该属于娱乐圈吗，为什么可以当将军呢，不过美国队长也是文艺兵嘛，最开始也是唱唱跳跳出来的，后来拯救了世界。别叫我将军，叫我雅美就好。你看还说我放不开是吗，说两句你们就说别说啦，查水表啦，咚咚咚顺丰快递，咚咚咚 EMS， 哼，怎么可能有 EMS，

还有5分钟，聊5分钟下了。说其他的，爱死他喽！唱也唱不住，所以唱歌多好嘛。是不是大家都笑了？咦，这个封面是什么？丸子在剔牙吗？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毕竟怕死。哎，我项链呢？我没带。开心的东西，人生在世，不能只求开心，要求进步。只想着开心呢，打游戏开不开心呢？不开心，因为打不过。看片开不开心呢？吃东西开不开心呢？睡搞搞开不开心呢？混吃等死开不开心呢？都开心。

0: 我也想看皮尔，我的行尸走肉好久没看了。谢谢清风不上岗。还把我放首页，是啊。
1: 我都会清晰地表达我对阳光的喜爱，并非特指如向日葵。
0: 这个声音听上去还可以。这季度的行尸走肉不开心，不好看，没事。爱他，就出于他。我不会因为这一期的发发什么不好看，我就骂他。残一发，天天混吃等死，不努力，懒又懒又蠢。boss 打了3个小时才过，还是因为守夜的 buff。唱歌越来越不走心了，天天不好笑，哼，听吐了。

想过你。够了吗？极限过的，丝血反杀！我靠，那场面简直了 ，excited， 想想就热血沸腾。谢谢，我是一个洞。你跟脑洞有什么关系吗？好了，下了，这首歌完了，拜拜，晚安。明天应该是邮件吧？是吗？明天轮到我伤害你们了，打游戏的时候是你们伤害我的时候，明天到了邮件是吧 ？Watch your back。谢谢飞机送我上路啊，谢谢爸爸爸，晚安，思密达，唐山思密达，谢谢 DS。

0: 夹个头发思考一下。关你夹头发什么事啊？你这个人，哎，拖延时间思考。先不管是不是真的，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你们？就是说，这个就站起来了是一种，就非常非常，就是简单的。
1: 你不要看，不要看
0: 条件
1: 卷发棒，
0: 不管谁，
1: 一边说站起来了，一边看卷发棒干嘛？
0: 站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就这样，就是不管这一头的是我的手、你的手还是他的手，只要握上去了，你们就
1: 还闪光，
0: 从此站起来了。是吗？操你们这些 slut！
1: 你们这 slut 是什么意思吗？嗯，
0: 这么容易啊？你们怎么知道？Interesting。
1: 对呀，
0: 还要看人。
1: 你们怎么知道男人碰了也会站起来？
0: 给我摸一下好吗？
1: 好地区呢，
0: 你寄给我吧，可以到付。心理上的问题，一种是生理上的问题，
1: 生理啦，哎呀，这口条。
0: 你要搞清楚是气质上的病变还是生理上的病变，
1: 这不是一回事吗？你是不是傻？哎呀，好急啊，想帮他说，你知道吗？比如说你会不会后期啊？
0: 你可以，如果说你觉得站不起来的话，是吧？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试一试。比如说这首歌来自于电影《春光乍泄》，又名《Happy Together》。
1: 赶紧的。
0: 但是如果你选择这条路的话，可能后面的日子就真的非常难过了。
1: 讲这种梗的时候，好怕你们不懂啊！真的，我每天担惊受怕。
0: 进攻不了就防守。哎呀，我只能从侧面安慰一下你，就是说，
1: 从背面安慰的。也就是说，十九岁，如果你发现你有问题的话，你还来得及改变你
0: 的
1: 自己的性取向。
0: 大家都会有问题，你只是先走了一步。
1: 罗手扣工资这一段太长了，我自己看着都急。哎呀，
0: 领先了，领先国际几十年。
1: 片长五分钟，台词只有半分钟。好了，下一个，还有脸鼓掌呢，哎呀。
0: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基佬，人类早就灭绝了，好吗？
1: 这是真的。
0: 这世界上同性恋只是少数，非常的一小撮。大家都是同性恋，我们还怎么繁衍啊？几百万年前我们就灭绝了。
1: 是的。
0: 为什么看上去同性恋这么多？他们自称是同性恋，因为他们找不到女朋友。他就说，哎呀，我不是找不到女朋友了，我喜欢男人。其实不是的，他还是喜欢女人，他假装喜欢男人，为了掩饰自己没有女人要的痛苦，没有女人要的尴尬。这里更正一下，
1: 或者说一些医学不能解决
0: 的
1: 痛苦。
0: 这么讲的话，
1: 再也没有真爱粉，也骗不到钱了。对不起，我今天有点暴躁，不要退订嘛。那是过去的我现在已经改正了。
0: 就好像我们有些人自称是女，有些女生自称是女汉子，其实不是的，就是长得丑而已，有点胖，有点丑。他说是女汉子，哪那么多女汉子？好了，我说了男人说女人了，这样大家会
1: 男粉女粉都死光了啊！
0: 我怎么会错过清明节呢？我跟你讲，你一生可能都过不了父亲节，但是你最终一定会过到清明节。I promise you, must be。你可能一辈子当不了父亲，但是你绝对过得了清明。但是呢 ，trust me。
1: 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没有人帮你过清明。
0: 不要刷了啊！别刷了，这样搞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功利。什么叫有种来啊？有什么关系啦？我也过不了父亲节呀、啊！
1: 就不要脸。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可能你过不了清明节，就。是吧？没有把根留住，到清明节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
1: 赏心乐事
0: 谁
1: 家
0: 院”。
1: 不用谢，
0: 有听过吗？哎，我妈还给我发消息。
2: 你还好吗？刚刚看了国家要肃整网络直播的事，你要好好把持自己，万不可做有损名节的事。如在哪里过得不如意了，就回来与妈相伴，再回原公司工作也还将就，愿天保佑你吉祥。
0: 还这么多错别字。

0: 现在都是我教育我妈的时候了，我教育我妈要热爱生活，减肥，逛街，吃好吃点好的，不要老省钱，
1: 你别给我钱，不对，你们给我给了我钱我也不会拖的，我要把持住自己，不能做有损名节的事情。
2: 啊，老公，
0: 啊，
2: 不要买点淘宝店呢，点一下关注啊，送点鱼丸呢，人家要吗？
0: 什么呀？这是
2: 就是说，就是说你们觉得很奇怪，很我真是搞不懂你们。就像我们平时顶多劝你们说，要不要买点淘宝店呢？点一下关注啊，送点鱼丸呢。这种你们觉得，哦，这个女孩，这个女主播好，好贪财，好拜金，好现实哦。然后那边说，啊，老公，人家不喜欢坐经济舱啦，经济舱好小，我的一米长的大腿放不下了啦，你能不能给我买？

0: 头等舱呢？然后你们就，哇，这个女主播好优雅，好高等，好不做作呀。所以你们的
1: 一米长的大腿
0: 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啦？
1: 不要乱剪辑，是要负责任的，将来报道上出了偏差，
0: 大腿已经很长了，
1: 你来背锅吗？啊 ？LJ
0: 长得好看就是真理，是不是？就是正义。我们这种，
1: 你剪辑了，等于你也有责任的。
0: 中等水平的人，
1: 要有自己的判断啊，什么能剪，什么不能剪。
0: 说希望大家支持一下，说呸，老子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然后那边长得好看一点，就说，嗯，人家要嘛，嗯，人家要嘛，嗯，人家要嘛。好，给你，还要多少？我去取。要不要这么残忍呢？啊？
1: 嗯？
0: 怎么就晚安了呢？我这正开始呢。哎，你怎么这样啊？
1: 我这那天去拍 MV， 然后化了一个超浓的妆。
0: 我现在要娱乐一下自己了，你就要说晚安，
1: 看上去有点怪。
0: 做的对吗？我听你们唱那么歌，唱的这么五音不全的，我不难受啊。我忍下来了呀，我控制住了自己啊，我听完了呀，你就不能看我打游戏了？我们这样，我们两个人还怎么相处下去？
1: 日子没法过了，
0: 我要互相妥协嘛，对不对？啊？你唱歌难听，我有说吗？我还不是叫你继续加油，我还给你发钱呢。我打游戏菜，你就看不下去了？你这什么态度啊？
1: 嗯、日子没法过了。
0: 你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变了，你跟当初说的不一样，
1: 变了。这是录了那个什么叫忽然之间的时候那个 MV， 然后化了一个大浓妆，强光一打，脸上平了。
0: 离婚！
1: 离婚不是我血亏，
0: 归谁？你说吧。不过了，过不下去了。宝宝们呐，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和网易云音乐吗？
2: 可以吗？可以办张卡吗？
0: 你知道我网易云音乐的主播电台
2: 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关注了，
0: 多少名开外了吗？
2: 也就第二吧。谢谢。
0: 知道吗？你不知道，你知道就会心疼我。前面都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对，我们来看最热电台啊，最热电台我在第几啊？哎，我在第四。前面是谁？这前面是谁？我前面的是谁？我要听一下。
1: 这什么歌？排骨教主好像唱的挺
0: 好。完美融入各个分段。
1: 这谁唱的呀？罗叔，你自己唱的吗？
0: 是不是啊？
1: 不对，这比罗叔唱的好。
0: 好，我们听一下这位排骨节操电台，听他播放最高的这首《军旅》。哎，我听一下比较出名点的歌曲吧，《丑八怪》吧，对，《丑八怪》吧，我只听过《丑八怪》。
1: 你们怎么知道罗叔真名叫 LJ？
0: 哦，这么多歌手，听一下，谢谢顿顿大魔王。听一下。咦，不是女的吗？
1: 刘叔，你是不是收了这个人钱了啊？

0: 这个眼镜没买好，都架脸上了。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好讨厌！不应该架。我以前那个眼镜找不到了，那个雷鹏。
1: 他是男的呀，他输在了起跑线上。哦，谢谢 Sim Sim Sim。女一活一两分，会唱歌三分，会唱英文歌四分，会唱粤语歌五分，会唱中文歌六分。
2: 六分，
1: 我已经及格了。他是 B 站的呀，是敌台呀，我们可是
0: 这个眼镜不太好看。
1: 你们有没有原则啦？
0: 你超过九分，
1: 哼
0: 哼。
1: 大家好，这个女歌手呢，即将听到的，是一个
0: 唱的巨他妈好，
1: 集美貌与智慧，还有才艺于一身的著名女歌手
0: 长泽雅美，
1: 名字叫做长泽雅美。
0: 果然心有灵犀。
1: 不发达要金克拉，飞了才能金克拉，能能顶两代撒。世界飞了，
0: 我还是跟自己有默契的。
1: 金克拉，非洲一定要金克拉，是这吗？日本资源实在太缺乏，惨了金克拉。
0: 你要说你这个声明真是啊。
1: 下载零

联系方式，一直到开学，开学第一天我就去找他，结果直接来的是分手的消息。我当时因为自己家里的一些私事心很乱，就直接答应了。上个星期天我去找他，想要挽回，结果却发现我一个室友和他在一起了。室友和我的关系特别好，无话不说的铁哥们儿。之前他告诉我他是 gay， 我一直觉得他是开玩笑，直到有一次他带他男朋友和我一起吃饭，还介绍给我认识。我也在他手机上看到过他俩的床照，只是两个人睡在一张床，没有其他内容。至此我是彻底相信他是 gay 了，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真的很不解。我一直觉得这种恶俗的情节离我很遥远，谁知道真的碰到了。我现在一片混乱，我该怎么面对我的室友？我还应该去找我的女朋友吗？我们之前也经常吵架，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闹分手，而且他们在一起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我是不是被室友套路了？希望发姐给我出个主意。最后祝发姐人越来越美，歌越来越甜，人越来越旺。哎，我跟大家说一个宇宙定律啊，就是说你们这年轻人啊，分分合合都很正常，是吧？有时候分手了不一定是真的分手了，只是一时糊涂，一时气话，一时冲动。但是如果他都找到新的了，那就说明他翻篇了，你就别去自讨没趣了。就是你们的分手以及那个比较模糊的那个区域啊，在分手之后他还没有找到新的那一段时间，你可以去求个复合呀什么的。如果他都找到新的了，我觉得基本就没希望了，对不对吧？已经走出来了呀，就翻篇了。如果心里还装着你，是吗？他不可能再去找个新的男朋友，那你还有机会，是吗？你也别幻想什么他找新的男朋友就是想气你啊之类的，内心戏不要这么丰富啊。另外我觉得这个你们俩的感情我不知道深不深啊，可能也就一年嘛，分手了也不用太那个，因为我对感情这个事情啊，特别是这种又没结婚学生时代的一两年的感情，分了就分了，也不是很大个事情，吵架分手多正常啊。而且人家吵了架分了手，然后再去找到新的，从这个时间顺序来说，你就算再快人家也是按着顺序来的，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另外你那个哥们儿是不是 gay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你那个室友真的是 gay， 然后你女朋友为了气你假装和 gay 在一起，想看看你的反应。我是不是想太多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想太多了啊。另外你说你那个室友是 gay， 然后又和你女朋友交往了，你觉得受到了欺骗？也不一定，也可能他双性恋呢，就 bisexual 什么BI， 是吧？就双向插头或者插座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就不是说他是 gay， 他就一定不找女朋友。另外呢，有些人啊，就是不是说你这个室友啊，但是
有些人有用过这种套路，就是假装是 gay，

接近别的女孩子，你一说自己是 gay， 然后很多女孩子会对你放下防备心，就说哎呀我们一起逛街吧，哎呀我陪你逛街呀，我可喜欢逛街啦，我最喜欢买衣服啦，是吧？很多女孩子对 gay 是比较有好感的，就觉得啊又是男孩子可以帮忙提东西哈、啊，又可以跟他讨论一些女孩子的话题。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来着，是那个屌爆侠吗，还是那个Kick-Ass 吗，就叫屌煎饼侠还是什么侠，里面那个男主角就是假装 gay 去接近自己的心上人，是那个叫什么海扁王，哦海扁王，对对对，就是这样 Kick-Ass 那个叫，不是屌爆侠，说错了。而且就说还有这种套路，就是说你说自己是 gay， 然后你去接近女孩子，然后你说最后你想坦白的时候说啊，我本来自己是 gay，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太好了，你把我给扳直了。然后很多女孩子一听这话就我靠爽得要死，说哇我的魅力好大呀，我竟然把一个基佬变成了直男，我真的是这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女生。在这种心情的烘托下，就很可能就跟他在一起了。那种还有一个方法，你知道吗？就男的假装自己不行，这个在 Friends 里面有，就叫六人行嘛 ，Friends 老友记里面，一个男的就用这种套路去骗炮，而说自己不行，然后就去博取同情，然后约会的时候说我靠我又重新站起来了，你真的很厉害，我靠我真的对你有感觉，那种那女的也觉得我靠我真是圣母啊，就医学奇迹，我好性感，然后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天雷地火，就套路很多的。但是不管这些套路是怎么样的，不管你有没有套路，我觉得你基本就可以不再想着要跟这个女朋友复合，或者说跟这个室友再建立一些很好的友谊了，我觉得没有必要了，会很奇怪的。我说这些事情是想表明，很多男人为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有一万种想办法，是吧？哎，这些办法比起真正的变帅、变有钱，真的是太简单了，对不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一个邮件。你不行，你不行去看医生啊，阿波罗听过没？还有些就开始顺势就开始发弹幕说，发姐我也不行。 I am sorry to hear that. There is a hospital for you named 阿波罗。哦，李顺强，你这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我又不是傻逼。

0: 阿波罗是我到上海才知道的，我以前在就是重庆我只知道李顺强，但是没想到上海有个阿波罗。哎呀，魔都就是魔都，贼洋气是吗？你想想我们那个就是山区里李顺强男科医院，听上去就朴实无华是吧，魔都就叫阿波罗，我靠好洋气啊，一听就高大上是吧，可能专治外国人不孕不育，不懂没去过。不要再拿阿波罗变成金乌啊。那个气球没有动，是你的心动。下一封，这不是风动，不是联动，不是气球动，是你的心动。
1: 发姐帮帮我，发姐，我今年本命年，2015年9月15号，那天朋友在微信上给我推荐了一个外围女的微信号，应该是鸡头吧，上边好多女孩照片，然后我在上边找了一个，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女孩的照片就确定太喜欢她了，我喜欢桃子脸，桃子脸，桃子是这样的吧，是不是？你这个说法很不对，桃子是什么桃子？桃子是这样的，这样的脸型不会好看，这样的屁股才好看。你要说桃心，桃心脸什么锥子，这样才对。桃子脸，你这个爱好有点奇特了。桃子屁股还差不多。然后我花了3000抱了他一夜，有点贵哦。信用卡套现才弄的钱，那时候他才17岁，你也信？我到现在都没谈过恋爱，我不可自拔的爱上了他，直到现在去年6月份，他说他怀孕了，第二次打胎，然后没地方去了，然后跟我在一起住了1个多月，我感觉那1个月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1个月。就差没领回家见父母了，因为我怕领回家给父母丢人，父母都是一辈子的老实人，我就是在一家国企上班的，1个月还不到4000块钱，我带他去他喜欢的海边，去杭州玩，钱不够了信用卡套现也会满足他，我能感觉到那时候他觉得我就是他的归宿，我感觉我已经非他不娶了。发姐，我该怎么办？如果把他领回家怕到时候丢祖上的人，如果不的话我又感觉非他不娶，我该怎么办？他现在跟我分开好久了。

这个小嫖客呀，哎，还老实人，就是个小嫖客嘛。就说你们也有那种情节嘛，就是说我是一个未经世事的男孩子，童子鸡，然后我第一次接触一个女的，给我留下了很深很美好的印象，我觉得我爱上她了，我这辈子一定要娶她。你们有这种情节吗？类似于初恋那种？哎，我觉得他傻归傻，但是你们不能说他是老实人啊。老实人不嫖娼的。你这么说，老实人要报警了。嫖娼算老实人吗？嫖娼了还算什么老实人啊？那是不是妓女也是好女孩了？这个，我不能同意啊！恕我不能认同。

老实人也有需求，有需求怎么了？了不起啊？有需求你还有双手啊，对不对？你又不是天生残疾，就非得去嫖啊？哎，你知道3000块钱能买多少个藤干吗？虽然我，哎，我的意思是说，嫖娼就别说自己老实了，嫖娼都是成老实人了。那这个社会还有王法吗？哎呦，双手没感觉，为什么没感觉？你要不这样，你下回啊，把那个手啊，枕在头下面睡一晚上，起来的时候啊，那手就麻了，就没什么知觉，你那时候再试试，就感觉不到是自己的手，可能有不一样的经历着。还是不求人呢？你看不求人有很多种方法，不一定非要嫖娼嘛，是不是？大家都很激动啊，我是不是拯救了很多就是险些失足的少年啊？但是不要太久了，可能会那个真的出事儿。比方说就是败血症啊之类的。哎呀，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啊，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外围，喜欢这个外围的长相，也认可他的技术，但是身上又没什么钱。他还相信这个外围17岁。你怎么相信人家外围17岁啊？哎，现在的那种哪有实话呀？90后都能给你说00后。他们还给你看身份证，那身份证也是假的，真的。不要这么天真好不好？身份证你觉得没假的吗？要骗你们这些小孩子太简单了。然后去年6月份她说她怀孕了，9月15号你找了一个小姐，2015年9月15号你找了她，包了她一晚上，2016年6月份她说她怀孕了。不是怀孕，你应该是快生了吧？不对，这不是你的，错了，我想成了，就是一夫一妻制，这不是你的，说错了。忘了他的职业的特殊性，我正想说，我说，你们这个延迟也太高了吧，是吧？后来我想了一下。人家又不是哈哈，忘记了职业的特殊性。怪我。

你看你说，我就抛开你该不该爱上小姐这回事儿，你说你在一家国企上班，一个月不到4000块钱，然后你还想跟他在一起，他一晚上就要3000块呢。你觉得像这种经历了一晚上3000块，一晚上能挣3000块钱的女孩子，会不会好好的跟你这种一个月只能挣4000块钱的男孩子白头到老啊？你想一想，很现实的。而且像这么小就出来卖的小姑娘，什么姑且她17岁，估计也不会太大吧，25岁以下嘛。这种女孩子为什么会出来卖？一般不会是因为家里穷啊什么什么，就是虚荣，想买的东西买不起，想买这个包10000多，想买那个鞋子5000-6000，妈爸又不愿意给那个钱，这时候怎么办？什么事情来钱快？一般来说，这种年轻女孩子出来卖的都是特别小的，都是虚荣闹的。就像不是日本有援交嘛，对吗？很多时候那些学生、大学生、中学生，很可爱的小姑娘，跟一些40-50岁的中年人吃饭、约会或者聊天，是吗？叫援交，对不对？然后男的给她钱，然后女的拿去买包包。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不是说犯错了就不能改，以及什么当了小姐就能不能从良，但是这些都是怎么说呢，小概率事件吧。金盆洗手，浪子回头，我觉得就不要拼这个几率了吧。你现在钱不够，信用卡还套现，我估计过几天你就要走上那种信用卡套现，然后借什么人人贷、个贷宝，找那些黑社会借钱、高利贷，最后借了几万块，然后利滚利欠了好几十万那种，很可怕的。而且我说句大实话啊，就算他真的想从良，他真的喜欢你，那么他就应该照顾你的经济水平啊，是吗？你一个月4000块钱，他要是真的喜欢你，就体谅你啊，是吗？去什么海边啊，我来帮你洗碗吧。去什么地方玩啊，是吗？我也去打工吧。当然他已经在打工了。如果他一边说喜欢你，一边疯狂的花你的钱，超出你的承受能力，我觉得这种也就是喜欢你的钱吧，对不对？谢谢杀死马赛克的飞机。你觉得他真的喜欢你吗？我说句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啊，你现在只嫖了他，你觉得他很好，你如果多，你会发现其他也很好，是吧？你们这些人的感情啊，什么也没有那么坚定。这个话政治很不正确，我今天随便听听。

这不是一个好方法，我就随便一说。下一封邮件，下一封。谢谢等等等，谢谢2014，谢谢小枪炮。发姐，我被女学生拿照片要挟，该怎么办？威胁吧。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实用中文的大学老师，我的学生基本都是各国的留学生，大部分留学生都很活泼，不管男生女生和我的关系都还不错。课余活动很多时候喝喝酒泡吧打游戏也会约上我，就和朋友一样。今天童话镇唱过了，真的换了40几件衣服唱的，大家给我做个证啊，今天真的童话镇唱过了，你们不信明天翻录像有的，大家也啊过了，对不对？对不对？来来给我证明一下呀，唱过了，真的唱过了，是真的啊。我们继续看邮件啊。去年期末考结束后，就像平时一样相约去野营，其中一个西班牙女生很主动，我没控制住就和她发生了关系，后来就春节过年了。在我看来，这次就是一次不该发生的一夜情，虽然都是单身，但是毕竟是师生关系。可是没想到开学后挂科补考通知出来，他却微信发了我和他的床照，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拍的，什么时候拍的，还不是就你就趁你是吗？之后睡得像死猪一样是吗？筋疲力尽的时候拍的吗？然后说挂科必须帮他通过，否则就会到学校检举我，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很担心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几次我路过主任办公室门口跟系主任坦白，但是这样我就和教授职务永远拜拜了。可是如果我帮他通过补考，我担心还会有源源不断的要挟，他才大三还有两年，就是还有三个学期，那么多次考试和论文，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怎么威胁我。大姐，我现在到底该不该去跟领导坦白求解答？因为这个事情没吃没睡，加上开学了可能看不到直播，希望发姐能回复一下，最好希望发姐越来越红，徐瑞斯早日超时。要邪呀、啊、哦，邪天子一令诸侯。哎呀，我读错了，谢谢错了，骚嘴。好，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哈。他说跟女孩子发生了，跟自己的学生发生了一夜情，然后还被人拍了照，现在被人家要挟，那我觉得，那你就没有办法了呀。你就得，哎，我个人觉得你去找那个系主任坦白的话也没什么用。嗯，因为你坦白了之后，你这个事情还是做了呀，是不是？他如果要检举你的话，你还是就是一检一个准啊，对不对？你坦白了怎么了？坦白了就没有罪过了吗？这又不是你老婆，你跟你老婆坦白了，然后老婆说原谅你，就没问题了。你这个事情是有社会影响的，对不对？有那种就是公众影响的。你就算跟那个系主任、跟校长坦白了都没有用啊。他要搞臭你，还是能搞的呀。你看你们是不是管不住自己，
要付出代价了吧，是不是？开始我还以为他要你给他多少钱呢，不然就把这个照片发你老婆。看来你没有老婆，要不你就帮人家过了吧，或者说你跟他好好说一说，你说我来给你免费补课，就是我也不收你钱，我倒给你钱，给你买小吃，给你买零食，给你买饮料，我到你家里来给你补课，然后趁着补课他不注意去上厕所的时候把那个照片给删了。我觉得你们警惕性还是太低了。但如果说补课他能考过那是最好的，是吗？哎呀，而且你这事儿你说不清楚啊，虽然从开始说是你情我愿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但是如果他非要说是你引诱他或者说威胁他怎么怎么样，你也说不清啊。关键是你这个身份啊，你是他的老师，你就很难洗清你的嫌疑了。你要不跟他打打感情牌吗？他看上你应该也是有好感的吧，是吗？你们就好好复习，好好补课，成为一段好姻缘不行吗？总之我觉得不要去找系主任坦白，坦白了也没用。还有些说介绍给系主任的，那你这个就你就把矛盾扩大化了呀。比方说你下回跟那个你多跟他接触几次，请他吃吃饭，然后跟他一起补课呀，聊天啊，看电影啊，多拍点照片，就显得你们俩是真正谈恋爱，是吗？出去说起来也好听吗？不是什么就老师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强迫女生跟他发生性关系之类的，那多难听啊。你要是多跟他接触几次，出去约约会啊什么的，就算以后东窗事发你也说，哎，我们就是正常谈恋爱怎么了嘛，也就是影响没有那么坏。如果你们俩的照片只有在床上的照片的话，那就洗不清楚了。还有些说杀人灭口的，哎呀，我觉得你是游戏打多了吧。你这辈子除了蚊子、苍蝇、飞蛾什么的，你有杀过就是大于10公分的生物吗？你有杀过鸡吗？你有杀过鱼吗？什么？你现在就要说杀人了，是？谢谢悠久最三生的火箭。还杀人灭口，游戏打多了。我想不到别的更好的方法了。马杀鸡。

总之不要去坦白哦。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要求也不算太夸张，不是说要你给他个几万美元，不然他就把这个事儿捅出去，就叫你让他过一门课是吗？我觉得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西班牙姑娘啊。所以说，这个邮件说明中文真的很难学。你看人家西班牙姑娘，为了过中文这门课，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汉语真的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大家好好学习。那些说英语四级过不了的，你看看人家，为了学业都做到了什么份儿上？你们就背点单词有多苦啊？这中文使人绝望，

该不该给前女朋友朋友圈点赞？集美貌与才华，还有游戏技术于一身的发姐，你好，有一点情感小问题求指点。睡前刷到前女友发了条朋友圈，内容不太重要，类似励志鸡汤的简单几个字而已，可还是犹豫了好久要不要点赞，以前都是秒赞的习惯了。在一起3年多，上上周分手的，理由是由于一些未来生活的规划分歧，其实我挺不甘心的，希望以后自己变得更好了，还有机会把他追回来。请问发姐对该不该给前女友的朋友圈点赞这个问题怎么看？点了会不会显得不洒脱的感觉？诚心求指点，求不暴击。最后祝喜瑞斯越办越好，发姐越来越美。你想把他追回来就点赞呗，你不想就不点呗，多简单的问题。

我觉得那些是吧，女孩子一发状态就秒赞秒回，都是对人家有企图的。你要是有那个想法，你就去点；没有的就算了呗。如果说你们那个什么点赞也有很多种方式，什么你想显得洒脱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他那种特别倒霉的朋友圈点赞。比方说他发了一个自拍你不点赞，他发了一个手机屏幕摔碎了你点赞，就显得特别洒脱，就没有什么感情纠葛。他买了新包包你不点赞，他摔了一跤你点赞，就是真正的前男友。看你怎么想了，我个人觉得是不应该点情赞。就大家就各过各的呗，少来往。如果你们就是过了很久，就彼此都比较放下了之后，他结婚了发婚纱照点个赞，生孩子了点个赞，是吧，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点赞这个事情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不用上升到多大的高度，不要想得太严重了啊。点赞还好，你如果去经常发消息问你在干嘛呀，睡觉了吗，今天吃了什么，吃饭了吗，肚子还疼不疼，天气冷了多穿衣服，那就有点贱了。点赞还好了呀，真的。

有这么长。下一封邮件，一个被情感问题逼疯的少年。发姐经常看你直播，但是有件事情一直逼在心里，憋吧，是吧？想找你解开。我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在去年的时候跟一个女生恋爱了，那个女生是校外的，没读书。然后我和她就恋爱了，在一起半年，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也带她回去见我妈妈了，家里人也没有反对，但我们家是农村的，属于那种开发区。他就不是很高兴，然后对我态度也不是特别好，我能看得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挺喜欢他的，也没有放弃这段感情。在去年中旬的时候我们同居了，因为大四了有点自由的空间了，就在学校旁边一起住了。可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问题产生了分歧，后来就闹分手，每天就是吵架和好，吵架和好。因为我跟带她去我家的时候我们也住在一起，所以她怀孕了，做了流产手术。我觉得特别亏欠她，带她去做最好的手术。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那段时间花光了我所有的钱。后来闹分手，她气得回家了，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了她爸妈，但是没有说流产的事情。他妈妈嫌弃我家里是村里的，就不让在一起。他也说了，我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他说谁给他钱，他就对谁好，这是原话。后来因为我特别愧疚，感觉对不起他，分手之后也一直想联系他。他去了上海工作，想学整容，但是没有钱报名。啊？整容还要学的？就找我借了50000块钱，我借给他了。分手的时候他用我的学生借贷买了单反，他说每个月的分期他还，他也没还，一直都是我还。还有一次他在上海办信用卡被骗了2000，哭着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也是二话没说给他2000安慰他。后来过了一个月，他说不想在上海工作了，想回来，上海压力太大了。我说回来吧，他回来的时候说想出去旅游放松放松，然后又拿了我的支付宝亲密付去旅游了。亲密付是啥呀？抱团旅游的费用等等。后来回来就一直不联系，也没有见过面。无意中看到他的微博整容了，说看他说想当主播什么的，我当时心都碎了。之前也一直因为愧疚他也伤心，也做了这么多事情。后来找他要钱，我说外婆生病了需要钱，让他把钱还我。他跟我说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这句话我一直记得。然后我就打电话骂他，让他还钱。后来他家里人也知道了怀孕，也知道了借钱的事，让我这事儿就算了。我真的很无语，很心痛。分手之后帮他，因为愧疚，他就这么把一个人的好心当垃圾一样丢了吗？因为我也不想让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他肯定会很伤心，所以也没闹大，自己一个人痛苦了一年还没走出来。希望发姐能告诉我怎么办。我看到一个点觉得很奇怪，是吧？就是他说无意中看到了他的微博整容了，说想当主播什么的，当时心都碎了。怎么了嘛，当主播你就心碎了？怎么了嘛，又不是去当小姐，为什么要心碎呢？啊，我是不是关注的点不太一样？为什么要心碎吗？怎么了吗？

谢谢凉白开的沸点。哎，看到这句的时候，我本来就是心中又疑惑又兴奋，我还以为他最后会说，发姐你好，这个拿我钱去怎么怎么样的主播其实就是你台的某某某某是吧。我悄悄告诉你，他的房间号是得得得得得得得多少多少，我还以为有个爆点呢，结果没有啊。拿着他的钱整容了，这个就还好吧。他不是知道这事儿吗？他说找他借了50000，他想学整容怎么怎么样的，他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心碎呢？不懂。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你心碎啥呀？心碎是应该他不还你钱啊，对不对？我觉得这整封邮件就像是杜蕾斯的广告是吧，你看不用我们公司的产品你会损失多少是吧，我们公司产品一个就卖几十块，你要是不用的话你要损失好几万，是不是个广告？学整容，学什么整容啊？我都不懂。整容不是要那种医生吗？就是那种医学院毕业的才行啊。你半中半腰去学什么呀？你没有医生的执照，怎么给人动刀子呀？是不是啊？你这个。大学都没读的还想去当医生，就想多了吧。如果说50000块钱学整容，那就是去那种美容院嘛，就是学给人家什么秀眉毛之类的吧，就是学一下给人家无痛脱毛，什么秀什么韩式半永久那些吧，那些就是对技术要求不特别高那种。还有什么学一学是种睫毛啊，什么美甲呀，那些可能是那种美容院的那种。玻尿酸也得正规医生打的，你以为呢？任何要就是触及你的都是要正规的医生，随便打怎么可能啊？青霉素也要医生打呀，那些都是假的，那些都是就是怎么说呢，骗子嘛，就是那种三无嘛，这些美容院很不可靠的，很可怕的，怎么能把脸交给这些美容院的呀？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学历，没有什么医学的那些什么，你顶多也就帮人家涂涂指甲油吧，敷敷面膜什么的，其他的都没有资格做。我觉得这个男的肯定之前做的不对，就是不小心让人家怀孕了，肯定是自己，多半都是因为自己贪图享乐，不愿意穿雨衣。但是后面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就是女的太过分了，干嘛借这么多钱？哎，

至于这个女的干什么都跟他没有关系，实际上这个女的拿钱去做生意，或者说拿钱去挥霍了，都是这个女的的事情。关键是在于她借了钱不还，而不是在于这个钱拿去干什么了，知道吗？不管干什么都应该还呀，对不对？我觉得你就找他要呗，当了主播不是贼有钱吗？月入百万呢，你找他还钱呗，天天去他房间刷。谢谢太美的飞机，我要借钱还钱，天经地义嘛。哎呀，是不是差不多了？休息了。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借钱给别人，不管他拿去干什么，他拿去干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不管干什么都要还钱，是吧？不然那就不叫借钱，那叫做慈善，是吧？难道说你拿去看病就不用还钱了吗？我觉得都应该还钱吧，是不是？追求梦想就不用还钱了吗？都要还。调整一下画面呢。

等一下呀。Clavitos，这是那条蛇。Lake of 什么来着？谢谢 UP 主的飞机，开个门，过去这儿看看。这里是不是跳下去会死啊？那个是什么呀？九大湖，还九大种族呢？还是传送门，好慢呢。镜头。

谢谢 Young 天 L 的邮箱。不对，我回来了。哎，我傻逼了，被火箭迷惑了。是孙一峰吗？孙老师吗？哎，碰到怪了我就知道来对了，吓死了，我以为卡了呢。

没有太大区别。哎，怎么这个人回血？不要脸！哟！爆自爆！

激起了我的斗志。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紫色，快跑！切，这不是我的性格。我跟你说，别看我这看上去柔柔弱弱的，但我实际上是一个很刚的驴子。儿子上！哎，我儿子呢？哎，儿子，快爬起来！射他！

0: 点难啊。
1: 哎呦，算了算了。
0: 这卡到哪一年？
1: 哎呦！
0: 我儿子是不是不死的？先说，儿子没伤害啊！我操！哎，老师，全是我在打。全部打我，你怎么不出力呢？你不是真正的战神吗？哎呦，感觉我儿子不会死啊，我他妈一下就死了，他还。

0: 伤害太低了，没没没。对不起，28万的追梦人。哎呀，这得耗一个小时才能打死啊，打到天亮啊！我靠，哎呦哇，这个赔率好真实啊，真的是，差太多了，哎，这个现在看来打不过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英雄怎么说呢？山高水长，咱们日后再见。对呀，我又不是傻逼。择日再战。我现在等级差太多了，据说。
1: Kavikia, well, worth a shot.
0: 啥意思啊？
1: I don't know these rooms.If we find a cipher, I bet I could figure it out.
0: 啊，还有我儿子不认识的字。天哪！你上课时都学了些什么呀？老师教你的，你有没有好好听啊？我打掉了，游戏我看有弹幕说什么一丝血都不会打掉。搞 CR， 我明明打掉了很多。天台榜居然有罗叔叔和郎总。咦，罗叔，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啊？你没玩这个游戏是吧？郎将就不说了，郎将就是人好，人家就是开福利盘，你这是为什么呢？啊，我没给我儿子报双语班啊，你这么说，哎呀，反正子不教都是父的错。
1: So what story were you going to tell?
2: There was one that concerned a hare and a tortoise.
1: Like the witch's house?
2: Unlikely.
1: So what happens?
2: They wager on a race between them. The hare is
0: 人家是我给的是富人卡好吗？不是好人卡。就他经常开的是福利盘，你知道福利盘是什么吗？就是他明知道会输，但是呢，需要有些人，那大家都买，都输的话。都赢的话没人输了，谁赢谁的钱呢？这时候郎将就站出来了，说对不起，我鱼丸多。跟着罗盘走是吧？谢谢小透明然的推荐。郎总人好。圆回来了，切！本来就是。来了！这上面不会有再有那种了吧？啊！喊你！诶？老子来过。

0: 我要去这儿吗？哦，哦，哦，我刚才傻逼了，我刚才把罗盘弄错了，哎呦呦，错错，我刚才把罗盘定错地方了，就那种就是就导向的地方弄错了，是我的。是这么走吗？看看呢，我又不是一个水手，这边看看，啊，就是这儿，啊，好吧，看见，听见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我要开门儿哦，我看见刚才那个，我上来看见这个被我砸烂的，我觉得这是我来过的地方，后来发现这里还没来过，看错了。为什么左边的箱子被砸过，右边没有呢？奇了个怪！滑水。哎呦！根本不许！哎呦，打老子！哎呦，人家还能把我砍死不成？你搞笑了吗？打出了一大的感觉。怎么回事？今天不在状态呀、啊！吓死我了！有阵子没打，让大家误会了我的水平，不好意思啊。这是啥呀？不会有怪吧？我还没血呢。
1: Another one.
0: 读书认字的时间。
2: Look, it's the world serpent. He's so much bigger than I imagined. Oh, look, he bit Thor. Or will bite him. Looks like.
0: 你觉不觉得这个世界之蛇呀？它这么就是它非常非常的长，然后它这么绕成一圈儿。就感觉它有它的嘴巴，有一部分，就它的尾巴可能有一部分藏在它的嘴巴里，你知道什么意思吧？一条蛇，就是说，如果它体型太长了，圆过来就不够的话，就把尾巴藏在嘴巴里。就很残忍。
2: I told you, we should come back with the cipher.
0: 不认字啊！
2: I still can't read these.
0: 行为什么？
2: What is that?
0: 这啥呀？
2: That's awful.
1: Poison.
0: 儿子，你先上，我没血了。是要砸这个吗？嗨！他妈真是个天才。

0: 好像哪里不对哦。谢谢，今天出汗热的飞机。这莫非是两个要倒下来变成一个船，变成一个船？我死！我以为失误。谁读啊？天才嘛，被人嫉妒总是容易被读。哎呀，我又要重新打那个人吗？哎，我发现这个游戏就非常的那个，非常的体贴，就是说你每次死了之后，你就会把血回满，对吧？还是蛮体贴的嘞。我扔这些地方很没有用啊，扔这个地方也没有用，还是扔这个。谢谢谢谢娜娜的飞机。哎，不会再出现那个怪物了吗？死吗？去哪儿了？死了吧？哎，我是哎，同学们给我解答一下，这个上去了之后又干嘛呢？是不是？谢谢小安的飞机，谢谢安徐女士的飞机。
1: What were those things? They
0: 要上
1: seemed
0: 去了之后有
1: awful.
0: 东西的，我想
2: Your mother called them scorn poles, poison magic.
0: 讲过了。
2: She was the one who showed me how to.
0: 懂了懂了。
2: What?
1: It's just funny to think of her teaching you something.
2: Yes.
0: 我怕不是个天才。咦，你什么时候到这？

0: I'll leave you.
1: Okay, 这么近的地方都有怪啊！ 哇，我好厉害！ 简单了吧？卖谁先？傻了吧？还有什么？遁地术，就很烦了。 不扔了，不扔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是不会死，各位同学，不要，不要一切实际的幻想，灯熄灭了。我不会轻易的狗的。 哎，我记得还有个喷火的呢，去哪儿了？我有盾呐、啊，是的。最好的进攻就是防守。不对，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啊，从地上冒出来的时候还可以防反，想法。我记得还有个楼上扔球的，怎么不见了？是我的错觉吗？
2: Please be careful. I'm still fixing that. Stupid head chief. Tell me what's wrong with you.
1: 这怎么还有毒烟呢？他应该设的屏障吧？赚点钱啊！里面有怪物，但是我无所畏惧。 那个红色的是啥呀？感觉有问题。

0: 不是这儿吗？这个能打吗？不行啊！先把这个干了。看看四周。不是让我揍的吗？行吧，你说了算啊。通通绕后，不是的。后面再来。是啊，他都说了嘛，需要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听着挺哲学的，是吧？好的，睡吧。
1: Focus up, boy.
0: 哎，我呀。想说算好那个下坠呢。
2: I can't tell. Are we getting closer to the mountain?
1: We are.
0: 谢谢非机动车司机的两个飞机。哎，你说我这大晚上播是不是抢了我们这天团的生意？甚至说多同事哪有怪啊？我怎么没看见啊？这个什么？

甜甜，命相连。你知道这句话下一句是什么吗？在重庆话里，千千千命相连，分分分分儿，学生的命根根儿。我钱钱钱命相连，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根，也是蛮实在的吼、哦。

感觉有点猛，怎么了？有点厉害是吧？没有厉害，再厉害能有我厉害？再厉害能有我儿子厉害？射死你！我都可以不用出手。

躲得过我的斧子，你躲不过我儿子的剑，我跟你说。哎呦，彤彤！哎，我只是吸引你用 CD 的一个假动作。射他！哎，他怎么在回血啊？是我错觉了。OK。这是个啥呀？

0: good either.
1: 这个是不是过去就炸了呀？我如果用斧子朝头这个，是不是炸了？看看啊，试试。早知道用这个了，炸！哎，我怕不是个天。还好没用那个去砍。这早知道用这个打。 神秘肩膀带符文呢？

0: 游戏叫做《战神》，第四代，好像是 PS4 独占吧？是不是 PS4 独占呢？同学们，知道的可以扫个盲。炸开一条通路。这个怎么开呢？哦，我知道了，炸掉，嘿嘿，可以了，真快。白熊冲锋，快速的前冲，其实招数那么多，用的最多的还是那最简单的招数，一般炫技的还是用的少。来了，哎，这地方不让进吗？大力士 Kratos。也不帮我一下吗？哎呦我操！他在说啥？要开盘吗？好吧，开盘。开了。哎，我手都要被咬断了。戳他眼睛。Yes。Good boy。哎，已经完事了。
1: Father，
0: 干嘛？他老婆来了。哎呀，好恶心啊！他那上的那些包包。Ready yourself。重新来，哎，凭啥子啊，我他妈就当无事发生过。我回忆一下技能是怎么回事呢？ 还没来得及呀！哎呀，手速啊，光速理财呀、啊！我现在技能是，我的技能都还没有想起来是哪些技能呢？我血也不满。爆炸的那个人，往哪儿事儿呢？

我吴汉三。 对不起，哼，我要关了你，看我儿子都赢你，好不好 ？Shoot！ 哎呦哎呦，反手就是一炮。

不可能输了，除非他有四五阶段上。就像一个移动靶子。

打到我？嘿嘿，让你们绝望一下。对不起。哎呦！你们就给他个机会，他有给过我机会吗？真的是。留给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亲手速的时候到了啊！

这首歌不是我表情丰富，这首歌有点难嘛，唱高音会痛。

王安六七三七三，王安六七三七三，拜拜，王安，大家周末快乐。

0: 谢大白。
1: 谢谢孤独时代的猫不食鱼的两个飞机，谢谢爱粉娃的小妮妮的。

邓广军的飞机，也是莫大人的飞机。怎么样？唱的还是口圈口点。是啊。

哎，怎么还有这么长一长段？确实日文太不熟了。下回好好学一些日语，再来翻唱日本歌曲。

业绩功能奖。魔王有穿过这种衣服吗？他不是穿的都是那种动漫角色的吗？我这是现实系，现充，现充。

0: 里猫 Wild 的飞机，跟 S Cup 的歌曲主题，那些 We Which X 的歌曲主题。
1: 谁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

0: 谢谢谢谢发芽君，谢谢 DJ 老师发了芽的火箭。
1: 你是不是刀司令？
0: 我特别喜欢这个前奏。哎，大宝贝的过来。谁在说笑笑红尘一百？

这一段是这个是什么乐器啊？那个哒哒哒，笛子吗？是不是笛子？有没有那个格莱美鉴定一下？不是笛子吗？感觉像笛子，扬琴吗？我还以为只有我们班上的男生，或者只有我们学校的才。

0: 晚安，晚安，晚安！哎呦，三点了，我操，这么晚，平时我早就睡着了，这是。
1: 下啦下啦，晚安了，姐姐，拜拜。
2: 花姐，你认为我帅不帅？

0: 不爱吃螺蛳粉。
1: 好，然后
0: 但很少吃，很少吃，因为那个味道太大。
1: 主播接力问题，
2: 花姐，你认为我帅不帅？
0: 还帅，帅，帅，帅，太帅了！我还以为他会问我他皮吗？这个，
3: 我想问一下花姐，就是小僵尸是不是很可爱？
0: 那一次我是不小心上错号了，以前我用小号就是到处蹦，然后那天大号不小心点进了峰哥的直播间，然后被抓住了。还大家就纷纷提前感谢我的超级火箭，感谢我的大气大气，然后我忍痛刷了一下。我觉得小僵尸是一群战斗力很强，然后又很有趣的群体。就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小僵尸。
1: 我们就是有收集了一个网友的问题，就是一个炸鱼6333，我们炸总，他说他想拿魔王的本子找你签名，然后想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0: 我觉得他拿不到魔王的本子。
1: 直播对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如果有机会重来，你还会选择做主播吗？
0: 直播对我最大的改变应该是从一个普通的爱打游戏、爱唱歌的就宅女吧，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或者说其他被关注很高，然后被很多人喜欢，有压力也有动力。其次呢，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肯定还会选择做主播，因为我觉得这个挺快乐的。
4: 拍是什么？
3: 鹌鹑，
4: 鹌鹑。哎，我签完最后我拍一张照，
0: 让大家来认一下这些。
4: 那一会儿还有什么水友吗？
5: 有两个是我们
4: 是合影吗？
1: 就合影就
5: 行。合影。
0: 停留，我们调一下。
6: 和女友间的矛盾究竟是因为三观不合，还是我做错了呢？如何化解现在的局面？花姐好，我叫九方，想咨询一个情感问题。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个啥子。缩小一点，不算太长。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那时候通讯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啊。其实交往开始我就把他当做自己最亲的人，他没钱跟我要我全都可以给他啊，他没要我也想不起来。你自己有读过自己写的邮件吗？你写完有读过一遍吗？总之两个人在一起我根本不在乎钱的事情，可因此他认为我是个吝惜在乎钱的人，这是前提。现在呢，我有一个支付宝，我跟他说支付宝里面的钱你随便用，没了再往里存。而我平时我会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于是他就说我虚伪，说我里面的钱明明就是用来买机票的，不是真的要给他花的，所以支付宝的钱他一分没动。可在我眼里，那里面的钱就是我俩随便花着用的，没了就再充好了。支付宝还要充的吗？支付宝不是就先借着然后再还他还马云吗？用支付宝买机票是因为很方便而已，为了打消他的偏见。我会应该是疑虑吧，担心之类，你说偏见你就带着很大的感情色彩了。我会用那里的钱给他买礼物什么的，可是没用，他就是不肯花那里面的钱，口口声声说我虚伪。等一下，这个钱到底是谁的？如果说你这个钱是给他用的，你用他的钱给他买礼物？想起我小时候拿我妈给我的零花钱给他买康乃馨，他高兴忙了。但是女朋友毕竟不是你妈呀。打个比喻，这就好像饭桌上他堵着我的嘴，还怪我嫌弃他做的饭入不了口似的。最后他说，我就应该不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也不能花那里面的钱，而是分文不动等着他来花。可我觉得这种做法就很虚伪，明明两人在一起了，钱该花就花就好了，有误会解释就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故意展示给对方看而做出的举动来证明自己呢？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外人用的。

不过现在来看，哎，你快走开，走开，走开啊！他对我的信任度还不如对一个外人，所以他这个办法我是愿意照着做的。可是我敢说，就算我一分钱不花，他也不会花里面的一分钱。哎，这个邮件里面这个钱字实在是出现太多次了，所以我决定把里面现存的几千块钱直接用来给他买衣服花光。我也不知道我做法对不对，所以我想问的就是，首先我和他究竟只是三观不合，还是哪一方明显做错了呢？其次，我最后提到的用衣服买衣服来花光那些钱，以此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呢？谢谢，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楼主啊，他的主题，邮件的主题是说我不在乎钱，但是这个钱的出现的频率好高啊。现在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我们逐条来看哈，什么通信，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通信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来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这一个事情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你叫人家帮你充钱，你叫帮人家帮你花钱你不还人家，这个还行，除非就是特别零碎的，比方说他给你买了瓶饮料花了钱你不还啊，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程度可以接受。哎，裴总你说啥？你这个反管。我是个人觉得，比方说你们俩互相请客吃饭都行，但是如果别人为你花了钱帮你买了东西，不管是多少钱，你都应该给人家。这个道理是怎么说呢？假设你有一个好朋友，你平时请他吃了饭，那个就比方说请他吃了三顿花了200块钱，但是你叫他帮你买了一个50块钱的东西，你还是应该给他钱，因为这是两码事儿。我觉得除非他死个舅子的不让你给，就说哎呀大哥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这50块钱我真的不能收，除非这种情况啊，不然的话你就是要分开谈的。叫别人帮你做事儿，一定要给钱的。死个舅子，重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你开始说什么，我把他当做自己最亲的人，他没钱给我要，全部都可以给他，他没要我也想不起来，这句话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你不是把他当做你最亲的人，我估计你也是把他当做最亲的人，就是你的父母。你觉得父母天生就该给你充钱，父母没钱可以找你要，但是你不要我是想不起来的。就你把你们俩的关系好像搞错了。我妈也是啊，她说她没钱跟我要，我是可以给她，但是她不会跟我要，我必须主动给她。他就是这么一个傲娇的人，而且我给他，他其实也不会推辞，就假装说一下，哎呀，够了够了，其实我钱够了，但是还是点转账还是挺利索的。对，父母都是这样的，谁会找你要钱啊？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就行了呀。

而且你后来说两个人在一起，我根本就不在乎钱的事情，那你把人家的钱还了呀？我都说过很多次，当你有钱的时候才可以说钱不重要，你长得帅的时候才能说自己不靠颜值，叫颜值不重要，你有什么才能说是你拥有了一些东西才能说什么东西不重要？你都欠着钱呢，你说钱不重要，你不在乎钱的事情，这谁能同意呀？对吧？谢谢红二领巾的高级出勤。有些说发不重要的够了啊，就不要脸，臭不要脸。然后他说支付宝里面有钱，然后给女孩子用。我个人建议，如果你们不是很深层次的绑定。比方说结婚，或者是马上要结婚那种，就算结了婚之后，最好还是大家各自用各自的钱。钱这个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大家知道吗？不管你感情多好，就多好的兄弟、多好的情侣，很多时候都会因为钱，一些钱的问题而反目。钱这个是，就是家里人都是这样，兄弟姐妹、父母。啊，那些因为钱什么因为房子扯的皮还少了吗？如果你们不是已经结婚了，最好不要把一些钱就好像是大家一起用，那是不是一起用？你心里有数啊，人家都没用你的钱。其次呢，就是就算结了婚，最好还是各自各用各的。经济独立嘛。而且你把那个，钱放在那儿，你说大家都可以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有到底哪个方向，哪个点特别不合适，但是我觉得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可能我觉得是最开始你叫人家充话费又不给人家钱，人家心里就有疙瘩了吧？然后你后来就是你有前科之后，你后面做的一些操作，别人都觉得就是有心理阴影了，就不接受了。哎呀，我看到一个弹幕说的很有意思，他说钱在这儿，你敢用你就拿。可以。我觉得这好像是这个意思哈，我钱放那儿了，你要是敢用的话，你就拿吧。到位，有点东西。不敢不敢，人家当然不敢。我估计你们还在上学，你们能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就可能几千万把块钱，买个机票1000多2000多。哎呀，你还是就是平时对自己女朋友大方一点，就经常请吃饭啊，然后给她送点礼物啊，也不一定要多贵重哈，就是打破一下你之前的给人的不好印象吧。说1000道10000，还是行动最重要。一个人再怎么吹自己大方，结账的时候老喜欢上厕所，我都是不相信的。几千万把块钱，好烦呐！你们不要纠结一些细节。很多时候，你只要做对了。不用说，大家也懂，大家都能够领你的情，你光说不做就没意思。

而且很多人觉得什么，我跟我女朋友是很最亲的人，最亲的存在，我们是自己人，所以我们可以随意一点，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你，就是你把好的一面都展现给外人，你把自己不怎么样的一面放在自己人面前，这不太好。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就是对外人很客气，对家里人很凶，我都有，但是呢还是要努力改正。哎呀，口水缩干了，休息好。哦，对啊，有些同学在说，他说你把支付宝放在那里，女孩子用里面的钱买一个什么东西还要被你监控。是啊，说起来好像你很大方把钱给他用，实际上他随便买个什么你都知道。我估计搞不好你还会点评一下，说哎呦，还是媳妇儿还钱还是要省着花，这900多的大衣我看以后就少买点吧。也不知道你刚收到吗？我看还没有过7天退换，要不我们先退了吧，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看，真的有点显胖。媳妇儿，你听我说实在的，哎呀，我看你擦的那些个爽肤水呀，你皮肤本来就很好啦，不用买那些。我最喜欢你素颜的样子，什么香奈儿的粉啊，什么阿玛尼的 CCBB 气垫霜啊，不需要那些，天然去雕饰。真的，我的媳妇儿世界最美最美，不要学那些妖里妖气的女娃子，天天哦呦那个眼线浓，没意思，看不上他们。很有画面感啊，你们生活中遇到了吗？谢谢只说实话的失眠的飞机，真的有这种啊。还有什么，媳妇儿，我看你这种样式的衣服都买了好几件了，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款式哈。但是我觉得呢，凡事有个度，这种领子的我觉得买一件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退了好不好啊。哎呀，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嘛，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哎呀，我是好为你好，我觉得你买这么多一样款式的衣服没有性价比不高，真的。我觉得那个吊带啊，那个裙子不太好，太暴露了。女孩子家嘛，还是穿多点比较好，传统高贵典雅。那些个什么吊带衫啊，吊带裙啊，什么热裤啊，我不是很喜欢，希望你把它退掉。

这都是一些，你们觉得听着很好笑，很多女同胞听着咬牙切齿。是的，我回去就跟他分手，他跟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指望不上他了。法姐，你说的对，现在就分手。谢谢 Real 绝不放过的两个火箭，笑嘛笑嘛。师傅有件说的啥嘞？发妈妈好，前排先为发妈妈打 call。我的问题比较复杂，要从2年半前说起。本人死肥仔，学的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学校里女生都比较少，这是背景设定。2年半前我刚踏入大学，经历了3次恋爱。我靠，2年半你谈3次恋爱，你有点花呀。然后到了大一的末尾，我开始认真思考了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哎，等一下，2年半前你踏入大学经历了3次恋爱，然后到了大一的末尾，你大一读了2年半呢，你是不是光顾着谈恋爱挂科太多呀？我怎么没看懂？是我阅读理解做的不行吗？大一读这么久的吧？谈恋爱果然耽误事啊。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还是要毕业的吧。然后我确定了要追班里的那个女生。故事从这里开始，因为当时太幼稚就草草分手了。之后假期里难受了好久，我又和一个女学妹谈了。假期总共才2个月，你难受能难受好久啊？你就开始跟下一个学妹谈了。难受了好久是指难受了一个周末吗？我都还是把你这个假期往长了说，说的是暑假。你要是寒假，真是这难受了一个下午，就开始找下一个了吗？然后开学的时候又换了一个女朋友。这个谈了大概半年多，我发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又分手了。好吧，都不是你的问题。在这段充满了欺骗的恋爱又深深伤害了我，让我又开始思考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决定最后决定追回班里的那个女生。我现在只是以好朋友的名义暑假去了她家那里玩了几天，所以刚才真的是寒假对吧？我这是告白吗？哦，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画面了。1000多公里就是提包就走，因为我有钱。我到了他的城市，觉得这里就是我人生的最终归宿。这个地方是阿拉善啊，阿拉善是哪里啊？我搜一下。这不是我们绝地的新地图吗？阿拉善是内蒙古自治区所辖盟，阿拉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地处呼包银经济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我还以为是国外呢，不好意思，我的地理成绩一般般哈。我真的以为是国外，我以为就是大溪地啊，什么阿联酋那边的。我一看沙漠，这不是中东吗？没想到是内蒙古。私敬私敬，大家见笑了。我们继续念哈。他说这个地方是阿拉善安利一波，后来开学又和他看电影。哎，等一下，又和他吃饭看电影，去密室逃脱。
两人感觉中间隔了一个厚厚的双层防弹玻璃。为啥？是因为冬天穿的厚吗？现在已经变得清心寡欲，空窗期巨长。他还有空窗期呀。我感觉他就没闲下来啊。

因为之前就是不换气谈恋爱。哼，你这话说的就是很写实了，不换气谈恋爱。一口气能谈两个恋爱。一个结束了之后过几天就换一个。也是蛮实在的嘛。想问问发妈妈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你该斩断尘缘。之前就是都是能很明白对面人的心思，猜得很准的那种，现在就完全捉摸不透，什么套路都用不出来了，就像个傻子一样。可能现在打出的最好的操作就是他前几天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的礼物让他高兴得动如疯兔。有用动如疯兔来形容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吗？你是不是理科生啊？哦，计算机相关的专业。谢谢泡吧续费的骑士。看得出来效果真的好到爆表。你送了啥呀？我有点好奇。她是一个很内敛很棒的女生，真的真的很优秀。我也打算和她去同一个城市，尽量到同一个学校读研。我决定她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但说出来感觉有些哼她，也有点自作多情。真的希望发妈妈能给些意见，感谢感谢。不是我打击你啊，你这个生活状态基本就告别读研了吧。你好好谈恋爱，读研的事情就别掺和了好吗？如果人家要读研，你就给他自由，让他好好学习。你做自己擅长的，别读什么研。多喝冰水。你这情况，我不知道你到底大一读了多少年，但是我个人觉得你的成绩真的不是特别好那种，读研还是有点难度的。虽然我觉得哈，谈恋爱只要不是同时谈好几个，都是人家的自由。就是说，比方说你谈一个恋爱是吧？你比方说五年谈了四次恋爱或者五次恋爱，都是你的自由。只要你不是同时谈的，你就不是一个，就没犯错。但是你如果换的太勤，换的太快，大家对你还是有看法的，你要知道这一点。谢谢玩的高级出群，有舆论呢。别人会也会对你有意见的。对，变得太快了。大一谈了三次，能把我直播间的水友气死，说我今年都大五了，我梦中的那个女孩到底在哪里？都是这些人抢占资源，快找他们算账。大五怎么了嘛？我就读过大五，学医的学建筑的都读大五，只有高四才是真正的复读哈。医学生，对，医学就五年啊，还有那个也是五年，就是建筑学也是五年。OK。有些不管是男生女生哈，他可能因为长得帅会哄女孩子开心，或者家里有钱，各种各样的原因比较受欢迎。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要就不要太滥用自己的魅力，是吧？你这个散发魅力的家伙，什么讨厌？你很受欢迎，也不能滥用权限。
也不能太花了，抢占资。而且说好的死肥宅，你都说了死肥宅了，那你这么受欢迎，你家里经济条件一定很好吧？一年换了三个女朋友，这得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啊？你都说了不好看了，我就不做他想了。这一刀又扎在了大家心上。现在的女孩子太现实了。虽然我没钱，可是我长得丑啊，你这叫接地气。小心王石狂进表。可能我还是比较传统，比较老坎吧，比较老派。我总觉得纯靠钱啊，或者纯靠外表啊，还是稍微肤浅了一些，太理想化了吧。哎，有钱妻妾成群，无钱什么来着，寸步难行吗？地主家的死肥宅。嗯，女孩有钱其实就还好，男孩有钱比较，你想想嘛，这个社会还是舆论还是对两那个男女很不公平的。比方说男孩子啊，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方说然后他呢有钱，谈几个女朋友，一年换十几个，大家觉得哇，风流倜傥，玉树临风，你就是我老公，还押韵呢。但是女孩子这么做，哪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孩子 Taylor Swift 啊，女孩子之一嘛，啊，就变成说成公交车、公交美，天哦，天哪路，还是这舆论还是比较不公平的，这是事实，要承认。

0: 对对对，
1: 好像梅梅也没有就是同时劈腿啊之类的吧，就是交了男朋友多了一点，为了灵感嘛，对吧？这还不是一种上进心的表现啊！哎，我不说了，一会儿郎总该生气了。收回，谢谢戳盆的歌姬收起。哎，怎么又开始骂王石谷了？哦，你们觉得这个描述的很国师吗？我觉得不是，国师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即将失去我的冷漠。谢谢送飞机不挂科的飞机。好好好，坐狐狸。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

谢谢王石鼓动号的高级酬勤。等了这么久，好了，可以开始下一封邮件了。合肥翡翠湖是啥意思啊？是郎总的。房产吗？不动产吗？翡翠湖，是不是那种相当于汤臣一品在上海的那种存在呀、我还知道有一个比较高端的盘叫碧桂园，我们重庆高端的盘可能就什么。哎，你一说重庆高端的盘，我都不知道说什么。重庆好像没有那种就特别拔尖的、特别贵的那种，像汤臣一品这种地方没有哎，好像。封地，碧桂园很贵吗？垃圾吗？搜一下。遇事不决，搜一下。翡翠湖，好多钱吗？没写钱呢。我这不是一个楼盘，只是个湖啊。我以为跟龙湖一样，是个楼盘呢。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我们那边的福都是个楼盘，龙福啊！我以为翡翠福也是个楼盘。我地理不好，地理不好。再搜个碧桂园儿，碧桂园儿多少钱啊？我都上市了，世界500强呢，楼配。地产，还有酒店呢，哎呦，遍布全世界。看一下重庆的鼻山，那也不是很高端嘛，就。再说一下上海的，谢谢学峰的办卡，哎，不要笑，不要笑，上海。我看一下，好多钱啊！但主要是哪里啊？碧桂园我知道，我只是不知道多贵，因为我们那儿没有。我们那儿就是龙福的天下，龙福、万科、金科、协信、龙福地产、龙湖地产，不好意思，龙湖地产、万科地产、金科地产、协信地产、恒大地产。差不多就是我们重庆的最高端的那几个了，还有融创，对对对，融创，随便说一个哈，怎么不写价格呢？不写价格我怎么知道？看看这个图高不高端？还可以，啊，再打下去，再减下去，感觉要亏几个亿的广告费。打住打住，这有商业头脑。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哈。发姐好，发姐好，我是6737的小粉丝一枚。我就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就感觉大学有点无聊，整天就是上课、回宿舍玩电脑，周六日出去逛逛街，感觉大学生活远不如电影般精彩。啊？你是不是对大学生活有点误解啊？什么生活能有电影精彩呀？
我的天哪！我也想要那种回忆起来轰轰烈烈的青春，不知道发姐大学都在干嘛。我在打游戏，打魔兽，点都不精彩。就打团还经常输那种，1%团灭2个星期。另外，我有时候有点晕车，从来没坐过飞机，那不是叫晕机吗？都是坐火车回老家，长春火北。发姐经常出去，一定经常坐头等舱吧？可以讲讲坐头等舱的感觉和趣事吗？最后祝673373越来越好，发姐越来越美。既然你问了，诚心诚意的问了，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回答一下吧。怎么突然豆子好？豆子在吗？没看到他进来耶。头等舱哈，还是很舒服的。其实我有一点拿不准，到底头等舱高端一些，还是商务舱高端一些，还是公务舱高端一些？我都是随便买。有没有经常坐头等舱的同学来，比方说表哥出来说一下，到底哪个最贵，以后我不要买错了。哎，表哥真的是一个出差狗，我上回就随便发了一张照片，我当时在那个酒店吃早餐，因为五星级酒店的早餐不吃就亏大了嘛，我就定了个闹钟起来吃早餐。当时吃早餐的时候，旁边有个妹子在开直播，而且居然不认识我，估计是什么小平台的吧，哈，可能也因为我没化妆。然后我就坐在他的斜对面，当时我还偷拍了一下他的那个他的样子，我说你看，对面还有女主播在做直播耶，直播五星级酒店的早餐。然后他在说，一直在欢迎这个进来，欢迎那个进来，欢迎陈哥，什么欢迎王哥，欢迎张哥，说好久没来了，哎，对，我在吃早餐，怎么怎么样，就那聊天嘛。然后我就拍了一下人家的就那自拍杆啊，还有那个座位啊什么的，然后表哥突然就说，你住的是北辰洲际酒店吧？当时我心想，我靠，楼配有钱。就凭一个座位就认出来了。本来我以为大家怎么，我拍一下女主播大家能认出来，哎，这不是啊映客的小张吗？这没想到他认出的是酒店，真是剑走偏锋呀。谢谢银子我萨夫 WD 的飞机。哦，我是怎么说到这里了？我本来是要说头等舱的感受的。其实头等舱哈，真的还是多舒服的。而且我发现你要是坐头等舱的话，谢谢豆博的三个飞机，你坐头等舱你就不用带 U 型枕。你如果看着一个出差狗，哎，不说出差狗，商务人士没事坐飞机，坐高铁，坐啥子不管啥子，带个 U 型枕，他一定买的不是商务舱，也不是头等舱。豆博上总榜了吧？哎，不对，上粉丝榜了吗？谢谢豆博，再次进入粉丝榜，恭喜27级，紫了，前十。而且我上回坐了一个特别高端的一个飞机。头等舱好像是那边厂商帮我订的，那个波音787，它
它不是，谢谢萝卜鸡的飞机，谢谢樱花树下的飞机，它那个窗户不是有一个那个拉上拉下的那个板板嘛，板子，但是那个新款的波音787就没有，它是变色玻璃，就你摁下去，它有不同的，有四个等级变色，就越来越深，而且它很高端的是，你在起飞的时候它不让你变，不让变。我当时觉得我比较就是喜欢皮肤很白嘛，不想晒太阳，然后我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都想去调它那个变色玻璃，它变不了，控制得很仔细，酷高级。是787还是747来，忘了。而且座位也很大，空姐都跪着跟你说话，就是你坐在旁边，她突然一下就蹲在你旁边，然后说，陈小姐，请问你要用餐吗？我们这里有鸡丝香菇面、牛腩煲、大虾芝士大虾饭，请问你要什么？就半跪着。当当当当当当，他要保持他的人要比你低一点。但是还是不是很好吃，上面水果还可以。香菇鸡丝面、老坛酸菜面有吗？没有。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的飞机餐还没有方便面好吃，要不是觉得在头等舱或者在飞机上泡方便面有点怪，有点稍微有点不合群，我其实都想泡方便面的。真的很多那个飞机餐难吃的要死，远远没有方便面好吃，要不是为了面子我就想泡方便面了。谢谢一口一个大连的两个飞机。泡方便面好像就是比较招人嫌，因为那个味道很大嘛，很香，全飞机的人都会就有点不合适。味道真的很香。一般以前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晚上只要有一个人，寝室里面有一个人泡方便面，其他人基本都坐不住了，就绝对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如果都没人泡的话，大家可能就相安无事的睡觉了，饿着肚子就睡觉了。有一个人泡了，大家再也忍不住了，很香。一个人吃面，全飞机都骚动起来了。开窗散味儿，可惜，可以。哎，不说了，我去泡面了。哎，我觉得康师傅欠我很多钱，我经常在直播间感谢他。哎，谢谢京城五的飞机。

0: 突然一下想要回到邮件，谢谢阿诺的飞机。
1: 哎呀，阿诺真的是，谢谢000的飞机，谢谢那懂的飞机。
0: 像这个邮件里他说什么，感觉大学生活远不如电影般精彩。首先什么生活都没有电影般精彩，除了我的。随便装个逼，大家不要揪着不放哈。然后他说大学生活有点无聊，整天就是上课回宿舍玩电脑，玩电脑就可以就很幸福了好吗？玩电脑不管是你，也就是你大学的时候是你玩电脑的黄金时间。我们以前工会里招那种 ADC 招团员，最喜欢大学生了，又有闲，虽然没钱但是精力巨旺盛，通宵打钱，通宵刷装备，随叫随到，打得又好，牛逼惨了。一般的那个招那种上班的人呢，虽然有点臭钱对吧，但是没时间，一会儿说哎呀今天加班来不了了，哎呀今天老婆生日来不了了，哎呦今天什么什么同事聚餐来不了了。所以我们一般一个团的那种 MT 啊，就主治疗、主坦克、主 DPS 都是大学生，就不敢把重要岗位交给成年人。对，逼事很多。为什么游戏这么火？这么招人喜欢，就是因为在游戏里面我们可以国处不一样的人生，也可以称王称霸，工会老大，可以泡妹子，可以装妹子，也可以泡男人，可以骗装备，可以拿世界 FD， 可以傲视群雄，竞技场牛逼。所以大家喜欢打游戏，好好珍惜你打游戏的时光吧，以后你就要为了生活奔波了。哦呦，装妹子，你们打什么问号？你们没装过妹子？哦，哥哥，壮壮也装过妹子吧？你想想，本来以为你是一个对面是一个萌萌的萝莉，结果是一个1.85米的蒙古大汉，那心理落差可太大了，心疼那位网友了。

像我们这种真妹子其实很多时候就不很低调的。我以前在一个服务器只要不开语音别人都不知道我是妹子，我就是很低调，也不跟人争装备，我就把游戏当成一个那种大型在线聊天室，3D 在线聊天室。像那种公很上进，很喜欢打团，很喜欢要装备，很在意数据的，基本90%都是男人装的妹子。就女孩子有时候没有在意那么多游戏数据，觉得好玩就行了。说啊，我今天这个裙子很漂亮，哪怕它没有任何属性我也要穿。那些为了装备打得头破血流的都是大屌萌妹。我们很多女孩子是休闲玩家，因为你想，如果你要拿那个什么团队前几啊，还有什么世界 FD 啊，要打什么打造服务器第一工会啊，其实很花时间很花精力的，很累的，不至于很流沙长途。哎，今天的邮件就讲到这里了。说我们坑，哼，那你们自己去玩吧。希望你们幸福。一个双性恋男偷偷背着老婆和男的约会的烦恼。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原文哦。陈工你好，我是一名补习机构的老师，附件里有我在补习机构获得的奖状，还有其他奖状。仅举一例，请不要在直播时播放奖状照片。我觉得他挺好的啊，这一段啊，就是说，如果你想有什么东西给我看，但不想给大家看，你一定要在那个文中说明，不然的话，默认肯定是可以给大家看的啊。但你如果说了，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本人的意思啊。好，他说我是20多年前考入一所某省排名前3的大学，成绩还不错。20多年前考入，那说明这位来信的人观众是中年了，对吧？他给我他的奖状是为了就是说告诉我这个事情不是编的啊。在大学期间认识了我的男友，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一直称呼他叫老公。我俩确定关系后，俩字错了啊，有单人旁。我俩确定关系后，就在校外的小区里租了一间房间，两个人住在一起。我是男的 ，bisexual。毕业后，我老公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他俩结婚了。婚后育有一女。当时我老公看到我当时没有女伴，就把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介绍给我了。介绍了给我有点语病，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和妻子也育有一女，现在在上初中。我和我老公分别与各自的妻子结婚后，我俩还偷偷背着我们各自的妻子约会。我俩各自的妻子一直以为我们是好哥们儿，他们没有往好基友上面想。你这个好基友这个词儿用的有点太过于轻飘飘了。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好基友，好基友的话一般来是说是指两个关系比较好的男人啊，男生，而不是像你们这种就是有男性恋人，对吧？他说我和我老公的恋情经历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深爱着对方。麻烦的是我最近相信了命理。你这槽多无口。有人说过，你自己对别人做的事情都会转着弯反过来报应到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身上。我的女儿上初中，我怕我女儿以后会找到我这样的男士。我老公说我是杞人忧天，一个人该是什么命运就是什么命运。他说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来的总归会来，相信命理可以，但是如果迷上了因果报应，那鸡鸭鱼都不要吃了，天天吃素算了。请问我这是杞人忧天吗？请问我能够继续和我老公的爱情吗？我们这样做算是对我的妻子的背叛吗？算骗婚吗？此致敬礼。
谢谢条条，谢谢一秒一卡，谢谢一秒一卡的咖啡。你说这是真的，就是施害者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你说你稍微正常的正常人看到这里就说你怎么会问出这种话呢？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就身在其中，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对吧？你说他是一个补习机构的老师，年纪上过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还在补习机构获得了奖状，很多奖状，对吧？他还把图发给我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智力正常的，对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是有一定阅历的，因为他女儿都上初中了嘛，对吧？但是他依然看不清自己做的坏事儿，这是一种自我麻痹吗？就是我没有做错什么呢？大家不都这样吗？我骗了他吗？我对他挺好的，这是双性恋吗？还是只是骗婚呢？

我不想把他的邮箱 ID 公布出来，目前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我希望他能够就是看到大家对此事的反应之后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这个事情。他说他是双性恋， I'm not sure， 因为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同性恋结婚了，大家会说他就是为了骗子宫骗婚骗为了找个女人打掩护给他传宗接代，对吧？这是一种 彻底的欺骗。但是如果他说他是双性恋呢，我们就会觉得他只是 cheat， 只是出轨，而不是彻彻底底的欺骗。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双性恋是不是一种托词，但我觉得他这样就很让人悲哀。整篇邮件里面其实受伤最深的是两个妻子，就是这对男同性恋与他们结婚的那两个妻子是受伤最深的。但是他实际上担心的是他的女儿会找到他这样的男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或者说对自己的妻子有任何的愧疚之情。我觉得不像是和妻子有爱情的感觉。他对孩子的亏欠很多，但是他可以对孩子是爱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他可能不爱自己的，很多人可能不爱自己的另一半，但是还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他对孩子的伤害绝对没有他对妻子的伤害那么深，因为他和他孩子之间是亲情，不是爱情啊，对吧？

得一时心安，他觉得我就没什么。唉，我希望他能够早点离了，给妻子这么多年的欺骗一些补偿，然后不要再骗别人。他从头到尾都是说什么，他从头到尾都是说自己老公怎么怎么样，也就是他的另外一位同性恋人。他也没有说，都没有怎么提到自己的妻子，我觉得他根本不爱自己的妻子，只是为了打掩护而已，或者说为了有一个从世俗上看着比较常见的家庭还有后代这样。他的眼里基本上只有老公，他提到了，他说现在相信命理嘛，像害怕报应，其实也是常年，就是人其实是有是非观的，他也不是完全不懂的一个文盲嘛，他有是非观，他只是由于自己在其中得利太多，他在这一段他所做的错里面他获利实在太多，所以他没有办法就真的来批判自己，但是他有罪恶感，他害怕报应。但他没有办法正视自己的犯下的错误。有些说另一半不是人，连自己同父妹妹都坑。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多呀，你们啊，你们多看看那些穷山沟里啊，把妹妹卖了，为了给哥哥娶媳妇儿，把姐姐随便嫁了，换来的彩礼给自己娶媳妇儿，这种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很常见的。他们看来就是说，女人只是一种货物而已。很多就是把女儿嫁了，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儿。我觉得同性恋没什么，但是你不要害别人。你这样，你让大家怎么尊重你？搞不好你们各自的妻子还会有一些疾病呢，而且他们很痛苦的。我之前看到一个老太太，可能就六七十岁了吧，她那个年纪那个年代，她不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她就在六七十岁的时候接受采访，她说我跟我老公结婚了几十年之后，我觉得很奇怪，我很难受，我很痛苦，但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我更不知道他就是同性恋，他一直骗我。他说起来真的就是，虽然我不认识他，他的文采他的口才也不好，但我觉得很能感同身受他的那种痛苦。他说起来每一次细节，说啊，他把我支开，他每次见到那个人眼前放光，看到我就不耐烦，怎么怎么样，这种就不要欺骗了。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啊，对吧？你要选择自己同性的恋人，那你不能就是哎，还想要世俗那种一夫一妻，还要想要自己的后代，那这不是太过自私了？你的自己选择是自己的选择，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还说你爱你老婆，你爱你老婆，你舍得这样伤害她？你爱任何一个人，你都不舍得这样伤害别人一辈子。正视你自己，改悔吧。其实下一封还有一封邮件也是类似的，虽然不是 LGBT 相关的，我不知道我再看的话会不会浓度过高，大家会觉得有点哎呀怎么这样的。还看这种邮件吗？还有一封邮件类似但是不是 LGBT 的，看一下吧。这封邮件的标题叫做30岁我爱上了。给你们念一下。爸妈你好，我看你直播很久了，从斗鱼开始一直跟到 YouTube。我还是为你充的会员，就为了洗澡或者开车的时候能把手机熄屏听你唱歌聊天，很喜欢你的直播。
兼具深度与广度，有

0: 深刻的内容又不脱离人民群众，是当年当代青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文化传播阵地。嗨，这接下来我想说说我的烦恼，不过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往下说。这段时间以来我真的很难受，像舔狗一样付出，像备胎一样等待，像傻逼一样绝望。一个排比句啊。我很痛苦的原因是，一方面因为我有女朋友，感情稳定，相处融洽，准备结婚，但另一方面我也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她情感生活极其丰富，极其的极致是错了，私下作风较为糜烂，工作性质游走在法律的底线。算了，这种遮羞布我也不想徒劳的挂上了。是的，30岁的我爱上了一个妓女，直到现在这一刻我都在犹豫跟你说这个是否合适，因为真的不光彩，也真诚的恳请你原谅我，因为我真的没有人可以说了。我遇上他、约上他和上他的过程就不说了。他很喜欢用排比句啊。我还是不想把互联网的阴暗面介绍给大家。总之，一回生二回熟，久而久之，日久生情，我爱上了他。当我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他，工作无法集中注意力，生活中对其他事情毫无兴趣的时候，我知道这次难搞了。我也跟他聊过，他说我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喜欢我，但是不是爱情上的那种。他跟我也几乎无话不说，他交了几个男朋友，堕过几次胎等等。后来我也很认真地跟他表白，给他送各种东西，但他只收那些便宜的。当我520送花的时候，他终于明确地跟我说他是不可能喜欢我的。那一夜我失眠了。有人去查重吗？你这话说得很专业啊。我不是什么18、19岁年轻小伙子，我也深知欢场无爱真情，爱上小姐是一个大忌，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每时每刻都想见到她，跟她一起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做，一起坐着看着她都行。知道她有男朋友，她出去工作就会极其难受，恨不得把她包下来。说实话，我也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总觉得我想要一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其实我也冷静地知道，第一，这种状态绝不能维持，因为实在太影响我的生活工作。第二，其实我想要和他相互相喜欢而已，我也大概率不会和他在一起。我知道我这种想法很渣，所以我得到了报应。问题来了，发姐，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忘记他？真的要把删除加黑，拉黑加删除，像戒毒一样把他从我生命中剔除吗？我现在知道怎么做才对，但是真的好难下这个决心呀。你说他从头到尾说希望得到我的原谅，我当时看着有点懵，我说为什么我要原谅你？你应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是你女朋友的原谅吧。你说你和你女朋友感情融洽，即将准备结婚了，相处融洽，感情稳定，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他，除了这一句话。有些说，如果你想忘掉这一个，你觉得爱上了一个妓女很痛苦的话，那你去找另外一个妓女吧。啊，有时候我看到大家的这些解题思路，我就觉得爱情真是太美好了，叫人怎能不憧憬呢？我觉得大家先去查一查身体吧。有没有什么菜花啊，这 HPV HIV 都查一查，该断的断了。你现在大家洗都没法洗，你说你没有女朋友吗？要很寂寞，想找个 prostitute 也不是，对吧？你说女朋友对你不好吗？给你戴绿帽子啊？你想报复她吗？你找了一个 hooker 你也不是。你和你女朋友感情稳定，相处融洽，准备结婚，这洗都没办法洗。有些人想给你洗都没办法洗，感觉你说很多人说老婆跟老婆那个感情融洽，说的不是爱情，就两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能聊天罢了。我不知道哎，爱情可能本来就很短暂，有些人可能就是需要不同的，不停的要有新鲜感。有些人的新就是正确的新鲜感啊，我再 define 一下，就是和同一个人做不同的事儿，但是错误的新鲜感就是和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儿，对吧？就是我就那么老三样，我就喜欢这个， 但是我需要换人。就好像吴亦凡他去约那些小姐姐啊，都是天天说啊，我觉得你是个好女孩，我 好想要一段稳定的感情，他跟所有的女的都这么说，我想好好结婚，你是乖孩子吗？你没有傻傻的把自己交付给其他男人吧？他就说我，你忍耐一下，他不都还是这样，因为他其实他的就是就这么深，他这个人呢，他只能他就是比方说我只有一首歌好听，我到哪儿都唱这首歌，大家没办法跟我相处多超过一首歌的时间，因为超过一首歌我就开始重放了，就 loop 了。我在这里还是要说一下，可能你们不爱听，但是在男权社会，很多人觉得出轨嫖娼男的是很正常的，就像成龙大公说的，就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这是社会这几千年来对男人的一种容忍，让他们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我可以为所欲为，但你不能那种。女性在这种平淡的故事里受到最大的伤害，却在叙事里隐身。是的，因为他在他的心中，其实他这个他的女朋友有点不像人，不像一个人，就明明是最痛苦的被害者，但是全文当中都没怎么提到。有些人喜欢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觉得那就是成功的象征，然后也喜欢那种就是 prostitute 外围嘛，觉得他们长得好看，爱打扮，说话也比较会哄男人开心，给他一种和良家以外的感觉，是吧？着迷于这种毒品一样的关系。而且有些男人喜欢花魁一样的东西，那个女性就类似于就是说，哎呀，大家都喜欢他，如果他和我在一起了，我就很有面子之类的。哎，我觉得退一万步说，你跟这个妓女，她有了，她喜欢你了，你们俩在一起了，你们俩这个也绝不会有任何好结果。过不了多久，你也会讨厌他，他也会讨厌你。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做好一个能够认真的对待一份成熟感情的准备。不可能会有好结果，对吧？还是要学会尊重他人吧。你跟他在一起了，对吧？我们都能想象得到，那最后你要不你养他，你养得起他吗？这种皮肉生意的欢场的女性，钱来的容易，去的也快，消费大手大脚的。如果他不去做皮肉生意了，你供得起他的花销吗？如果他继续去做，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你又吵。而且他如果不在，他跟你所谓的好好过日子了啊，他就是风尘从良了，和你在一起了，那你又会觉得索然无味了。他也再不是一个各界男性追逐的那种明星了，也不是一种名媛了，所谓的就去魅了。他在你眼里也失去了那种刺激，那种不伦不道的带来的刺激感吧。我说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到位，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不是很了解。劝风尘从良和劝拉人下海，这都是一种男性为了证明自己魅力的和权力感的一种文化。逼良为娼和劝风尘从良都是想证明自己的一些权力欲和魅力吧， I guess 需要证明自己的魅力，就可以操控他人，就是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为我干这，你为我下海，你为我堕入风尘，你为我从风尘从良， 都能给他带来极大的一种权力欲和那种掌控欲吧，这样都是一种就是有毒的关系。还是早点检查身体吧。我觉得他并不是就是说这个人他只是就是把我们这个邮件邮箱呢大家呢当成一种倾诉的一种渠道，因为他这种事情他虽然错做就大错特错，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其实有办法，只是他做不到啊，他做不到不伤害别人，但是他又想要和人倾诉，所以他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式，也不完全是树洞，因为树洞的话表示我告诉你但你沉默不语，就是你不对此做任何评价，我是一个沉默的树洞，我只是单方面的倾诉，但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回应和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不能说是树洞吧。
1: 我是不是这头发有点花白？少年白？你说是是是。哎呀，我知道了。哎呀，我操，是这个东西，这个什么什么那个，为了这是懒宅快乐，懒宅快乐粉。但快乐粉这个东西听上去好像有点奇异哈，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一个女生爱漂亮的女生，像我这样，有时候时间又很忙，没有时间来洗头洗刘海。要怕油的话就用这个就撒在头发上面，它就不那么油了。懒宅快乐粉，你也有这个啊？真的吗？火山儿灿儿，莫非你真的是女粉？大家请注意哈，我们就是每天那个钓鱼女粉的环节，我每天跟你们分享一些那个什么女性知识啊，还有什么化妆技巧啊，看似好像你们都不爱听，但是实际上都是有深意的，望你们那个就是了解我的苦心，能够切实的分辨哪些是女粉。你真的是女粉啊？我不信，除非你发自拍，哼，发个弹幕就是女粉了，这也太好装了吧。你看这反满屏的嘤嘤嘤，谢谢梁光客也的两个飞机，我不信，你发自拍，这不是一个透明的吗？怎么是白色嘞？那怎么？如果想染头发的可以不用去那个100块钱，染全头哈。是啊，女人钱是最好赚的啊！你没看过那个表格吗？少女钱第一好，不，少妇钱第一好赚，少女钱第二好赚。还有就是大省钱第三好赚，狗的钱第四好赚，男人的钱最难赚，我记得好像是这么一个排序吧。如果有其他意见，欢迎发图纠正我。就男人的那个顺序是排在狗下面的，是这个吗？哎，不对。是谁来着？哎，没有吗？哎，没有哎。哎，去哪里了？哦，来了。是这吗？啊，差不多。是这个吧？然后好像是这么弄的哈。

有高科技，学习了一下。谢谢 UP 主的飞机，是这么玩吗？下好像是。哎呀，有点不熟练。大家好，双头食人魔。我只会这个了，我还会倒立。

哎，好麻烦的，这个要离好远。成熟的火箭啊，是这样哈。哎，是不是有个遮脸的动作？

0: 康，听懂了吗？就 Come and see my family，也过来看我这一家呀。Under the old apple tree，就在这个苹果树下。This is my father，这个不用翻译了哈。How do you do? Sit down and have a cup of tea 就坐下来吧，来喝个苹果茶。这苹果茶是什么鬼？谢谢 S 梦克的飞机，有印象吗？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吧？哎，我什么叫全记得？我这忘不忘，天才，天才，好不好？吉尼斯。哎，现在不是朗文的版本了吗？现在什么？现在什么教材啊？不是朗文了吗？改版了？我不信，这不是真的。那还有这首歌吗？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X Y Z Now you say I can say my A B C。这首歌你敢说没有？没有。How dare you？有这首吗？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X Y Z Now you say I can say my A B C。这个都没有，你怕是没有上学哟，你跟你连英语课都没有哦。哎，我的英语很强的，口语还可以，词汇量一般般吧啊，不敢在各位大佬面前献丑。谢谢观音钱 Doctor 老姐姐的飞机。是我唯一会的英文歌，别这样，别这样。现在好像是有双语幼儿园了哈，哎，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了。我幼儿园的时候就不会英文，我觉得从小学开始学英文比较合适，太早了容易让他就是中文都没学好就开始学英文，导致两边都等于说就是行行懂样样温那种。谢谢发财，谢谢 Carol 的发财，现在都不会。我们是前阵子才说了吗？英语是宇宙通用语言呐、啊！你现在还不会，你以后怎么去星际旅行啊？Star Trek 呀、啊，星河战队、星际旅行、星球大战，还有什么星？星星知我心，来自星星的你，不会英语，还怎么玩？你出了地球都没人跟你聊天儿。中文当然是最难的，很多老外学中文都要崩溃。赛博坦星，哎，赛博坦是干啥的？是超人是吧？哼，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找星际小姐？哦，呸，哪有这种东西？讲道理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很难有那种跳舞和唱歌都德艺双馨的人，就一般来说都会侧重一点，跳舞跳得好，唱歌稍微弱一些，唱歌唱得好的跳舞就，你看小九九，太阳星辰这首歌太老了，这都不会呢。哎，不要举个例嘛！你怎么不说迈克尔·杰克逊呢？有人说蔡依林，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吧，米高基逊。你不能把就是个别特别牛逼的选手拿来就是要求所有人家。你怎么不说迈克尔·杰克逊呢？还有人说赵丽蓉老师，就不过分了。对，魔王家的死肥宅的飞机，赵丽蓉老师，赵本山老师也会啊。赵本山老师不是还跟范伟老师一起合作过一个什么，那个什么走台步春晚的小品什么？ 什么亲爱的范老师请你多批评那个什么什么这里的什么辣妹子什么农家舞蹈。陈小春，陈小春讲道理哈，我也是陈小春的粉丝，但陈小春唱歌稍微弱一点点啊，就像那个就像那个郭富城一样，就红高粱模特队，嗨呀，谢谢叔叔提醒了我，红高粱模特队，对对对，有视频吗？来回忆一下，今天是春晚 TV， 谢谢萌萌家的死飞这里的两个飞机。绝大部分肯定有个例的，凡事都有个例，还有琴棋书画样样样样行的。你居然看过这个？是啊，叔叔好。火辣辣的我失陪了范老师，我天哪，你怎么会这些话，太可怕了，哎呀，你这个火辣辣的我来吧来吧来吧，中老年 TV， 中老年春晚 TV， 哎呀天哪，啥都有。
1: 紧急集合！
0: 太长了吧，我们看后面就好了。本山大叔还是有点东西，哎，一直是这么走的。我们前面，哎，这个历史感。
1: 毁成一排。站好，同志们，站！为了确保我们蒙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
0: 模特
1: 对我们进行审前突击指导。太好了，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
0: 妈，粘豆包。
1: 一会儿教练到了，我们一定要做有个做样，站有个站样啊！讲文明，懂礼貌，虚心学，
0: 不是树新风吗？
1: 让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记着吗？
2: 记着，赵会长。
0: 范伟老师，是范伟吧？我没记错。
3: 教练到，
1: 归队。
0: 这俩人应该不是模特吧？哎，我记不得了，这是哪一年的？
1: 对，我
0: 哪一年的？
1: 向我这儿看，
0: 这哪一年的春晚来着？
1: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月亮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我看后面好了，这是歌舞好了，是哪里来
1: 的？范老师，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
0: 是的，没毛病。
1: 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人的劳动，穿啥？
0: 你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天哪！
4: 咱抓紧时间，好不好？
1: 范老师，你看看，我们不是没服装，我穿上服装让你看看。
0: 这不是春晚是啥？
4: 咱们抓紧时间吧。哎呦呵，
1: 准备好吗？啊
0: 还没有勾起你心中久远的记忆吗？峰峰，峰峰冠名演出。

一年的？97年的。哎呦，在我出生前一年啊，这变态爸爸的飞机。

0: 火辣辣的穷，火辣辣的小辣椒它透着心里红。
1: 火辣辣的眼睛会说话，哎，火辣辣的小样招人疼，火辣辣的表演全都是劳动，
2: 火辣辣的范老师
3: 身体多批评。
2: 下一个组合有火辣辣的我，是赔了范老师，我得去当赢嘞。
0: 走啊走啊，欢啊欢啊。
3: 97年的，这是玉米庄对不对？这 cos 包谷，写身残之间轮椅舞王的飞机，这是红辣椒。

啊，这里面有董洁吗？董洁那小个子还能当，还能去跳舞了？我以为他都是走演员路线的。董洁不是差不多跟我差不多高？嗯，谢谢你妈叫你长发财。你们说 Red 的头像，我看看啊，那头像怎么了？哼，食人魔，打工奇遇，麻辣鸡丝嘛，是麻辣鸡丝对不对？哎呦，啊，《倾城之女萌萌》里面还有孙俪啊，真的吗？还有娘娘。这些东西我都不记得，上辈子的事儿。这些网儿的超大玩星，食人魔法师，打工奇遇，哦，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是这个吧？

你们还要看这个？你们没看过吗？完了，坐实了老艺术家，幽恋红的飞机。我就是口才特别好啊！谢谢，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飞机？群英荟萃啊！哎呦，以前就是那种电视里啊，没事就放春晚重播，没事就放春晚小品重播，一个小品春节晚上就是大年三十晚上演一次，然后在剩下的时间演大概300次。这萝卜鸡的超大玩星，中央说放，是这个意思吗？哎呀，接到指示了，懂了。因为他东方一年啊，以前那个电视节目啊，说起来大家都说电视节目特别的精致，特别的好，所以他就老放。像我们平时有什么节目，有什么内容，有什么段子啊，讲第二次的时候有，而且其中还有些改编，弹幕全是讲过了。我靠，人家那个小品15分钟的给你放800遍。我都能背的了，你能背我的吗？你不能吧，对不对？所以就是大家对我们主播呀，其实要求过于严格。你想想那个《新白娘子传奇》，我为什么会知道这部电视剧？因为它在我妈小时候每年暑假都放。还有《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西游记》《红楼梦》。《西游记》那真是从80年代放到了2010几年啊，真的。还有什么说一下？《还珠格格》一，《还珠格格》二，《还珠格格》仙呐！看一下，怀旧 TV。《三国演义》看的比较少，大家觉得就太严肃了，大家还是喜欢看情情爱爱的。特别是还喜欢看一些什么飞檐走壁的那种像《新白娘子》《还珠格格》啊，这种宫廷剧，而且还喜欢放那个戏说乾隆，不对，说错了，就是那个康熙大帝、康熙王朝还是康熙大帝来着？乾隆大帝还是？哎呀，忘了。我妈很爱看，我妈每次都看，她每年都放几遍，然后我妈是那种有好几个台都放。就比方说什么中央八台，什么什么什么山东台，什么什么东方卫视放，他就是转台转康熙王朝，就是这里这个台放这一集，他看一下说哎呀不喜欢这一集，我到那个台去放看另外一集，就那种啊铁齿铜牙纪晓岚，就是这种。然后他而且他就是一边骂一边看，说啊怎么又放这个，然后就津津有味的看下去，没办法。哎呀，登录啊！哎呀，我估计登录了，这个也没有，哪有1080p？红鬼呢？要不我登录一下吧？万一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像流。哎，我上当了，我登录了，我上当了，这有任何区别吗？大家看得出来吗？3601080啊？这骗我，骗我登录，这是，这也太清晰了吧，春喜。啊，有些时候我没播放，我播放了呀，蓝光。啊，左一是董洁吗？董洁这么高，我靠！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2: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
0: 当时就
1: 38号老太太
0: 娘娘的
1: 过堂，
2: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场。
2: 哎，38号，
0: 这不是巴黎世家最新款的背包吗？
1: 哎，够精神的。
3: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嗯，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大酒楼，
3: 开发旅游，
0: 唐赏官。
3: 我到您这
0: 儿，哎，真的是董洁。哎呦，
3: 我为的是学习
0: 美丽
3: 开酒楼的经
0: 验，真的好看，美丽。
1: 哎，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录取了，录取了。
1: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我也愿意。
3: 来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当时你就看出，呸！
1: 瞧瞧瞧瞧，哎呀，
0: 哎呀，这姑娘可真俊呐！
3: 闺女真俊呢。
0: 哎呀，记错了。
1: 漂亮吧？
3: 这裙包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里边请。
0: 啊，这叫什么什么大酒楼来着？太后大酒楼。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这个嗓子有点指导员的味道。嗯，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
0: 面。也大表伯不会轻易狗带的飞机。董洁呢？
1: 我看看，我看。
0: 董洁呢？
1: 好啊！哎呀，真
0: 要倒了，要倒了，要倒了，扶一下。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
0: 那时候赵丽蓉老师多少岁啊？
1: 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
0: 还不许剧透。麻辣鸡丝是你走错片场了，麻辣鸡丝是另外一部作品，虽然都属于赵丽蓉世界，赵丽蓉那个
1: 人吃饭。
0: 巩汉林是那个是系列，但是不是这一部。
1: 不许三配，
0: 走错了，走错了。哎，感觉当初尺度还挺大的呢。
1: 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哦，对哦，宇宙宇宙说就
1: 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是唐山唐山官的普通话吧？
1: 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当时饭托还是一个特别特别时髦的词儿，现在已经过时了。
1: 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酒托都有了，对吧？
1: 烈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嗯，真香。
3: 香
1: 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
0: 头梗了，头梗了。
2: 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
1: 块。
3: 这卖180
0: 块。一百八还好、啊，现在看、
3: 哎那。
0: 不过那是20年前的物价，还是10年前的物价？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
0: 宫廷
1: 和白萝卜。
0: 天哪，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宫廷胡萝卜。
3: 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
0: 举一反三呐、啊，都学会抢答了。
1: 80，
3: 这卖80。
0: 哎，说实在的，80块钱卖一盘萝卜丝儿还是有点贵啊、哦，在现在见识。
1: 萝卜就得叫群英
0: 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
0: 有一点外八字，轻微的。
1: 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
0: 这是96年的。
1: 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
0: 吃萝卜的。
1: 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
0: 杠精。
1: 你拿他们比什么？你
0: 大胆
1: 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
0: 我是大
1: 补
0: 啊！
3: 哎呀，
0: 啊、这个颤音没学会，
3: 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时代的眼泪。
3: 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你是主播，我是主播呀。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不想在我这儿看呀、啊？
1: 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谢谢了，说拜拜的飞机。
2: 上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
0: 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0: 小鸡崽吧，还是小鸡子啊？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还怎么办人呢？
3: 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
0: 原来皇帝都吃萝卜，
3: 物价
0: 萝卜鸡。
3: 我跟你们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0: 黑呀，真黑呀。
3: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们要听啊？
0: 我可以演出来呀！我天哪，
3: 出来。
0: 这免提效果也贼好，
1: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
0: 练出一身汗
1: 呢？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了。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歌就更没问题、
0: 啊、会唱歌就是有才艺还是有优势的吧。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
1: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
0: 春色满园，
3: 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嗯、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嗯、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嗯、愣没截住我，
0: 女高音，
3: 结果这婚的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太太摇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
0: 眼泪滑到敲的发疼，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
0: 哎，巩汉林是什么哪里的口音呢？
3: 我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3: 我做的是
0: 哎，这一段不太好，这一段有点难。

0: 唱玉壶。
1: 赵四方，
2: 你看一看，尝一尝，做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
3: 香不香？
4: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5: 评剧演员的
4: 老太太，
6: 哎，
4: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还是美，三杯四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日不溜秋，绿了吧唧，
6: 蓝巴巴的，
4: 什么色啊，
6: 红溜溜的，嗨，
2: 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4: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6: 这酒怎么没样啊？
2: 这酒真是美，
4: 美呀、啊、美呀、啊、嗯嗯嗯嗯嗯嗯
6: 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4: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6: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4: 你应该这么唱，
2: 当当当当当当。

0: 群英荟萃，有你老八十一点都不贵，过来看一看，幸福尝一尝，吃到嘴里特别的脆。要是你不相信，你尝一块脆不脆，我尝了一块嚼在嘴里确实它有点脆。为什么这么脆？为什么这么脆？为什么这么腻？
1: 我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2: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1: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1: 嘿，跟谁讲话呢？
0: 谢谢济公的
1: 笔记。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
0: 我有
3: 给
0: 个秘方。
1: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1: 啊，我笔墨伺候着。
0: 哎，这个好像是他真写，这个书法还是可以的啊。当时我妈狠狠地夸了一下，顺便 diss 了我，说你看看人家，这这么大年纪，哇，写字这么稳，你看看你写的那狗刨的字啊，好好跟人家学学。但我就说，啊，妈的，看个春晚为什么要骂我？我说你呢？
4: 货真价实。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1: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
0: 水长长，
3: 迷迷茫茫，
0: 一村又一庄。96年的啦，哎呀，宫廷毛笔字，181次，哎呀，这字儿怎么样？不，就算是专门为这个练的，那也是很牛逼的了。谢谢月光下的老鼠喵喵的飞机。当年小品还是挺好玩的。商家代笔，如此包装，呸呸呸！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不说吃面呢？还有说皇军托我给你带句话，话儿吗？180写个字，不要在那里混水摸鱼。卖拐，卖拐，其实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很多梗到现在还在用啊，就是说没病走两步嘛，对吧？队长别开枪。陈佩斯跟朱时茂还是搭的挺好的。我妈小时候就给我带节奏哈，她说陈佩斯和朱时茂演的挺好的，不过呢，这个组合里基本靠陈佩斯，就戏都在陈佩斯身上，朱时茂就负责就吹胡子瞪眼睛。我妈就很烦。今晚上我播欧冠吗？行啊，你给我几个亿，我去买版权。

0: 后来好像陈佩斯没怎么上那个上春晚了。我妈以前最喜欢看我妈和我爸，其实在这个方面是特别一致的。平时他们什么都能吵啊，但是在这方面他就很意见统一。他们喜欢看赵本山的那个小品，对，赵本山的小品不错。然后呢，我妈不喜欢看那个什么来着，她不喜欢看那个叫啥来着，
1: 就那个说话声音这样的
0: 蔡明。然后还有谁，黄宏，他说的有些不好笑了。我记得之前还有几个小品挺好笑的，就那个

装修那个什么，哎，装修那个是哪个老师来着？真正的过河哦，过河好像有点印象，想不起来了，太久了。其实你们可以从那种一个电视剧或者一个小品它重播的次数来判断人民群众喜欢它的程度，就不管当初吹得多么好，收视率说明一切。那时候收视率大家也不作假嘛，对吧？也就电那个电台电视台就门清，我播这个就是有收视率，你骂我，我每个暑假都播，就是要吧。哦，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哎，我为什么会唱？那种好那个小品也是，这是播过180次了，还播，还有人看，人家就在播。行啊，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心里荡起长长的波，是这样吗？想不起来了。哦，有冯远征老师吗？哦，对，是冯远征老师。冯远征老师不是演那个演坏蛋那个吗？正月里开花，14、15、1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
游记》再播我不看。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是可以看《红楼梦》或者是《还珠格格》这种，《西游记》《西游记》其实涉及到很多特效，然后我每次就长大一点啊，我看每次看到孙悟空在天上飞，我就很尴尬，因为我看得出来他就是中，就是他的人的周围啊有一根很细的线，就像 OW 一样，敌人旁边用红色勾了一圈，知道吧？就他就是把那个图抠下来，然后贴在天空中，他在这么飞，你都看得到那个线。就是很容易出戏，如果他们只是飙演技就还好。我看那个《还珠格格》也有时候很尴尬，就是《还珠格格》其实是一种宫廷偶青春偶像剧，啊，就借一些那种一些历史上面的人，然后讲一点那个小年轻的爱情故事嘛。他们有一点武打成分，但是你没有发现，就是《还珠格格》里面的人打架呀。跳起来就跳起来，但是他一定要在空中翻三个跟斗，就翻一个或者一个起吧，两个跟斗那种，就是他就不能跳起来嘣，就比方说这里跳起来嘣，就踢你，他一定要在空中翻两个跟斗再下来再打，就很多那种当年那些就是一些固定的那种套路，而且还有那些台词有时候太尬了，我就。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有时候觉得也太肉麻了吧，真的就其实还好。西游记后传是真没看，哎，新白娘子传奇不也是就还好，但是到了后来你看看现在都出到灭霸三了，不对，复联三了，灭霸一嘛，哇，那个特效牛逼的不行，但是你再看新白娘子传奇是个还是怎么说呢，技术的革新很多东西还是就是会慢慢的淘汰掉。灭霸一啊，还哎，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里面还有一些那种什么还有一些那些台词，小青你先帮我把门看好，我在这里做当官人怎么还有那种让嘴角含笑这样，是这样吧？就其实，在那个年代真的很时尚。我觉得，就白素贞、赵丽蓉，不是赵雅芝老师，就特别的美。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那种，现在看起来有点出戏，真的。

就是当年的那个特效，说起来就是《白蛇传》也是一个讲的人妖恋的那种大尺度的故事嘛，是吧？突破了生殖隔离，产下一子还是文曲星，牛逼啊！最后还代言了一款电子词典。

是就是挺有出息的了啊。但是呢，当年的那个特效，就是我作为一个婴儿都看不下去。最开始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是一条蛇嘛哈？哎，白蛇就是修炼千年，想要化身成人。然后他是怎么画的呢？就是一条蛇在那里旋转，然后头呢就把那个曼赵雅芝的头直接披在了那条蛇上面，然后那蛇在那里飞，真的很受不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啊，你们可能就是回忆带了很多滤镜，觉得以前都好，但是让你们看一看残酷的现实。原来我只看特效，怎么了？这不是很肤？你觉得我肤浅吗？你还只看我颜值呢？我们普通群众、普通观众就是这样啊，怎么了？那没有特效，全是绿幕，你怎么看？哎，你说这个会有高清1080p 吗？快看，对吧，再看一遍，看见那条蛇没有？那个头。

土红蓝红灰了。哎，完了，哎，不是有那个一直就是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冲向那个雷峰塔，然后又冲上去，然后雷峰塔缓缓关上。哇，我每一次看这个片段，我就觉得会夹到手，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白蛇嘛，不是那个被关在雷峰塔下嘛，就镇压在，然后关门的那时候，那许仙呢啊，疯了一样扑上去啊，娘子，那个手啊就一直往前面伸，然后那个门就缓缓关上。小时候就觉得，哎呦你，也不会一会儿夹到手了，你很烦的。要再来一遍，来吗？你再来一遍，你们好好看一下下面的字幕啊，是蛮。当年的摇滚。重金属真的很美，他这时候36岁了，你敢信？

好好上课的那个绿色自由，忍不住。真的是回童年，烦死了！我纯洁的

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对，台湾碰到很多大陆人呢，大陆口音的在那边旅游，然后从那个外表上也分不出区别来，大家都穿的差不多。本地的年轻人也蛮 fashion 的，蛮潮的，蛮洋气，喜欢穿花花绿绿吗？没有啊，没有，就普普通通，就是普通的流行，没有很潮，也没有很花花绿绿。他们只有那种夜市里的 T 恤很花花绿绿，那夜市的 T 恤上面就写我妈超正，但我就是看着就有点怪怪的，就是我爸超厉害那种自我吹嘘的那种，就我爱我阿公阿伯那种上面的标语，还有很多 Supreme 都假的，很多 Supreme 超多，夜市里面很多。我看你们真是谁在说我发超矮，那个老子，你那个人是谁？出去罚站。你等我恢复好了，手术成功了，你蹲下来打你。

0: 喂，有了有了。听到啦 ，OK。好，刚才你好高啊，你到底一米九几？
1: 这是刚刚那个。
0: 哦，那我们还是自己人。有点不和谐。
1: 刚刚是这个算是客串啊，然后刚刚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女水友来这边唱歌，接下来你是不是也要找一个男水友？
0: 好啊，我们已经
1: 那你挑一个对吧？你有没有发姐的男水友对吧？然后举个手或者拍一下手掌，我看一下。
0: 啊不，那边已经被人举起来了。
1: 啊，来吧，
0: 来吧来吧，鼓动啊！下面有请是吧？指导员四维尔。那个，
1: 我们要很认真的唱，对吧？因为唱完之后我们要打分的。对对对，这个是之前我在线上一直做了一个活动，叫杠子播，然后今天把它做到线下，然后对一起来玩，然后刚好跟发姐这边的水友一起来唱唱歌。
0: 就是说大家翻唱杠姐的歌，然后呢，现场打分，我们再给赢了的水友一个。小礼品。
1: 对对对，刚刚我的那个水友是女水友啊，是女水友，你们懂吗？一会要打一下分好吗？一会打一下分，啊。肯定要唱。这个发姐的水友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监督员。
2: 我
1: 叫。啊，指导员。
2: 这为什么要戴耳机呢？
1: 你听得见就不用戴。
2: 哦。就是一普通的，就是刚入坑的一个小水友。对，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1: 今天你想唱什么？
2: 我想唱什么来着？问题我就可能只会《桐花镇》。
1: 唱《桐花镇》是吗？可以。
2: 而且还不太熟。
1: 可以。
0: 你怎么能不太熟呢？你怎么会不太熟？
2: 没有，我听啊，我不唱啊，我平时。而且现在其实我非常紧张，能看得出来的抖。其实也不一定是抖，可那边那个砖太硬了，我该坐麻了。刚才我
1: 看，这一听就是北京人，对不对？
2: 啊，
1: 那我们来通话镇，我给你伴奏。
2: 词儿在哪儿？
1: 你要看歌词啊？
2: 啊。
0: 张姐她的那个音特别高，你可以给她
2: 女。别，就您那个就差不多就行，别那么高。我其实是男生，他们都是瞎吹的。啊，能看清。嗓子太干了。能再低点吗？低点，真不行。
1: 没事，
2: 那是因为假声。低点。
1: 没事，我们就要听破音嘛，对不对？
2: 别，来打分呢，这个虽然说男水友不占优势，
1: 就我的 key 就好了嘛，对吧？
2: 对，那个稍微再低一点，差不多。

0: 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再低点，稍微低点，
1: 假声啊，
0: 稍微低一点，稍微低一点，没有没有，一直逼逼有点干。
2: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0: 谢谢谢谢，挺好听，
1: 很好听，很好听，对吧？监督员，发姐的监督员，对吧？我那室友叫什么名字？
2: 现在好像有点失焦，是不是？
1: 叫什么？
2: 丁丁啊。
1: 丁丁啊，啊，丁丁，好啊，我们这个一号对吧？双一的代表是丁丁，二号是监督指导员。
2: 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叫萝卜鸡就简称叫，算了。
1: 什么鸡？
2: 就叫指导员，对，萝卜鸡，萝卜鸡，
1: 萝卜鸡和丁丁，我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啊？
2: 正经人，正经人。
1: 对，我们要支持丁丁的，对吧？就刚刚那个女水友，对吧？啊，非常非常漂亮的女水友是打一啊，支持我们这个萝卜鸡。
2: 打零，打二，打二，打二。
1: 啊，打二，对吧？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统计啊，统计出来之后，统计出来之后，我们会送一些礼品。啊，接下来我们也会有一些礼品要送给大家，
2: 那我们是接着唱还是怎么？
1: 我们接着唱吧。
2: 好的。
1: 啊，接下来我们要唱一些原创歌曲，放一放大招了，对吧？谁有用网易云的，对吧？啊，谁有用网易云音乐的这个客户端的，拍拍手，我看看。啊，这两天在网易云上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出来，对吧？啊，叫做《阿福说》。
2: 感觉写的。
1: 今天我打开电脑，非常吃惊啊，看到这个排行榜，阿福说拿了就是热歌还有新歌的。
2: 啊，哪有热歌？还热歌星期四才那个。
1: 新歌和那个，然后热歌是童话镇第三。
2: 热歌、热歌、新歌还有飙升榜都有你了。
1: 我们接下来会先唱一首歌，这首歌还没有发表。但应该很快很快大家就能听到这首歌，也是由童话镇的作者叫做竹君写的一个歌词，然后我写的曲，然后叫做先上有春秋。
2: 春秋。
1: 小豆帮我别一下这个。
2: 这个是我的吗？
1: 对对对，这是你的。
2: 喂喂喂喂。谢谢老板的火箭，谢谢老板的火不飞机。
1: 怎么会让他们坐得这么近？

0: 喂喂喂，会不会叫？会不会？好，好。
1: 刚刚这首歌叫做《弦上有春秋》，对吧？是不是一直不对焦啊？好了吗？好，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歌了。阿婆说：“
0: 好，有点，有点。”
1: 大家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话，可以在网易云上
0: 留下你的评论。
1: 对对对，来听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写的一首歌，然后写完是跟另外一个书友叫做古道悲观人一起来创作这个词。然后就像我们的长辈对我们说的一样，就是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是得和失之间的选择。就像各位可能现在对前途或者是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但其实做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是开开心心的，对吧？然后去向善的去一天一天的过日子就可以了。
0: 对焦吗？现在对上了吗？
1: 然后5月20号0点发姐版的阿婆说上线，然后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支持，对吧？
0: 现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 对，在网易云搜索陈一发儿啊，然后就可以听到他的这些歌。
0: 还有那个杠姐的版本也在搜索阿婆说，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的版本。
1: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喜欢吧，然后觉得好听的歌去。不只是我们的歌了，就是说你觉得好听的然后有意义的歌可以去多多分享给大家，然后也谢谢大家支持原创音乐。那接下来这首阿福说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安安静静的听这首歌。

0: 那你的麦呢？
1: 阿伯说，然后也希望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歌，然后让更多人去听到。对，接下来是不是该涂画像了？
0: 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行，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的
1: 大
0: 火
1: 家，
0: 箭。
1: 谢谢大家。我们上一次串通话就是什么时候？还是南京
0: 南京，南京。
1: 然后那个版本流传甚广，好像
0: 对对，
1: 很多人喜欢。
0: 上了那个很多很多的转那种音乐号的那个发的微博。
1: 啊，所以今天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是保守一点，还是唱南京那个版本，还是？尽量的能记住歌词，对吧？因为超长啊，这首歌超长。然后大家如果会唱的话，天已经黑了，看不住你们的表情了，对吧？大家可以释放自己啊，释放自己，对吧？

0: 公关证送给大家。
1: 谢谢。
2: 累不累？累不累？
0: 不，还好还好。啊，就感觉你们好像都不太会唱的样子，对吧？
2: 这 Plus 版本很多人背不得歌词。
0: 啊。我们现场现在应该有人山人海啊，我感觉半个学校半个北工大的都已经到现场了，
2: 好几百万人。
0: 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多人啊。你咋把这曝光给打低一点，太亮了，这人照的没有，不是说灯，就是相机的那个曝光，对吧？啊，现场简直是人山人海啊。你们觉得这样的形式可以吗？就是在校园这样啊，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做，对吧？为了
2: 有没有不是从斗鱼来的那个？
0: 当然了，很多是本地的，好吧？很多是北工大的，好吧？
2: 哦，
0: 啊，对，你看这人穿拖鞋的，明显就是在宿舍，对吧？
2: 哎，
0: 吃完方便面啊，然后一听，哎，这边有人唱歌，然后闻声而来，对吧？明显很多啊，而且讲道理，对吧？那个北工大的同学拍一下手，我看一下，对吧？
2: 哎，
0: 啊。那边有一个我已经见过很多次了，他一直在这样，啊，这样就不好了，不诚实。鞍钢校园游其实今年我特别想去做的一个节目，今天是我们筹备已久的第一期，然后特别高兴的让发姐过来做嘉宾，然后一起唱歌，对吧？也希望新歌啊大火啊，大家希望。
2: 谢谢。
0: 有一首歌，是。特别适合那个我，对，特别适合校园的，也是我很早很早写的一首歌，叫做我们当然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你们是北工大的吗？
2: 真的？
0: 真的假的？
2: 谢谢。
0: 这首歌，发姐有听过吗？
2: 我有听过几次。
0: 听过几次？那我们一起唱嘛。
2: 好的。
0: 对吧？因为差不多就是，差不多了，天也黑了，对吧？同学们也饿了，对吧？因为他们得去吃饭了，啊。我那天来踩点的时候，主要是我饿了。
2: 你中午吃了吗？
0: 吃了一点点，唱歌之前嘛，对吧？尽量少吃一点，我再吃两碗饭。啊接下来就我们，然后我们试一下吧，就是轻轻这样唱一唱，对吧？然后会唱
2: 的，那你带着我呗。
0: 好。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同时也谢发姐，对吧？暗杠校园游第一期，然后完美成功啊，完美成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对吧？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毕竟是我们的第一场啊，包括是线上的。
1: First Blood。
0: 对对对，谢谢很多很多水友送的很多很多东西，对吧？然后谢谢大家。最后我们是不是抽奖环节？
1: 可以。
0: 我们怎么抽？你准备了什么送给水友？
1: 我准备了一个半年历。
0: 半年历是什么东西？
1: 就年历，但是现在只剩半年的有效期了，叫半年历。就自己做的一个。
0: 然后我们要怎么抽？
1: 是微博抽。
0: 可以啊，可以啊，你抽一个，我抽一个吧。
1: 好啊，那就在你那个微博的置顶的微博下面。
0: 我们好像各自置顶的都是，我的微博名字叫暗杠小发，对吧？你的是陈一发儿。陈一发儿，对啊。然后大家现场的也可以参与，对吧？我们会我会送 CD 或者是 T 恤了，都是可以的，对吧？这样好了，我看一下，现在几点？
1: 现在
0: 7:35。
1: 7:35。
0: 他微博那个留言是有那个什么的吗？就是精确到秒的吗？你看一下。
1: 精确到秒吗？我看看。
0: 你要不您打开微博抽一下就好了。先抽你了。
1: 这个我还没有这么抽过，我看看是打算怎么抽。

0: 谢谢大家的多机遇。
1: 嗨，800度的近视的我，我看着弹幕要瞎了。
2: 好，我们开始吧，先说你了。
0: 我看
2: 你现在最近已经换成那个，从童话镇换成阿婆说了。
1: 阿婆说了，男的是女的。
0: 那个
2: 要来怎么抽？
1: 你们平时以前是怎么抽过？我没有吃过。
2: 发姐今天唱了《外面的世界》。当你老了，有群岁月。
1: 机密
3: 这样好了，
2: 我们弦上有春秋，阿婆说，还有童话镇、
1: 啊，
2: 我们刚刚唱的这四首原唱。
1: 对，四首原唱。
2: 你觉得？等一下啊。我们讲，我们一二三之后，先让他们留，就是你会觉得哪首最好听？你先不要说，让他们先留。
1: 那他们自己觉得哪首最好听的？
2: 然后一会你告诉我，告诉大家哪首最好听，按时间嘛。第一个说这一首歌的，我们就把奖品送给他。
1: 哦，这样。
2: 啊，童话镇阿婆说，先上有春秋，还有我们。
1: 嗯。
2: 你想好了没？
1: 想好了。
2: 好，想好了，让他们开始留，对吧？我们一会。
1: 那我就是在这下面留言，看。
2: 对对对。
1: 第一个
2: 啊，留言并转发嘛，要是
1: 留言并转发，哎，这个有点难发呀，那不是得几千条？等一下，我看看，等一下。
2: 不是，你要说是哪一首啊？
1: 是，已经完了吗？要5、4、3、2，现在结束。
2: 然后5、4、3、2、1，好吧，五四三二一。
1: 那我肯定是选阿婆说的。
2: 阿婆说，好，那一会儿我们回去按时间慢慢
1: 按时间说。
2: 对，第一个是阿婆说的，然后我们就你要看好这个时间啊，是，对对对，
1: 9:35开始。
2: 对，35左右的，我们就把这一份送给他，好吧？因为我的也是一样的。
1: 好
2: 啊，
1: 那你要选一首吗？
2: 我也选阿婆说。啊，好了，那个在节目的最后，对吧？感谢北工大。TMC 社团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社团，他们叫做飞机对吧？谢谢这个飞机，
1: 谢谢大家的飞机。
2: 还有谢谢北工大的同学，还有谢谢我们木工会的这些同学，对吧？啊，还有各地赶来的水友啊。主要是我们唱童话镇都没有人合唱，本来是有准备和那个走个人的，对吧？我觉得就算了，
1: 唱一首呗。哎呀，唱一首走个人。
2: 我纵横江湖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说唱走个人没有人跟我一起唱的，刚刚有点尴尬。
1: 我跟你一起唱，我在旁边小小的合适。
3: 真的假的？
1: 我们把那个要把那个 BGM 关掉吗？你唱一首走个人呗。
2: 好吧，那我们这样，我们假装对吧？我们今天要结束了，然后我们准备收拾东西了，对吧？然后不知道那边有一个特别尖锐的嗓子喊了一声 uncle 之后，全程开始响应。然后我们四目交视，对吧？看了一眼，觉得哎，算了，再唱一首吧，大概是一个这意思，好吧？好，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对。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对吧？要谢谢我们北工大 PMC 社团，然后还有我们北工大的同学，
1: 谢谢，
2: 还有我们
1: 的
2: 木工会
1: 观众，
2: 还有远处而来的水友们，对吧？还有最后要谢谢我们的这个发姐啊，过来这边参加我们鞍钢校园游的第一期啊。我在这一次直播之后，可能也会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可能近期就先不怎么播了。
1: 要休息去创作新歌吗？
2: 对对对对对，要写一些新的东西，或者做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最后希望阿婆说可以大卖，对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要假装
2: 开始收拾东西了啊！现在啊，
1: 你们这是，
2: 哎呀，看来他们是真的要赶我们走了，对吧？完全没有什么反应。好吧，最后一首歌，那个走个人唱给大家听。从去年开始走线下，然后做了有十几场演出，每一场都是最后唱这一首歌。然后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首歌，然后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然后当你无助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勇气再去走一条路的时候，这首歌能够帮到你去勇敢的前行。这首歌走个人，然后希望会唱的话，真的一块唱一下了，对吧？啊，
3: 发姐你会唱吗？
1: 我这个歌比较适合男生的。
0: 谢。就这首歌比较难。你是不是跟银子一起合作过这首歌？
4: 对对对对，
0: 在天津的时候是吧？就合一下好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希望大家能够去喜欢更多好听的一些原创音乐，对吧？然后也希望每个同学在校园里有他本身的一种状态，就是每天无忧无虑的去看着蓝天，然后在那里畅想着未来。还有一天你们可能到了社会之后会发现，可能其实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但也绝对不是你想象中不好的那样，对吧？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喜欢，值得我们去喜爱。然后今天晚上也快八点了，是吧？
1: 现在差不多七点。
0: 然后谢谢大家，饿着肚子，然后人一直这么多，越来越多，对吧？已经坐不下了，在这边听我们唱歌。然后最后希望大家，对吧？我喊一个鞍钢校园游，大家然后把这个游，然后
1: 会不会对他们要求音乐水平要求太高了？
0: 这是节奏感，对吧？我们试一下，好吧？然后我说鞍钢校园游。发姐，你果然是懂行啊！
1: 你太不了解观众的事情。
0: 那我们来想一个口号，对吧？这样吧，鞍钢校园游，又。
1: 啊 ，check now 呢，是吧？
0: 好吧。然后正式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已经看不见了啊。还要谢谢我们这些社团，还专门去租了灯光这些，对吧？想得很周到啊。好，我们最后一句，对吧？然后麻烦拍一下我们的可爱的观众，能不能给他们打点光，对吧？啊，真的还有。真的好多好多人啊，感觉
1: 怎么样这些观
0: 众，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一会可以做拍个大合照行吗？对吧？先拍个照。对对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人山人海，好几百万的，很棒的一届观众。
0: 那我们那个跟他们合个照吧，合个影吧，好吧。然后今天也就差不多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不要着急走，对吧？以后跟你们合个影。
1: 谢谢大家到来的现场，第一次做这个，我们和干姐就是在摸索中。

0: 天啊！四舍五入。
1: 进来大合照吧。对对，你们不要动就行。

0: 那个是大家先稍等一下啊，先稍等一下，那个我们因为没那个什么的，有序的离一下场。如果要找发姐签名排队的，我们可以先排一下，然后不要弄到我们的线跟设备。等我们先把那个，大家先稍等一下，先稍等一下。先稍等一下，我们要把东西收完，对吧？不然人太乱了，不然人太乱了。要把东西收完，好吧？那合影的先稍等一下，我们先把设备收完，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好吧？
1: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现在需要签名拍照的，拍照的大家排一队啊，不要往前拥。

0: 到今天的观看。然后今天是我们鞍钢校园游的第一期，然后正好是请到了发姐，然后也是发姐的新歌发布。然后我们今天之前是没有一个游签的，就是怕说有比较多的学友过来，然后万一找不到也是白跑嘛。然后就是没想到还是来了非常多的支持者。现在演出结束了，然后发姐正在辛苦的给大家签名和合影，然后等一会儿我们再多一小会儿就关播了。因为这块是一个户外嘛，我们通了两个灯，但这两个灯照明的范围比较有限，现场的人比较多，可能再播5分钟左右吧，我们就关播了。然后他们两个帮大家签名啊、合照什么的。今天的直播车拖得了，收回去以后，我们会在微博上回复，然后找到重点者，谢谢大家。没有想到，就是首播效果非常好，这个直播间非常多的人来支持，现场人也是非常非常多。希望简单杠还有八姐的音乐之路吧，在大家的支持下越来越好。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喜欢，就是他们，觉得特别的开心嘛。咱们这边真的是谢谢大家，以后我们有能力也有精力的时候，尽可能的是去到更多的校园。现场的光线不太好，大家也看不到，就不能关播了。
1: 还行吧，不重要。天哪，不重要，
2: 没事没事。
0: 你跟大家说两句话。
3: 要不然，其他的拿后边。
0: 对，待会儿发姐签名，还有杠姐签名、拍照都还是会比较辛苦。我看现在排队的应该有，500-600人吧，就是。
4: 走吧。
5: 我也是，
0: 真的是特别特别谢谢大家。反正新歌也是拜托大家，就是多多的试听和转发，然后帮助有更多的人听到发姐还有杠姐这么多好的作品吧。
6: 多辛苦辛苦，
0: 中职学友过来，然后待会儿他们签完，估计就得一个多小时，我们就赶紧走了。谢谢你们，
6: 辛苦辛苦。
0: 咱们今天第一次做的挺好的，之前单次都没发生，谢谢你们。
4: 常合作。
0: 好。
7: 那么多人了。
4: 大家都说上去吧。
0: 前天晚上新歌上线，我们之前的几个晚上吧，就 包括发发，然后我还有安葬，还有很多帮忙的人吧。我们其实都是还是挺忐忑的，虽然知道大家都是一直支持，但是隔了很久就发这个新歌，还是挺准备，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新歌上线一天，成绩这么好，网易云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真的也是。作品要好，演唱要好，但是最重要也是要听到这种支持嘛，所以真的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3: 那个现场人员能不能把那个人赶出去？哎，往后边那个，杀了杀了。
0: 然后我们木工会的小伙伴，特别给力，
3: 谁呢？
0: 特别给力。今天也是很早过来的，然后帮忙。你们看到就现在有些穿杠子 T 恤。都是我们北京木工会的人，然后也是在帮忙维持一些秩序什么的。八姐那边安全没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有两个贴身保镖在旁边，就是左右保护。那个就是发发的所有的水友可以放心。今天唯一的问题就是可能他们稍微有点饿，然后完事我们收工回去，发发杠杠可以好好的吃一个大餐。谢谢我们就是直播间上的所有的房管啊，就这个就是为了这次活动，就是他们来不了现场的，在直播间帮助，就是就大家一起参与嘛。这次这套设备就是从去年我们有走岸校园的这个想法之后，到今年年初开始在公众号上跟大家做一些投票的调查，然后想看看大家就是希望能看到什么样的户外直播吧，开始，然后一直到设备的调试、研发，还有不断的测试，其实前前后后准备了有三四个月。然后今天第一期效果还是挺不错的，也是之前的努力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节点的验收。今天第一期还是有很多问题，到时候我们还是会跟大家就是像原来一样去收集一下意见。今天对焦确实是有问题，这一块我们今天有三个就是小伙子嘛，说我的摄影很行，然后我来那个我们这木节交给我一定没有问题，结果还是有一点小问题，美中不足，但是留下一点下次可以给你们提升和改善的地方吧。休整一段时间，然后看看吧，然后到时候我们下次可以跟大家再收集一下这次直播的意见。待会回去以后，我们也会跟所有的房管还有在线上的工作人员，就是为今天这个直播在和整个活动在努力，还在盯着数据啊或者什么的，的所有的人，我们会再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复盘，会去了解一下今天的情况，一定要是尽量的改善。 杠姐在另外一端，杠姐在另外一端。亲子今天有很多带着对 CD 过来的，他在另外一端。刚刚
1: 来
0: 说没有找你签字，我说你在另外一端。
1: 啊，对，我那儿人更多。啊，那今天就差不多就这样了。啊，谢谢大家。以后对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到时候会改进。然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吧，那就差不多了吧，就可以关了吧。对，接下来直播可能时间就不固定了，要休整一段时间。
0: 就因为现在签字非常有秩序，然后进行的还是很快的，我们会看着一下这个节奏，不会让就是巴巴和杠杠太累的，你们就放心。好，大家放心，那我们今天就先关播吧。好吧，
1: 没想到人这么多。
0: 对对对，好，
1: 行，
0: 好，
1: 谢谢
0: 大家，
1: 谢谢
0: 大家，再见。那个发姐那边就不过来打招呼了啊，为了快一点，就是给大家签字。好，大家再见。
1: 大家有什么意见什么的，可以在今天那个那篇下面留一下，对吧？
0: 啊、
1: 我们回去收集一下。好，拜拜，
0: 好，大家再见，大家再见，好。

我记得德云社的那个票也不便宜啊，哎，好几百，但最贵的还是演出票，也就是说，就是说那个就演唱会的票，演唱会的票最贵的我看过的是 One Republic， 1000多块钱啊，大出血了。一般讲相声的票就200-300吧，300-400，就500多已经是 VIP 席，可以跟郭德纲合照那种了。但我其实从来没有遇到过郭德纲，可能他比较害怕我吧，是吧？我买的德云社的票从来没碰到过他演出，就避我锋芒是吧？又吻啥呀？你们在突然就互相吻起来了，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面吃，滚石8000多，打扰了。你知道现在最贵的票是什么吗？不是滚石，不是德云社，不是黄西，不是陈一发，也不是 SKT RNG， 是维吾尔族的秘密。大家可以统计一下我这一段话里面有多少个梗。这个秀的票可太他妈贵了。我当时，我一大家都知道，就我曾经也做过模特，就是那个给法拉利做过车模，所以我也很关心模特界、超模界。听说这次维多利亚秘密秀在那个在上海办，就马上要办了，好像是20号还是20几号来着？哇，2米长的大腿就在我面前啊，好想去看。但是这阵子不是太忙了嘛，确实太忙了，就年度如火如荼啊，是吧？哎呀，走不开呀，走不开。我这两天向那个超管就打听了一下，我说哎呀，一眼，我说我想去看一下维多利亚秘密的那个现场，你有没有渠道帮我搞张票啊？他说好啊，没问题。然后他给我的答案是什么？

他说现在有渠道，你要几张？我心想，几张，一张就够了，一张就破产。他说说是15，不知道是15000还是15万，还是多少，还是1500。他说包含住宿和管家，这个我就听得很懵，很懵逼。就你买个演那个买个演出的票，为什么还有包含住宿和管家是吗？加上这是内衣秀，我突然就觉得，咦 ，excited， 这住宿和管家是怎么回事是吗？是维多利亚秘密的模特来给我管一管我吗？是吧？是住宿吗？住在他们的一个同一个酒店吗？是吗？我没有继续问下去，因为他跟我说，这个票要15万一张，是吧？我就告辞了，我说打扰了，告辞。哎，有些人说那就太便宜了，也不见得吧，是吧？模特的话15万有点贵，但维多利亚模特的话15万美元都不贵。这一段你剪掉啊。然后他跟我说15万的票呢是在第三排正中心，就是可以看到这么长的腿一直走到你跟前那种，就这么长的腿一直走到你距离你大概几米的位置，正中心15万一张票。有多么正中心呢？我说一下它的相对位置你就知道了。15万一张票在马云的后面，是吧？嗨，那可太中心了，是吧？说起来马云爸爸为什么要去看维多利亚秘密秀呢？同学们，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跟马云爸爸有合作的，想认识马云爸爸的，是吧？15万，太划算了。也没事，你看着看着东西是吧，就把看着看着演出就把手机使劲往前面扔，然后叫马云帮你捡一下，说哎呀不好意思手机掉下去了，一会儿又把矿泉水掉那儿，就老叫他捡，一回生二回熟，不打不相识，最后就加微信了，太划算了，真的。你们想一想是吧，平时要认识马云多难啊，对吧？而且就算马云不肯理你，你也可以，就是假设这是马云的后脑勺，然后你可以这样照一张自拍发朋友圈，可太有面子了，真的。15万千值万值啊，是吧？你们觉得呢？要不要买？或者趁他把手机递给你的时候，是吧？就比方说你手机就这么扔到他怀里，说哎呀不小心掉下来了，是吧？你说哎呀，我就是你这样，我跟你说啊，这样比较自然。就是比方说大家都在咔嚓咔嚓的拍上面的那个模特嘛，然后你这么去拍，这么拍的时候呢手没拿稳，就太激动了，掉在他怀里了，是吧？然后你说嘿爸爸能不能把手机还给我，然后在他还你手机的那一刹那，你拿出另外一个手机，或者说叫你旁边的朋友，你给他5000块钱，叫他帮你拍一下你跟马云互动的照片，是吧？以后你融资可是太方便了，真的。天使轮、A 轮、B 轮、CDEF 轮，手到擒来。怎么样？我是吗？套路都被帮你们想好了，就差15万了。谢谢刘德华的酬勤和飞机，千值万值啊！怎么样？而且关键在于这一整个思路没有一丁点违法的成分。很多时候我们想什么剑走偏锋，可能都有点 illegal， 但是这里没有。你多骚扰他几遍其实不犯法的，他如果打你就是他不对了。其实如果他真的打你了，那是你血赚，说实在
什么事情还是要分角度。谢谢刘德华的飞机和王胡将相女友种夫的卡共数到就差十五万了。而且退一万步说，什么马云爸爸死都不肯认识你，或者说坐在前面的根本不是马云爸爸，我朋友圈里还有30万收维多利亚维吾尔族的秘密的那个，就那个门票的傻子。真的，我看是哪个死有钱人想30万收那个票啊？就你15万买进，转手30万卖出，天哪，那可太刺激了！这谁呢？这朋友圈要是有个搜索功能就好了。等等，给我半分钟，我翻一翻。哒哒哒哒哒，去哪儿了？好急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朋友圈的代购太多了，不好意思啊，翻来翻去没翻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怎么又是全国高端定制？外围经济。这都什么呀，这些人。那个收票的去哪儿了？不会是托吧？完了，可能是个托。我快翻到了，再给我20秒。哦，我翻到了。这个一个因为工作关系加的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小伙子，什么？他说的不是这个，哎，可能我看错了，可能他删了，哎。不是董事长发的，董事长不发这些，就发电子烟。哦哦，是林熊猫发的。哎呀，这不是我们电竞圈最出名的交际花林熊猫吗？是吧？林熊猫的朋友圈说，一张票维多利亚票已经炒到35万了。我翻到了，长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秀场地点：上海市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大秀开场时间20点。谢谢帅的太过分759的卡。我估计票不是他自己的，这张票没有，这个图没有水印，我把它保存下来了，有助于偶尔装个逼。一点那个装逼的小诀窍无偿分享给大家。其实因苹果发布会所带来的一件可怕的事情，可能由于我的职业习惯吧，我看这个标题第一眼看到是会所两个字，刚才念的时候差点断句失误。发姐雷猴，最近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很恐怖的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在 QQ 的秘密中看到了一条消息。啊， QQ 还有秘密吗？原文是这样的。哎，是职业习惯，我以前是做设计的嘛，就经常要设计会所什么的。我们设计做的最多的就是民用设计，民用建筑，也就是住宅。住宅每个住宅，特别是高档住宅，一定是有一个会所的，就用来当，就早期用来当售楼部，后面就用来开会所啊，小饭馆啊，是吧？小的那个咖啡店啊，什么小的洗脚城啊，就是这种，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些什么健身的场地啊，这。好，我接着念啊。原文是这样的：苹果 X
Lucas 不带套一周我自己吃药，怎么还押韵呢？这突然一下就画风急转，仔细想想细思恐极恐，本来就很少主动加别人好友，各类好友加起来从小学到大学，现在包括曾经不认识的也就100多个的好友，不到200个。而且我还和一个初中同学说了，他发现他的空间里也有。而且然后根据我推断，我隐约的猜出了那个人是我们某个初中同学，然后我把他删了，结果那个秘密还在，这让我更慌了，我有点怀疑自己交友不慎，发姐我现在该怎么办？谢谢 OSCAN 和阿良的那个。谢谢曹从小世界的黑卡三卡，他说真实的事情不是编的，这个我相信他不是编的，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怎么说呢，傻乎乎的，真的，这明显我相信世界上确实有这个事情是吧，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为了别说一个苹果 X 是吗，很多就为了就更实惠的东西，更便宜的东西也会做出很奇怪的举动，但是这明明是一个段子呀是吧，人家就发了一个匿名段子，不是经常朋友圈都会那个发这种嘛，比方说怎么先说一大堆，然后就说我现在还差178或者648去完成这个事情是吧，我并不知道什么如实的新卡包，我也不知道什么 TI 的小金本儿是吗，我只是想要178之类的，这就是个梗啊对吧，你就说你发现这个你的朋友圈里有人发这个梗，你有什么好惊慌的，我觉得你的惊慌让我们觉得很惊慌你知道吗，你说人家是当个玩笑就开了，你当真了，这让我们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是不是在考虑中吗，这个孩子就是怎么说呢，就 X 一周你反省，

我们都很惊慌。哇，我刚才看见一个弹幕，我还反应了半天，说什么什么别人找我借了什么钱，什么说千里江陵。当时我心想，哎，千里江陵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反应过来是一日还啊。我操，你们这个行话也太高深了吧。有必要这样吗？这

感觉自己被秀了，有些说学习了过分。谢谢狼萌萌为我们报时准点报时，也想播兄弟会的，毕竟谢谢大家戏法。其实我话又说回来啊，小可爱的飞机，这苹果 X 犯得着吗？虽然确实很高端很洋气是吧，也挺贵的，不过呢不是我台最近都在抽嘛是吧，673昨天也抽出了三台是吧。 iPhone X 其实抽就完事了是吧，说不定这一大轮抽奖之后就是你的呢是吧，人嘛总是有点梦想。昨天那首追梦赤子心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进去呢，不过今天我们是没有要求抽奖，不过接下来应该还是会抽的是吗，不要放弃啊孩子。自律坚持，还有些同学真的很烦，他说抽中了拿去换，换什么呀，换什么，你要换什么啊，我跟你说呀，我在这个直播间我宣传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嫖娼，这让我很难过。谢谢气功的坚持与自律，谢谢凡凡凡凡的飞机和鸡鸡的飞机，对自己好一点。你知道人家长什么样子吗？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一个星期下来觉得自己不是去消费的变成打工的，你会不会觉得血亏？到时候怎么办？报警吗？是吧？不知道咋跟你们说呢。还有些真的，你们哪来这么多那个黑话呀，还什么叫吃点好的找个骚的，哎呀，这一届观众实在是太黄了。警察叔叔还出来普法了，谢谢指导员的4个飞机。

谢谢幻城的黑卡。老实说，假设啊，你真的有一个 iPhone X， 我向你保证 iPhone X 能够带给你的快乐绝对比女孩多。你 iPhone X 能玩一整年呢，只要不摔坏是吧，在家里可以不间断的玩一整天不出门，但实际上其他的事情你做不到的，只要有电。比方说 iPhone X 充电能玩五个小时吧，女孩充电，我反正就是表达这个意思，我觉得不划算，真的。希望你好自为之，是吧？最后你会发现还是 iPhone 好玩。这个邮件叫做粉丝来电。发姐，我是你的忠实粉丝，给你看个好东西，你才是表情定。哎，他说给我看个好东西的时候吓一跳，是吧？下面这个，哦，我想起来了，这就是那个我所说的，这个其实就是怎么说呢，点了上一封邮件的题吧，是吧？就是有个女孩跟你说什么。跟你说什么 iPhone X 一周啊，然后你看他照片觉得哇心动女孩，最后发现是这样的。那个照片我好像还有保存，我看看啊，我给你们看看就是全文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样子，是吧？希望你们心中有数。翻一翻去哪里了？帮帮！配上破案的歌还挺好的。去哪儿了？去哪儿了？我经常存一些有意思的图，但是有时候经常就找不到。有找到的小朋友发我一下。都存了些啥呀？好可怕。

就是我翻到一些奇怪的，就发给你们看看一下吧。就是翻都翻到了，怎么来都来了人。就翻到一个就比较重口味的图啊，好，先把这个撤了，毕竟有点不雅。给你们看个比较猎奇的照片，然后这个照片呢是说，一次手术，在微博上看到的是吧？这个手术呢是外科手术，好像是阑尾炎吧，是吧？然后取出来有这么大，我也不知为何就把它存下来了，可能是因为我爱好医学吧，是吧？这让我想起了就是那个异形的一些片儿，异形的一些情节。好了，是吧 ？OK。大家注意身体，身体才是看直播的本钱呀。陈宫恩人去世，我将女儿视为己出，家人极力反对，我该怎么办？你来的就这么难吗？这是奥数班吧？成功。看您直播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最近遇见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所以找发姐倾诉一下，倾诉一下。先说说我的情况吧。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学习还比较好，所以有幸拿到了一个公费留学美国的名额，本科三年加研究生2年。虽然是不用操心学费，但是我的家庭并负担不起我在美的生活费。那个时候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在国外结交了一个非常要好的兄弟，谢谢 PMOMG8 的卡。在我最拮据的时候，他让我在他们家蹭吃蹭喝，可以说他和他的母亲都对我有恩。若不是他的帮助和鼓励，我在美国根本就无法生活。谢谢阿里卡小云。回国之后跟一帮朋友创业，不能算很成功，但是还是过得很不错。哇，不算很成功就过得很不错了吗？就过得很不错是一个挺高的标准了，在我看来。自己买了两套房子还有一辆车，算中产吧。我靠，创业不算成功还能买两套房子一辆车，那成功了岂不是要买个岛啊？期间也得知了我在美国的朋友结婚生子离婚等等一些事情。今年初的时候，他自己去叙利亚做战地记者，可是3个月前收到噩耗说他去世了，就像晴天霹雳一样。现在他的女儿才刚刚满周岁，孩子的妈妈已经联系不上啊，联系不上什么情况？老母亲也在前年去世，孩子在美国没人管，所以我第一时间去美国办了手续，将女儿接到国内。因为之前专心创业的原因，所以目前没有女朋友，我一直将这个孩子当我自己的女儿，并且有能力给她最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可是家里一直极力反对我的决定，长辈们觉得我现在还没结婚就带个女儿，以后结婚很困难。可是我无法将女儿置之不理。哎，怎么已经自称女儿了？现在她跟我住在一起，每天都是我自己亲自教她说话，英语和中文都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孩子满周岁就会讲话了吗？厉害。一边是恩人加兄弟的女儿，一边是家里反对，沟通了很多次都没有结果。往常思路很清晰的我，遇到这种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着女儿那么乖，并且她在世上能够依靠的也只有我了，成功我该怎么办？等一下，我觉得这个有点过了吧，这有点夸张。就是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他说恩人去世，我将女儿视为己出。我以为就恩人是那种救命恩人那种，不是说这种情况的，就是这个楼主啊，在
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是他的兄弟对他很好，经常给他吃喝什么，帮助了他在经济上以及就是关心他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确实对他有恩，但是这到了要帮他养女儿的程度吗？我觉得好像也，哎呀，怎么说呢？

而且这个女儿的妈妈是怎么回事的，是吧？有些说等他18年就过分了，真的。你想想，这个男孩子应该30来岁吧？你想想，在美国读了大学。

然后回来创业，买了房子，买了车，应该接近30岁左右了吧？那个小孩子才周岁，是吧？你们心里想的东西会不会太过分了啊？人家30岁的男人和刚满周岁的婴儿，过分了啊！只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就是来抚养这个孩子，我觉得确实怎么说呢，有点难这个题。如果说他自己已经有了家庭，他的夫人就是也很欢迎这个事情，那么就 OK。 他现在也没有女朋友，他自己带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确实他爸爸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啊。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资助就可以了，要亲自抚养，其实我觉得应该交给他的爷爷奶奶抚养。老母亲也在前年去世，那老父亲呢？这种确实是法律上应该有问题吧？法律应该不太允许。我不太懂这方面的法律，但是领养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不是说你想领养谁就能领养谁，特别是异性领养，比方说男的想领养女孩子，女的想领养男孩子，都是非常这条件非常苛刻的，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有点难。听着也就很玄幻啊，突然曾经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的女儿就变成了孤儿了，单身好像没有领养资格啊。哎，你说的似乎是真的。我觉得违法的事情还是先别做吧，我觉得送去那种机构啊，然后认个干爹。哎，这个干爹，现在干爹这个词儿味道都变了。但是我觉得资助他，把他送到一个比较好的机构，反正他现在不是也中产嘛，经济条件也允许，然后抚养长大可能更合适一些。单身好像真的是不让领养的，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完整幸福美满的家庭对小孩是最好的嘛。你们小时候经常也听见爸爸妈妈说啊，我都是为了你才不和你爸离婚的，是吧？都有这种说法。如果你一个单身男士，其实对于抚养小孩来说就没有什么优势啊，他还要创业呢，怎么？就算他有这个心哈，他也不一定做得好，真的。

但是我是不是就我这边建议他还是送到那个机构去抚养的话，会不会有点稍微有点冷血？就是觉得这样更合适一些，是吧？谢谢党魁的两个火箭，谢谢叶枫的高级出去。他不是一个合法的监护人啊，而且很奇怪，为什么他可以把这种婴儿领走啊？就是你想想，人家在美国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婴，为什么可以被一个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国外男子带走啊？感觉。

领养手续的，除非说他的兄弟在上战场前是吧，跟他的妈，跟这个女儿的妈生母两人留一份协议，说如若有不测，我们的孩子交给这位王叔叔是吧，李叔叔、张叔叔抚养长大，除非有这么一个，才有一点点可能，是吧？美国领养超难的，我们有时候看那种美剧啊，里面有一些夫妇就是有生育困难，不孕不育啊，或者说想领养孩子啊，就特别困难，就是经常失败。如果说这个小孩跟这个叔叔相处得好，然后他也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我觉得也好吧，是吧？那前提是这个邮件里讲的都是真的。我从程序上我是保持怀疑的，谢谢沃特美伦的那个发票。我觉得从感情上就是没毛病，是吧？他有这个心是极好的，就怕是编的。

0: 这首歌算是 A 站的战歌了吧？
1: 不是那个。

好，大家好，我听完了，我听完了，该你们了。谢谢那个那个，谢谢牛牛老师。今天我还录了这首歌。谢谢山青花依然，好久不见了。

带点猫。谢谢林的毒。这首歌叫做《南山南海》。

0: 这首歌叫《宿舍
1: ，OK，
0: 说》。
1: 你放轻松，深呼吸，把你脑中听到的或看到的说给我听。先闭上眼睛，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0: 60大寿，
1: 你会入睡。1、2、3。

苏三理了红铜线，挂了个牌子在那大街前，被那凶的群众包围。稍微等一下，过往的君子，请你听我言。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大三郎把心传，就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变一只狗一只马。

0: 相信我相信的王
1: 我的苏三说苏三说我的苏三说
0: 但是我的记忆
2: 谢谢
0: 是会一直都在的
2: 这首歌叫苏三书

这首歌叫做 Summertime Sadness， 这是夏日的忧伤的意思。谢谢刚才小姨子的火箭，嘿，小姨子真客气。这首歌不是这封信写的，说发掘亲戚，发掘我上个星期跟朋友去酒吧，然后喝到后半夜的时候，我跑去上厕所。男厕所你也知道，隔壁站着都能看得到。结果我隔壁站了一个黑鬼，他往我那里瞄了一下，然后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走开了。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哎，这个题有点超纲啊，我怎么说呀？

0: 谢有牙之声歪的歌姬出清。
1: 其实我虽然没有去过男厕所，但是我设计过男厕所。男厕所不是都有挡板的吗？是吗？就是每一个那个小便池旁边都有一个挡板，那个挡板差不多有六七十厘米吧，就是他得这么侧过来这么看才看得到你啊，对不对？难道你们那边都有挡板的吧？挡板挡不住，我靠，这么屌，没有挡板啊。黑人高，黑人一般吧，没有很高了。但是绝大多数那个外国人都比中国人高，就是不可能没有挡板，那不是很伤人。而且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东西才不会车速过快。

我给大家讲一个老段子啊，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个黄种人，一个中国人跟一个非洲兄弟是吧遇到了，在厕所偶遇是吧，然后他们之间在嘘嘘的时候也没有挡板是吧，然后他们就心中默默的比拼了一下，然后那个中国小伙子就说，咦，你那上面怎么纹了一个蛙是吧 WA 是说哇好厉害的意思吧，然后黑叔叔说不是的是吧，他运了一下功是吧，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句子，叫做 Welcome to America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然后黑人叔叔又说，咦，你这上面为什么写了一个之字是吧，是你的前女友吗，然后这位中国小伙子当时就念了两句诗是吧，哎，你们练吧是吧，我有点我有点怂。枝啊，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听之任之的枝啊，所以我还是我们赢了对不对，大家不要太自卑了。

0: 听不懂就算走。我们去下一题吧。
1: 谢谢咸鱼翻身终有时的高级手气。
0: 太暴力了吗？不懂的都是乖孩子。

不懂的你们可以内部交流一下，我不做过多的解释了，免得一会儿超管是吧又来敲门。

下一封邮件，谢谢帕养的呆呆兽的飞机。哇，这么长。亲爱的发姐你好，我超喜欢看你直播，第一次发邮件，邮件是让我很烦，可能有点长，写的不好见谅。是这样的，就在我发邮件之前，我和我妈吵了一架。当时她说我的什么姑婆的孙子满月了，要我去吃饭，我当时一口就拒绝了。我说不关我的事儿，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又不认识他，不去也罢。这不太好吧，是吧？亲戚之间有时候必要的社交还是需要的，不认识就不去了，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呢？然后他就发火了，就开始骂我，说我不重亲情。后来还说什么不指望我会报答他之类，我当时也不觉得我理亏，我就跟他大声吵起来，后来他就哭了。那时我心就已经软了，但我始终认为也就是一顿饭，去不去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也和那什么姑婆不熟，一年也许才见一次，我也不想去了尴尬，所以嘴上一直倔着。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去不去倒不是关键，是吧？你可以，你妈去了，叫你带个红包呗，你就让你妈带个红包，包200块钱，是吧？说，哎呀，工作太忙，是吧？加班临时出差，就是你人不去，你红包带到了，也算是一，就是尽个礼仪吧，是吧？总不能就是说啊，我跟你不熟，所以你的事情关我屁事，我觉得不太合适，毕竟还是亲戚。然后他说，我小的时候父亲就意外去世了，我妈扛起了这个家，在我心中他很坚强很伟大，虽然我平时和他也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把我养大的，我又怎么会忘恩负义嘞？所以当他那样说的时候，我也很受伤，看到他哭我眼睛也湿了。后来奶奶劝架，这件事才告一段落。我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不应该让我妈哭，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憋屈。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我有很多亲戚，但是我很早就看到这个家族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我早就感到厌倦。唉，其实每个家庭都是这样的呀，是吧？除非是孤儿嘛。但是就算是孤儿，在福利院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啊，是吧？我这比方可能不是很合适，你们懂就好。谢谢洛小鸡的飞机，谢谢伊可赛艇送的飞机，谢谢发发，应该有18岁吧，高级车亲。老一辈都不和，我们年轻的更是生疏，虽然每年过年都会聚在一起，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一些人的名字和辈分，见了也只是笑笑点点头，然后就玩手机，年年如此。我妈经常说我高傲，说有这些亲戚以后有麻烦可以请人帮忙，但也许是由于家庭的原因，我很早就学会独立，有很强的自尊心，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会低声下气求别人，我有手有脚又不靠这些亲戚吃饭，熟不熟我根本不在乎，但是我绝对绝对不会忘掉我妈以及我关心的人，这是我可以肯定的，所以我也无法理解我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这件事最后以我的妥协告终，去不去吃饭是小事情，但这次吵架后果是很严重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类似的原因我2-3年前我和我妈吵过，那时情绪也没失控，是我说错了话，我后来也道歉了，但这次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一见面估计又是一句话不说，我能想象之后一段时间内我和我妈是没什么话好说了，弄不好还会再吵起来，我要怎么办？发姐怎么看那些渐渐疏远的亲戚，惹了这么多的麻烦我还要坚持我对亲戚的看法吗？按照惯例祝673-73收视长虹，发姐越来越美喜 Stand by。 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亲戚都已经少很多了吧，因为
独生子女政策嘛。到了后来，再过20年，再过30年、40年、50年，大家都没有亲戚了，除了爷爷奶奶，就没有什么姑姑婆婆、婶婶、大姨那些了。哦不，现在开放二胎了，还是有。但我觉得他这个有点太叛逆了吧？我猜他可能年纪不是很大，因为就是说，说到底，也就是孙子满月去吃个饭。满月吃饭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是吗？就不是说他孙子今小学3年级月考得全班第一，请大宴宾客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很合情合理嘛，是吧？就吃个饭，你不想去吃你就说哎呀，这我包个红包是吧，妈，我要留在班里那个公司加班，或者你如果上班了就说这周公司加班是吧，走不开是吧，你实在不想去吃的话，或者说你在上学，你说马上要参加考试了，我要复习，这种理由对家长来说是非常管用的，他们一听就再也不会惹你了。但你不用表达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呀，就说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嘴上怎么说，这不是傻逼吗？对吧？我很早就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宇宙真理，就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做自己是吧这回事情，不是说一切都要按照你的性子来，你可以这么想的，你不能这么做。你花200块钱或者你买一顿饭的宁静，我觉得也是值得的。你不想去可以，但是你不能说哎呦去什么啊，我觉得我又不认识他，怎么样？亲戚之间有时候还是要走动一下的。你不说要靠那个亲戚，人家也没说要靠你什么的。有些时候想法不要太极端了。不是说亲戚之间有来往，就是为了日后好互相帮忙是吗？或者说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靠着他们，也不是这样的。哎，我现在反而觉得有时候走亲戚很有意思，真的，就是觉得人情百态 very interesting。 小时候不懂这些，就觉得啊不要耽误我玩游戏，有时候，但是长大了觉得观察别人很有意思，但是别人可能觉得观察我也很有意思，是吧？看看这个姑姑那个婶婶家里怎么怎么样，是吧？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而且你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你一个小辈子，你一个小辈儿，你去别人家里也不用干什么，大人才是烦恼的事情，你知道吗？大人逢年过节又得给红包，对不对？你去别人家里还得提点东西，什么酒啊，什么烟啊，什么水果啊，得提一点吧，是吧？你就出个人就行了，是吧？然后带上你的手机充电宝以及流量卡，打个招呼领个红包，就在那里可以开始玩手游了，那你为何要如此抗拒呢？没有必要，是吧？烦恼的是成年人。我觉得他妈妈可能伤心的是，这么点事情都叫不动，是吧？以后还能指望你什么？女性啊，是一种比较情绪化的动物。我不知道别的人是不是这样啊？就是他们有时候，你觉得我操，怎么这么点小事儿哭得这么厉害？我不就是
给了你一耳光吗？是吗？又没把你的鼻子打歪，为什么要哭呢？对吧？实际上很多事情，女孩子就是积压在心里，然后遇到一个爆发点就撑不住了，是吧？有时候，比方说有一个女孩子是吧，常年加班，很辛苦，压力很大，然后家里条件也不好，或者怎么怎么样哈，同事关系也很紧张，然后有一天她端着盒饭走在路上，摔倒了，盒饭洒了一地，是吗？然后她在地上哭了一个小时。有时候她并不是为了摔跤哭，也不是为了盒饭哭，有时候就是积压的那种压力啊，哎，积压黑玉说钱小家呢，就是那种累积的压力到了一定程度，她就一根稻草就翻车了，真的。你想想，你看这位楼主嘛，他说他爸爸很早就去世了，他妈妈把他养大。

那其实两个人养一个孩子已经很辛苦了，更别说一个单身母亲是吗？平时应该非常的繁忙吧，又要上班，还要带孩子，孩子还不是特别听话是吗？这回叫你去那个吃个饭，你还百般不愿意，他肯定很伤心了是吗？

我也好久没去走动亲戚了，没什么，他们都不叫我，你知道吗？我妈以前就是他们会叫上我小一辈儿，现在都不叫我们小辈儿了，觉得我叫不动，你知道吗？他们就自己几个兄弟姐妹，就我妈跟我舅舅舅妈什么的，过年聚个会就完了。以前还要叫我们，现在都不叫了，什么不跟我们玩了，你知道吗？我现在还有点小失落呢。我去年也不是去年嘛，就今年2月份一月份春节回去，我说我妈，妈呀，什么时候我们聚餐呢？每年不是春节都会有个家庭聚餐吗？我说啥时候有聚餐啊？她说已经吃过了。我说啊，我说不是还没春节，她说提前吃了。以前我爷爷就是外公嘛，我外公还在世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吃饭啊，待两天。但我外公去世了，我妈也不带我们玩了。

看下一封邮件。老人走了，真的很多时候大家都不会聚在一起了，少了一个牵头的人，有点像那种怎么说呢，斯塔克是吗，小玫瑰之类的，有一个家族的最大那个什么 Tywin 啊是吧，大家就少了一个聚在一起的理由。以前是每年去看一看长辈是吧，去看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现在就各自玩各自的了，有点感慨。也说不好，我以前觉得过年，小时候觉得过年巨有意思，因为每次过年的时候我妈就会笑嘻嘻的跟我说，哎呀这几天我就不骂你了是吧，好好过年吧是吧，年过完了我们再回到正轨。那几天他都不会催我做作业，全家都处于一个莫名其妙的欢乐状态，然后会一起到外公外婆家里是吧，然后每到家出每个家出几道菜那种，做很大一桌子菜，然后大家也像模像样的什么敬酒啊什么。那时候我很讨厌去敬酒，那时候我是一个大家庭嘛是吗，我妈那一代有六个五个舅舅一个女儿，就是我妈老幺，然后这六个家庭都要依次去向我的外公敬酒，我那时候特别反感这个事情，因为我很内向，我对着十几个那种长辈我不知道说什么，我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又觉得自己很不酷你知道吗，很蠢，这不知道说什么，我就说过年好，纪念大吉，但是我外公并没有活到七年，上一个纪念倒是有，哎，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些事情了，那时候很反感，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感慨。谢谢一个三个五个的高级车群，谢谢策那孙贼开通的自觉，是策那吗？这个邮件说的是十分想让发发看到，发发你好，在微博上无意看到这两条微博尴尬的排在了一起，可以请你就网红偶像与自拍之间有多大的联系谈谈你的看法吗？谢谢发姐，祝你永远十八岁，永远爱我脸。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脚痛！哎呦！哎呦呦呦！看看这什么？一个月了，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自拍，怎么配当网红？这美女是谁？其实网红不一定非要发自拍，你看那个什么回忆专用小马甲就不发自拍，但是我看这个微博跟你们看的不一样是吗？就很奇怪，为什么你点就是我发了自拍你不点赞，六六没有发自拍你就要点赞呢是吧，你这是不是有失公正啊是吧，我拍照拍了一个晚上 P 图 P 了两天，换不来一个赞吗？啊，人家发一句话你就赞，你这不是就是带动不好的风气吗，以后大家都不发自拍了怎么办，这等于你也有责任的。凭啥子嘛是吧，那我下回就说自拍也不带图，自拍赞。这个是谁哪谁的微博我看看，这又是谁我看看，我打开看一看，
哦，这也是女流，你也赞了，啊、哦，你就不赞我？你什么意思啊？我靠，虽然很小，但是我还是认出来，这还是六六。你逃不过我犀利的眼神。你怎么解释？再说了是吧？又不是网红非要发自拍是吧？你看看小圆喵，谢谢春色撩人办的卡，你叫小圆喵是吧？196大网红有自拍吗？并没有。

这应该不是国师的，国师的那个国师的邮件，国师整天忙着看女主播，哪有空发邮件？你开玩笑呢？下一个邮件，很气。你想看小圆喵什么样子啊？8月31号不就看得到了吗？虽然我已经看过了，是吧？优越狗，汪汪汪！我已经看过了，是吧？谢谢看不起诺1111的飞机。没钱，到时候我们看直播呗。虽然我会去现场，应该。下一封邮件。求发姐解答。我是一个刚高三毕业的学生，没有高考，因为是国际交流生，准备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读最好毕业的国际商务。哎，怎么是读最好毕业的国际商务啊？你不是应该读最好的专业吗？现在考贼继而蠢的雅思，哎，我还一下子没断好句呢。现在考贼继而蠢的雅思，因为天天不学习也学不进去。你到底是想说雅思蠢还是自己啊？你天天不学习也学不进去，感觉大概率上不去大学。但是我梦想是当一个歌手之类的，我之前在酒吧也当过驻唱，但是因为钱的原因就放下了。音乐玩的也很杂，玩 BBBOX， 哦 ，BBOX 也有3年了。在这儿想请发姐，请教发姐，我是该上大学还是出去闯一闯玩音乐？谢谢发姐。看发姐能有2年了吧，发现发姐越来越美了，祝愿发姐事业越来越好，么么么么么。最后来一段 freestyle 献丑了。你没有来 freestyle 啊，你的 freestyle 呢？是恭喜你有888元现金待领取吗？诶，哪里有？是这个链接吗？我还以为下面有附件呢，怎么没有呢？谢谢在没留学的穷苦学生的飞机。是不是忘记附邮件了？就附附件了。哎呦，本来还想鉴定一下你，就是觉得 O 不 OK 啊，怎么怎么样，让大家来评判一下，结果你都没有附上你的作品啊。可以啊，这样就立于不败之地了。B-box 我觉得怎么说呢，个人认为有点小众，很难火，除非你巨他妈牛逼。但是巨他妈牛逼的 B-box 好像也就那么火。哎呀，你都不附作品，我怎么知道你该不该上大学啊？虽然从你的邮件来看，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多读点书。音乐道路不是那么好走的。哎呀，亚洲人玩不来 B-box 吗？真的吗？我也不会，是怎么玩的？那个吗？那个，这算 B-box 吗？算不算？我就会这个，他们说按摩声带的，算啊，那就行。我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
哎，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的，我最开始还不会，我练了好久呢，很努力。谁在说豌豆射手？谢 DHZZX 的飞机，谢谢秉承办的卡。总之这个邮件我没想到啊，很多人发邮件来都是说发姐听听我唱的童话，这跟阿婆说之类的，但你呢在邮件的正文里表明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是吧，在附件里却空无一物是吧，虚晃了一枪是吧，是不是是不是还是有点惧怕我们的格莱美啊。其实我们格莱美就是在歌唱方面比较严格， B-box 他们可能也不是太了解，你下回可以啊带大家开开眼睛。下一封邮件，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个女同事在端午节的时候约我单独出去旅游，我俩都是单身，然后我端午值班就没去成，他当时还挺失望的。之后我有时间了，我又约他出去旅游，其实我也懒得旅游，一旅游会耽误看直播，但是我俩同事多年了，直接宾馆双排好像有点不地道。然后我俩是下午快晚上才出发的，目的地1000多公里，我开车，然后我就说咱别着急，今天半路找个地方先住一宿，明早出发安全。他说好，然后我就让他开车我订房，然后我看了一会儿说没标间了，只有大床房，他也没反对。到达宾馆后我进去一看，居然大床房旁边还有一个单人床，可能是上一波匹配的客人加床了。我有点郁闷，但是也没当回事儿。然后各自洗了澡，我就在床上用手机单排了一把，等他贴完面膜。你是说单排了一把农药还是哎呦，等他贴完面膜我就窜了出去，结果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居然活蹦乱跳，干嘛哎？难道是你期待一个死鱼吗？满屋子跑，死活说不行，不要，不好。然后我也懒得麻烦了，我也30出头了，没有了当年的狂野气息，我就自己又去厕所用手单排了一把，舒服了以后就躺在那个上把匹配群众的单人床上开始看你直播了。再然后第二天我起床又用手机单排了几把，等到他也起床问我去哪儿，我说回，然后我们就原路返回了，路上一句话也没说。发姐你说我这女同事咋想的，劳烦您给我分析分析，谢谢。最近怎么这么多女同事女同学找自己旅游开房的，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哎，这不就是你写的邮件吗？为什么有这么多，哪来的这么多女同事女同学请你们旅游还开房？难不成你们个个都是大帅逼？谢谢这鱼钩我咬了的卡。不过就是你这个邮件的真实性啊，是吧，我还是有一点点怀疑的。首先啊，你说有不是情侣关系的女同事请你邀请你单独出去旅游，这个事情听上去就有点魔幻。第二，你说你30出头了，
这全文读下来，你这单排了多少把了？这跟你的岁数不太相符啊，不是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狂野气息吗？这24小时里面你啊，吃的小马，感觉这算不算一个华生你发现了盲点，还是说你真的说的是农药？这些猫里菌的飞机，我有在想你们是不是在编故事来娱乐我的。以前都说发姐怎么怎么样，我找不到女朋友是吧，表白失败怎么怎么，他们都只给我回哦嗯是吧，或者根本不理我。现在都是发姐女同学约我出去旅游是吧，然后最近发的自拍也变帅了是吧。我感觉你们现在编故事越来越严谨了，先盗图发自拍，然后再编故事，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谢谢大白 FXLYP 的飞机。而且现在就是不仅把那个故事编得很厉害，就是然后把照片盗的也不是盗的嘛，发来的照片看上去也变帅了，然后身体也变好了，真的这是我没想到的。你编故事就编故事，你还是吧这么细致，不仅先说有女同学约你，第二还把自己的身体素质夸了一下。你到底说的是不是实话？谢谢深藏功与名的高级出去。假设哈，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假设他说的是真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这是真的哈，女同学女同事女同志约你出去玩是吧，肯定是对你有好感嘛，但是呢也不一定就是非要走那个剧情吧是吧，你这样太直接了会吓到人家的。大家本来只是想这怎么说呢，有点猴急的感觉。就好像约你去看电影，本来就想好好看个电影，结果人家电影院的灯一熄你就开始动手了是吧，就把人家吓到了，会不会啊？哎，我都不太明白，我从来没有主动约过别人，我都是拒绝别人的那种。我从你的这个剧情描述，我觉得你怎么说呢，犯了几点错误是吗？第一，人家在那边敷面膜你就自己先单排了是吗，我觉得有点不礼貌是吗。你说你在单排的时候你以为很隐蔽，但实际上已经被发现了是吧，你想这个姑娘心里会怎么想是吧，她说她为什么要自己先玩呢是吧，为什么不等我呢？说好是吧，现在又不算数了是吧。你知道女孩子其实内心戏很多的是吗，说她为什么要自己先玩不等我一起玩，她现在自己先玩了之后一会儿还能不能和我一起玩，难道说她先玩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会儿不跟我一起玩，这么一想他就很伤心，他可能就不和你玩。
我就随便瞎猜哈。这个女孩子好看吗？我刚才看见有些同学说是吧，他说约你开房，你结果自己先单排了，莫非是为了防止这个女同学强奸你吗？我靠，这得多难看的女同学才能做出这种事。如果真的那么不入你的眼，你为啥要去跟人旅游啊？谢谢新巴基前天的酷酷的高级出去。

好了，我们去下一份邮件吧。进口中药不要取关啊。大家还是爱你的。问发姐一个女生花钱细节的问题。啊，谢谢中药的飞机。发姐好，最近和一个妹子走得比较近，但是一些细节上的东西感觉好奇怪。举个例子，周末去看个电影，买票我和她说了叉叉叉软件要便宜几块钱，四张票也差了20来块了。他却懒得切 APP， 不是没有该 APP， 就在叉叉软件买了。倒不是说我斤斤计较，虽然收入来说不差这一点钱，但这个钱多花的没有任何意义啊，不是很清楚他的脑回路。20来块也是钱啊，买两杯喝的也好啊。当然和他关系还没好到那一步，钱也是花的他自己的钱，还算是邀我看电影，我也没和他多说这个事情，但总感觉怪怪的，问问发姐的看法。最后祝发姐越来越好，早日嫁入豪门。其实呢，这个也不算，也不算抠吧，是吧？叫持家有道。一般是女孩子担任这种角色，就是说，你们俩一男一女去餐厅吃饭是吧，然后结账的时候是吧，女孩子说，哎呀，大众点评买单可以满100省8块呢是吧，不如用这个吧是吧，本来是你请吃饭的是吧，然后你说真的吗，说哎呀没事，没差几块钱，我买了就买了是吧。就是男人呢、啊、在恋爱方面啊，有时候怎么说呢，有一个就约定俗成，或者说大家就是默认的，就是要更大方一些，才会容易获得女孩子的欢心。你讲的当然有道理，但是呢，很多很多女孩子心里会想的很多，就说哇，她不会想你怎么会省钱，会薅羊毛，会节约什么，他就会觉得哇好小气，这点钱都要省，不知道要多穷。就你有时候很难就是纠正人家的想法了。

0: 谢谢，什么是游戏啊？
1: 哇，还有 PUA 的呀，真的。那个怎么念啊？啪，怎么？但是还有一种可能，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说的比较直啊，就可能你跟他的那个经济条件差距有点大，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就说你所说的那些省钱的手段都是正确的，能够省钱的，但是会带来一些麻烦，是吧？就好像你出门打个滴滴，拼车肯定比直接坐要便宜，是吗？但是呢，会多花一点时间，多绕点路，是吗？你下回要是跟别人说，你说拼车便宜一些，是吧？你觉得别人会怎么想，是吧？他会觉得你特别持家呢，还是觉得哇？有些人的那个就是经济收入比较高嘛，是吧？他的那个收入比较高，经济状况比较好，他就懒得去麻烦什么。哎呦，从这里点进去可以省几块钱，从那里领个优惠券，是吧？又可以满100减5块还是什么。他就懒得说我有钱我买了就买了，是吧？然后还有些就是扩大到比方说什么你告诉他这个东西在商场买多少钱，在京东买多少钱，香港代购多少钱，欧洲代购多少钱。有些人一听，哇，好麻烦，直接买了吧，我现在就想要。有时候是有些想法是那个收入决定的，是吧？如果说

个姑娘收入并不高，家庭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有一个怕麻烦、爱花钱的习惯，是吧？那就没有你好。但如果她就收入很高，是吧？她喜欢用钱来买时间，就是懒得花时间去研究那些个优惠的方法、优惠的路子，是吧？也不想花时间等待购，是吧？她就想拿到这个东西，他讲效率是吗？那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是有钱人的习惯。如果你本来经济条件一般，但是又怕麻烦的话，那就很糟糕，就等于是什么，就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是吗？是这么个说法吧，是吧？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节约是好事儿，是吗？节约是一个普通人的良好习惯。你们还记得就是昨天我说了吗，关于要加薪那个事情，要加薪吗？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人有不同的做法，都没错，关键要符合你的人设。对，要起到那个。谢谢发发发的迷弟办的卡。其实我知道很多很多省钱的方法，以前现在我就懒得弄了，太麻烦了。哎，我这话是不是不该说，好像显得有点膨胀。我以前就是沉迷于那些薅羊毛，有一阵子是吧，觉得哇很爽，有点类似于那种游戏里面就是最优解，你知道吗？比方说一个任务，你怎么才能就是你怎么走，你打哪些怪，捡什么东西，能够顺便把其他任务都做掉，怎么怎么样，是吧？这是一个最优解。然后你不仅完成了这个任务，你还能顺带做其他任务，或者完成一些成就。我以前很沉迷于这种感觉，现在我连游戏都不打了，难受。

0: 下一个邮件。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跟你们说啊，说一些我的生活上的小事儿，是吧？你们老是批评我，是吧？我说我节约的事情呢，是吧？你说，哎呦，这么几毛钱，费得着那事儿吗？是吧？哎呀，沉一口，是吧？然后我又说我为了节省时间，就不那么就是寻找省钱的方法了。你们又说哇，膨胀了，哎呦，有钱了，飘了，是吗？眼光高了是吗？真的就是无所适从啊！你让我们这个很难办啊！以前我跟你们说什么，比方什么东西在哪里买最划算，我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就然后大家说：“哎呦，好抠门呢！”现在换说：“好吧，好吧，我们直接买吧。”说：“哎呀，膨胀了！”就我想起了那什么夫妻俩骑一头驴的感觉，你知道吗？难受。
1: 不会，不太会啊，主要切题。啊，大鹏展翅。

0: 就是一首歌叫做 Little Little Bird。
1: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

们一直重复歌词。主播，上海人。

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怎么还有人发问号？

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一成分飞烟。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

0: 唱歌唱得好的人很容易打嗝。你们知道那个格格酱为什么叫格格酱吗？是吧？熟悉格格酱的都知道，她是我们斗鱼唱得最好的女主播之一，前三名嘛，是吧？她为什么叫格格酱？啊，就是因为喜欢打嗝嘛。你不信问她，我说的绝对是真的。我也是，就是虽然没她唱得好，就是为格打手。
1: 早晨天空在。

朝圣，我身躯下沉，曾多么信，多么信贴近你的身，我眼口，我已亦无缘分，我都将。

0: 后听两眼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这首歌叫做《暗涌》。唱错了，谢谢你说我粤语有进步，谢谢爱乐哲宇。
1: 就算天空再深，喊不出裂痕，眉头印着密密云。

错过了，错过了，sorry，重来一下，晚1点钟都完成，11点12点吗？

0: 为什么有人会用彩色弹幕发666啊？好有钱哦，感觉被你的土豪之气震伤了。
1: 好饿，好饿。

这首歌叫做《完美孤独》。其实我很喜欢白月光的这个伴奏，小提琴，哎，不是这么拉的，这么拉。女孩，你知道吗？不知道。

是 Stephen 吗？有没有念错？一会儿我就把那个灯关了哦。你们都是假哭。

谢谢董事长。这就下次见了。

然后这是 tea bag， 跟那个 tea bag 跟是谁来着？刚才那小鸡，古大白话。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说了吗？这说这次上海漫展 tea bag 要来，我靠！你们当时不知道我这一段有没有直播进去？就是迪奥跟古大。当时跟我把牛逼吹得天花乱坠，他说上海漫展是我们的地盘，跟纽约完全不一样，我们请了 T-Bag 来。发姐，你要不要上去采访？我说哎呀，我英文不好，没关系，上去叫他拽你的口袋，我这也可以吗？没关系，我们还叫他说发姐我是你的粉丝，我们就教他这一句中文，其他别的不教。我说真的可以吗？他说没事，上海我的地盘。这一大段话我一个字都没有撒谎，结果就是这样是吧。我在这里采访了 T-Bag 跟古大白话，距离大概他们50米远呢，男人没一个靠得住。我咋一看，为什么古代有点像蛤呢？下辈子还是当男人比较好。最近看到那个什么，看到熊老师的微博下面 ，DG 女团又出事了，是吧？说是被小区保安打了，天哪！丁伟在干什么？我们女人太幸福。你们想当女人？泰国又不贵，是吧？3000块钱就可以去了。我们想换性别的话还有点难，你们多简单，手起刀落，烦恼就没有了。我看那个这两天就是身体不舒服嘛，睡不着，半夜翻微博，看到那个熊老师说就转的那个 DG 女团的那个微博，说他们跟小区保安起矛盾了，还打起来了，而且关键是没打赢是吧？被保安给揍了，被保安用自拍杆打了，打得很重，就是。好像是那个保安觉得他们一些年轻女孩子总是半夜在小区里什么引吭高歌是吧，然后又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感觉，觉得他们好像是从业人员，对他们很不尊重，心疼。想起我当年做在设计院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半夜的，好像我讲过，因为我们那个设计院实际上是在一个酒店上面的，就是一个写字楼嘛，大堂是酒店，然后有几层楼是酒店客房，还有一些是那个写字楼本身，然后我老是大半夜加班出来，在门口酒店门口有很多那个出租车嘛，就等着我们这种下班的各行各业的人士。我总觉得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不太一样。

谢谢狂笑的菠萝糖 AC 放。说起 AC 放哈，今天留言言，来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猴山神秘人留言言，在 A 站首页放了他引以为傲的视频，说他在300天前就预测好了川普要当选，是吗？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个 A 站的政治诉求吧。而且，这刘言言还在朋友圈狂发他们预测成功川普的当选，还有鱼酱啊、翅膀啊，我认识的，我朋友圈里所有的 A 站转发的全部转发的。感觉 A 站要摄政了。谢谢途经梦想，就这个啊，不知道会不会被查水表。我的政治生涯就靠刘言言了。大家没看过的，大家看过的假装没看过的，跟我一起再看一遍哄。谢谢二科，谢谢非常粉，2分多钟，很快的。美国大选怎么会被查水表呢？我们巴不得美国大选一片糟糕，好吗？

谢谢判官小姐。咦，感觉这个表情跟这个手指不对啊，对不上。要再看一遍吗？我给你们念一念那个 A 站的那个政治诉求，我看看。

有人问我，作为一直以来唯一公开支持川普的媒体， A 站的动机是猎奇还是赌博呢？我回答，人类你不懂，这是他妈混沌宇宙的正义，我们一直是正义的朋友而已。搞事情，搞事情。好了，今天的节目，要不我们把视频全部都再次看一遍。就是特别想有那个叫什么了，黑衣人里面他不是有个手电筒嘛，对吧？就每回发生什么事情，遇见什么外星怪物啊，或者本星怪物啊之类的，就把大家事情处理完之后，把大家召集起来，然后用那个光一闪，大家就全都不记得了。我也想这样。大家好，请仔细看着摄像头，接下来有一个非常棒的魔术要表演给大家，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看仔细喽，不要眨眼睛哦。然后总一下下你们全部瞎了，然后说很好，今天的直播刚刚开始，我有几个小视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喜欢的点一下关注，不喜欢的点一下赞啦。对，

然后这是 tea bag， 跟那个 tea bag 跟是谁来着？刚才那小鸡，古大白话。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说了吗？

这次上海漫展 T-Bag 要来，我靠！你们当时不知道我这一段有没有直播进去？就是迪奥跟古大当时跟我把牛逼吹得天花乱坠，他说上海漫展是我们的地盘儿，跟纽约完全不一样。我们请了 T-Bag 来，发姐，你要不要上去采访？我说哎呀，我英文不好，没关系，上去叫他。拽你的口袋，我这也可以吗？没关系，我们还叫他说发姐，我是你的粉丝，我们就教他这一句中文，其他别的不教。我说真的可以吗？他说没事儿，上海我的地盘儿。这一大段话，我一个字都没有撒谎。结果就是这样，是吧？我在这里采访了 T-Bag 跟古大白话。距离大概他们50米远呢，男人没一个靠得住。我咋一看，为什么古代有点像蛤蜊？下辈子还是当男人比较好。最近看到那个什么？看到熊老师的微博下面，DG 女团又出事儿了，说是被小区保安打了。天哪！丁伟在干什么？我们女人太辛苦。你们想当女人？泰国又不贵，是吧？3000块钱就可以去我们想换性别的话还有点难，你们多简单，手起刀落，烦恼就没有了。我看那个这两天就是身体不舒服嘛，睡不着，半夜。翻微博，看到那个，熊老师说，就转的那个 DG 女团的那个微博，说他们跟小区保安起矛盾了，还打起来了，而且关键是没打赢是吗？被保安给揍了，被保安用自拍杆打了，打得很重，就是。好像是那个保安觉得他们一些年轻女孩子总是半夜在小区里什么引吭高歌是吧？然后又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感觉，觉得他们好像是从业人员，对他们很不尊重，心疼。想起我当年做在设计院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半夜的，好像我讲过，因为我们那个设计院实际上是在一个酒店上面的，就是一个写字楼嘛，大堂是酒店，然后有几层楼是酒店客房，还有一些是那个写字楼本身，然后我老是大半夜加班出来，在门口酒店门口有很多那个出租车嘛，就等着我们这种下班的各行各业的人士。我总觉得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不太一样。

谢谢狂笑的菠萝糖 AC 放。说起 AC 放好，今天留言言来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猴山神秘人刘妍妍，在 A 站首页放了他引以为傲的视频，说他在

就这个，不知道会不会被查水表，是吗？我的政治生涯就靠留言了。大家没看过的，大家看过的，假装没看过的，跟我一起看一遍，再看一遍，哼。谢谢二哥，谢谢肥肠粉，2分多钟，很快的。美国大选怎么会被查水表呢？我们巴不得美国大选一片糟糕，好吗？

谢谢判官小姐。咦，感觉这个表情跟这个手指不对啊，对不上。要再看一遍吗？我给你们念一念那个 A 站的那个政治诉求，我看看。

有人问我，作为一直以来唯一公开支持川普的媒体， A 站的动机是猎奇还是赌博呢？我回答，人类你不懂，这是他妈混沌宇宙的正义，我们一直是正义的朋友而已。搞事情，搞事情。好了，今天的节目，要不我们把视频全部都再次看一遍。就是特别想有那个，想有那个叫什么了？黑衣人里面，他不是有个手电筒嘛，对吧？就每回发生什么事情，遇见什么外星怪物啊，或者本星怪物啊之类的，就把大家事情处理完之后，就把大家召集起来，然后。

然后用那个光一闪，大家就全都不记得了。我也想这样。大家好，请仔细看着摄像头，接下来有一个非常棒的魔术要表演给大家，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看仔细喽，不要眨眼睛哦。然后咚一下闪，你们全部瞎了。然后说很好，今天的直播刚刚开始，我有几个小视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喜欢的点一下关注，不喜欢的点一下赞啦。对，

0: 话 Q 二，如果不需要 Q 一的话，他就直接 GG 了。
1: 不要刷屏啊！乖乖乖，不要刷屏，不要刷。好，我们一会儿去看，不要刷屏啊！
0: 啊，
1: 还有
0: 不需要，
1: 每天就
0: 好
1: 跟
0: 吧，
1: 哄那个幼
0: 恭
1: 儿园
0: 喜
1: 的
0: 大
1: 小
0: 眼
1: 朋友。
0: 啊，
1: 好啊，
0: 你
1: 不要
0: 成
1: 刷
0: 功了，
1: 屏哦！啊，
0: 你把
1: 这首
0: 宝
1: 歌
0: 哥
1: 我真的
0: 给
1: 不会哦！
0: PK
1: 啊，
0: 下
1: 乖，
0: 来了，
1: 不要，
0: 好吧？
1: 不要这样来的。
2: 谢谢大家，谢谢大
1: 谢
2: 家，
1: 谢谢大家支持。
0: 好，
2: 宝
0: 大家
2: 哥，对
0: 赢
2: 不
0: 了。
2: 起，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1: 哦，
2: 我的天
1: 哦，乖，
0: 这他妈满
1: 知道
0: 屏幕他
1: 知
0: 妈
1: 道，
0: 的不
1: 我们一
0: 是
1: 会
0: 乖
1: 儿去。
0: 放我走，
1: 哦，
0: 那他自己认栽的，他自己认栽的，满屏幕的啊，反正跟我没关系，我谁都没得罪。
3: 云的善变，相信爱一天，一过永远。
1: 我觉得他唱歌还可以，但是有一点那种，有点没力气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点那种，有点满不在乎的那种气息在里面，就是有点那种满不在乎的感觉在里头，像唱出一种不屑的感觉。
3: 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的时间。
1: 这肾虚啊，真的吗？你们这么了解肾虚啊？可以啊，一看就是久病成良医，听一下就知道病根了。
4: 这不算心灵砒霜吧？心灵砒霜是那个，心灵砒霜是女刘老师的。我们这不是心灵砒霜，我们是心灵鸡汤，就是专门给人一些就是希望向上的动力，就不打击你们，给你们一些活下去的。
1: 八姐救救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现在沉迷守望先锋到不行了。我今年大三，每天不去上课，在寝室打 OW， 我真的不想这样了。才玩了两个多月，已经快400级了。400级了，我操！我才80级，就有人骂我说什么沉迷游戏，不务正业了。你400级了，可以啊，快瞎了吧？每天醒来就开电脑去玩，竞技关了那几天我玩的少。现在每天早上8、9点起来玩到下午，早上饭都不吃，中午饭点外卖，一口气冲到了3200。嗨，只有晚上会出去吃一顿，回来又继续玩，很多时间就感觉不到累。我课已经缺了好多了，舍友都劝我，我也想改，但控制不住自己。我不知道暑假玩这个游戏就会这样，生活费花的太多了，我知道这样不好，觉得很对不起父母。但第二天还是会控制不住。刚才竞技碰到很多挂才不愿意打了，退出来看你直播，一看到了邮件时间想请你开导开导，我真不想这样下去了，怎么办？话说是吧，看到这种邮件就会觉得温斯顿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对不对？这种小孩子缺乏意志力啊，缺乏自控能力还是很可怕的。你说哎，400多级的孩子一口气冲到了3200，说明他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游戏天赋，对不对？是吧？3200这个水平，要不是介绍他去 QG 吧。嗯，哎，说实在的，他3200这个水平要是去当主播或者打职业的之类的话，挣的钱还不够交重修费的呢，对不对？你看他说缺了很多课，哎，我们就回他一下吧。孩子啊，400多级，才3200，要不然，咱们还是好好学习吧。说来你不信，
4: 我80级的时候就是2700了呢，我要是400多级，那不得，我算算，80×4，哎呀，我就那不得4000多分。而且说实在的，打游戏还是要讲个门槛的， QG 也要3900呢，哎算了，感觉要被伤好友了。

别沉迷了，以后好游戏多着呢。哎，别沉迷 OW，咱们还是看直播吧。如果他真的能够努力冲上5000分的话，那我觉得也不错呀，是吧？我替董事长找到了一个好苗子，是吧？又要得几个火箭的介绍费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他真的有5000分的实力，首先这世界上没有5000分的人，他有4500以上的话，他这辈子不对，这2年啊就不愁吃穿了嘛，对不对？谢谢唯一，谢谢旧梦前尘。发姐，这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如果生活拮据，可以和儿子们说呀，为什么要去拍这种照片呢？不像吧？像吗？哪里像？哎，咬不起来。像吗？

0: 谢谢摩尔摩的生日快乐。
1: Takes no time to fall in love, but it takes you years.
0: 你们说像的话，我就认真回答了吧。
1: And it takes some fear before I trust, and it takes some tears to make it rust, and it takes the rust to have it polished.
0: 夜门有不肯买太保。对啊，那个刘菲儿再黑我胸小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照片发给他一下。山中无老虎，老虎不发威。发姐你好，我从事一个比较尴尬的职业，以前想想蛮爽的，但是现在感觉麻木了，有时候跟女朋友亲热都没什么感觉，会莫名的烦躁，有时候会想换的职业。大姐，你说我该不该辞职，不干这催奶师？你觉得呢？催奶师？真的有男的催奶师吗？我觉得这是假的吧。催奶师这个职业我知道有，但是我不太相信有男的催奶师。你想想，老婆刚生了，胸超大的时候，有一个男的说，我来帮你老婆催催奶吧，你老公怎么想？公公婆婆怎么想？岳父岳母怎么想？哎，那什么身高跟我挺配的。怎么叫跟我挺配的？我觉得我这种身高怎么也得找一个1.8米的改善下一代吧。我操，这我要是找这种身高的，那岂不是两个家族都完了，再也看不到希望了。我就应该找一个特别高的，1.9米以下，1.8米以上，对不对？不然真的是对未来没有信心了。矮子还找矮子，那怎么办？以后去写小说啊，拍电影啊。哎，不能这样。矮子找矮子，那叫自暴自弃，你知道吗？谢谢 QVQ。话说你们看《绝技》了吗？谢谢星，谢谢叶总。他们说《绝技》还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难看，所以他们想象中到底有多难看啊？恐怕。主要是那个最近不是绝技上那个上映了吗，给我们族人打打广告，炒炒热度。发姐姐她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并且将很多闺蜜都不想讲的事分享给我，包括喜欢上一个结婚的男人。我是95年的，我觉得她做的不对，并表达了我对她的喜欢。希望给他真正完整的爱，但是他不愿意接受，不知道是不是我不够有钱，给不了他物质，心酸。马上临近毕业，也能马上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但是我不知道该不该二次表白。你们觉得该二次表白吗？

我觉得这个，说实在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女同学之间的通用原则。如果一个女孩子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你的话，第一，说明她对你有点好感。他愿意跟你讲事情。第二，说明他不打算跟你在一起。如果他真的喜欢你，把你当做他的男神的话，他绝对不会把什么事情都跟你讲的。因为人总是要有点自己的小秘密的。你想一想嘛。什么把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都告诉你，说明没把你当成男友的备选。我们对待男神是吗？只会给他发最美的自拍，最鲜的鸡汤，告诉他我从小学习优异。家教很严，10点以前必须回家。凌晨2点半还在外面也叫你去接他的，估计就是把你当备胎了。没事还发点照片，问你说：“哎，这张照片我 P 成这样。”你们仔细想一想，比方说他什么都告诉你，他一张照片 P 成两个不同的样子。他问你哪一张好？他如果真的把你当男神喜欢你的话，他会直接把 P 好的成品发给你，对不对？

你现在那些说什么把原图发给你，特别信任你的孩子，小伙子啊，是吧？可长点心吧，什么事儿都找我出主意，他好信任我，还问我明天应该穿什么。他这么信任我，一定对我有意思吧？我要不要向他表白呢？我觉得他喜欢的那个人没有我对他好，我想给他真正的爱。

我们在真正就是很喜欢的人面前会掩盖自己的，因为人不完美嘛，总是有很多缺点，你会想在自己的偶像啊或者说男神女神面前掩盖自己的缺点是吧，只想把好的一面展示给他，起码在最初的阶段是这样的。但如果你们交往了很多年，什么老夫老妻了是吗，那就不一样了是吧，可能就非常随意了是吧，一会儿就说哎我放了个屁，然后老婆说真的吗，然后你就说真的呀，不信你闻，也可能会进化到这种阶段，就很坦诚。谢谢宇宙战士射手和发发桑。走错了，不好意思。谁说真棒了？讨厌。哎，我在想的话，你想说向别人推销我，还可以用那个什么，用网易云来推荐。你要是推荐女友老师怎么办呀？给她看一个小时的视频解说吗？还是看 PP 舞啊？看起小点？哎，童话镇，哎，我不是讲黄段子的，我今天晚上讲了任何一个字黄段子吗？话说到皮皮虾啊，我那个女主播真会玩，不是，是主播真会玩女神篇，每次都拿我们女刘老师的什么36D 当梗，我觉得起小点问题很大，针对我们清华北大。谢谢炮哥，爱超级棒啊。哦，我看见有人说女刘老师特别好推销，一说36D大家都去了。哎我操，没想到这一招啊。我靠，果然是学霸呀，角度刁钻。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我还得跟人家反复说，哎，这个人唱歌还可以，哎，讲话特别好笑。那边说36D。我的切入点搞错了。我1.86米，130斤，颜值和活方面都是很自信的。这我就没有见到谁来信说自己这方面不自信。但是看这个整封邮件是吗？第一，他说这辈子只能和一个女人做，我这辈子是不是太失败了？也就是说，他只和他的女朋友好过。然后他说，他女朋友也一直是 virgin， 女朋友也只跟他好过。所以他这个自信是从何而来呀？两个新手是吧？坐井观天呐，野狼自大。所以他们俩是不是
他们俩这种情况才叫商业互舔、互吹。你好厉害，你也好厉害。阿玛麻求解答。我以前认识一个网友，玩得很好，然后我前几天过来找他，他和我去开房了，然后我把他睡了，他是个男的，我也是个男的，现在很尴尬。这有什么尴尬的？你们是计划好的吧？你说要是一男一女，本来是朋友，因为什么天雨路滑，什么速八没有房了之类，强行挤在一张床上，天又很冷，你们情不自禁的抱在了一起，最后铸下了弥天大错，都还可以理解，是吧？年轻男女擦枪走火，你这两个男的枪都得擦半天吧？那这肯定是计划好的，有什么尴尬？你应该是正很满意的喜悦吧，你现在充满了，你这又不是意外，说的好像哎呦一不小心就明明是计划好的。你这个能是意外吗？前面还要做这么多准备工作和善后的工作，你不知道心里面盘算这一天多久了，还很尴尬。哎呀，别装了，对不对？谢谢一组。你觉得这能是意外吗？男女之间可能是意外，喝点酒。这个意外不了。还整只，还在待机的假发。咦，这个不是我小时候的头像吗？谢谢麒麟臂。谢谢苦橙橙啊，不对，我谢谢什么呀？你们谢谢我呀？谢谢苦橙橙。喂喂，哎呀，我在干嘛？哎呀，我播太久了，我在混乱了。这首歌。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魔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

0: 讨厌。你们这些人到底站在哪一边？
1: 下一封邮件是发姐有个女同学硬是邀请我陪她去旅游，可是我真的不想去，怎么办？

漂亮、美丽、动人的发姐，本人17届高三毕业生，就今年毕业的高三的孩子，单身狗一枚。不过平时在班上也有几个玩得特别好的异性朋友，这次就有一个异性朋友邀请我陪他去西安旅游，我们在长沙只有两个人去。一开始我是很乐意的，可是后来我发现我高考考得并不好，加上我前几天已经和一些同学去成都旅游了，我就比较抗拒这件事了。还有可能还有他长得并不漂亮的原因。我跟他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意思，以西安太远了不安全家长不会同意之类的理由搪塞了过去。结果他又说可以去湘西凤凰，就我们两个人，这就搞得我很被动了。我之前建议过他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成都旅游，可他又说他不想和不熟的人一起出去旅游。现在他说我们8月份去凤凰旅游，我是真的不想去，可是又怕跟他讲，之前为了这件事他已经生气过一次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发姐能不能帮帮我，给我支支招。最后祝发姐美丽漂亮到永远，开开心心一万年。真的吗？现在女孩子都已经主动到这个地步了吗？我们在我的那个就是常识或者说我的印象里面，一般来说女孩子想追人的话都会约出去玩，就是找个理由约出去，比方说看个电影啊，或者说去吃个饭什么的，一来就是旅游啊。两个人一起旅行又不是度蜜月，会不会太肉欲了啊？怎么说呢，现在是不是风气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男孩子，想约他出来都要打很多掩护的，就是说就是这边叫几个女孩子，然后也那边也叫几个男孩子，就是一大群人就陪着两个人玩，一次性出来5、6个人或者7、8个人，但是目的只是为了撮合其中两个人。谢谢点大人身体健康的21个飞机。嘿，你是不是多点了一个？而这种旅游的话一般都是有一些感情基础了，那种怎么说呢，男女朋友是吧，交往了一段时间，男的是吧，出于某种大家都知道的心理，然后硬要约女孩子出去旅行是吧。就你这种大家又不是谈恋爱的关系，硬要你两个人出去旅游真的很少见。谢谢点大人身体健康的21个飞机。怎么会是36级的？他这个刷完也不是36级了吧？

好，那个你们觉得怎么办？我觉得其实就好好跟人家说就行了。如果就是有两种选择，第一跟他说那个没钱，爸妈不给钱出去旅游，但是这样的话有可能他会说那我帮你出钱吧，就说我零花钱挺多的，我出钱，我们一起去旅游好不好？然后你一听说哇免费旅游，就忘了他长得不好看这个事情，觉得是吧，关了灯也是可以接受的，就然后就铸下大错。所以这个方案呢是有风险的。其次不是其次，第二个就是怎么说呢，你说高考没考好，爸妈不准走，把锅甩给父母，就说哎呀确实考得一般，没有发挥出我的那个一半的实力，我决定好好在家复习，然后我爸妈对我很生气是吗，不准我出门是吗，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怎么说比较稳妥。但是还有一个就永远有一个第三选择，就是说不好意思我不是那种人之类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用这个理由啊，之前也有过那种根本不熟的人说哎要不要一起出去旅游吧是吧，我就说不好意思俺不是那种人，不知道这个理由男孩子能不能用。他说不想跟不熟悉的人一起出去旅游，你说我也是。谢谢草狐狸曼的卡，谢谢点大人身体健康的飞机。我觉得拒绝人哪有那么麻烦的是吗，因为拒绝人就说明你不喜欢人家是吗，痛苦的应该是对方而不是你。看上去你们俩好像也不是怎么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性别调换一下是吗，会不会有同学说嗨你没事跟，假设那个写邮件来是个女孩子是吗，然后她说班上也有几个玩得特别好的异性朋友，这次有个异性朋友邀请我一起去单独旅游，会不会有观众说哇这个绿茶婊是吗，你没事跟男孩子走那么近干嘛，现在别人邀请你了是吧，你们就招惹人家是吗，现在甩不掉了是吧，活该。所以呢我们反过来也可以说一下，如果你不喜欢人家，发现了人家有喜欢你的苗头，可是要及时打住的，不要给别人幻想。绿茶，这个楼主他有些地方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说得太明白。一般来说现在还是很少有女孩子在两个人关系都没确定之前就邀请对方单独去旅行的，你是不是给了人家一些就是错误的暗示啊，就是你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很暧昧，你心里不喜欢他但是你很享受他对你好的感觉，或者说对吧，你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让他误以为你也喜欢他，不然的话按常理来说的话女孩子不会这么，一般女孩子不会这么直接的提出这种要求，真的谨言慎行呀。他像刘备他哎。谢谢笨笨熊的茶的高级车型。
发姐你好，我今年24岁，220斤。好，我靠，朴老师是你吗？我记得 PPT 好像24岁吧，他93年的，是他吗？每天都对自己说要减肥健身，一个月减30斤，但是每次去健身都坚持不下来，没过一会儿就想回家打英雄联盟了，顺便买点零食。还真的是打英雄联盟的，胖弟弟，觉得减肥就算了吧，平平淡淡才是真。我看是白白胖胖才是真吧？你220斤，真的，你跟平淡这两个字就不怎么沾边了，是吧？你在走在街上，应该回头率比我高多了。我走在街上，大概10个人里面有9个回头看我，你可能10个人有11个人回头看你，其中有几个有一个回头2次，真的不平淡了，你已经很引人注目了。我看一下他的照片啊，哎，刚才照片被遮住了，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见过呀？这谁啊？这不 UZI 吗？是 UZI 吗？完了，我觉得他很眼熟，但是一下子没想他表他谁啊？这船胖啊？不对不对，船神吗？少主。谢谢，再见。哎呀，我跟英雄联盟圈不熟啊，这他的 ID 叫啥？我觉得有点像 UZI， 但是仔细看又不是 UZI， 好像没这么敦实。少主啊，也有点像传神，是不是胖子长得有点像？反正我知道他是一个职业选手。哎，这不是助理小姐姐坑我呀？可能助理也不知道这个是职业选手，直接就选上了。一看这个体重，觉得很有爆点。哎呀，我们平时不怎么看那个英雄联盟的那个比赛什么的。到底是谁？给个准话。不是西卡，我见过西卡的。不是胖头鱼，人家打英雄联盟的。不是 Ra 比这个高一些，比这个瘦一些。真的是少主。我搜一下，我的脸盲了，搜一下。我靠，这百度图片第一张出来的是这张。

应该不是他。哦，是火焰鼠。哎，嫩模。是他吗？哎，好像像又不好像不像。好像是他。好像是他，好像是他。你不要挑起矛盾。我觉得看上去没有200多斤，也就180吧。我觉得你们总是夸大人家的体重，像那个像大风哥什么 YYF 月月风，都说他什么200斤不含头。我在嘉年华就是看他的照片，我虽然没见到他本人啊，因为实在是观众太多了。我看他那照片，我觉得也就178吧，应该哪有什么200斤不含头啊。没有的事儿，178吧，200斤不含头，那要是含头的话，不得230了。你们总是夸大男生的，女生的体重也是这样。我当时看这个邮件，我说24岁220斤，确实有点重了。但是我看这个照片，我觉得没有这么200多斤啊，哪有200多斤？你们知不知道200多斤什么概念啊？你们知道我有个房管叫金馆长吗？就。也挺胖的，他都没有200斤呢。我觉得他应该就178吧，是吗？还有些说300斤的那个朴老师，朴老师也没有300斤，是吧？大家还是要实事求是，是吧？不要瞎黑。朱芳芳看照片应该也不到200，不到。要有自己的判断啊。哦，他的 ID 叫腾阳天下，是前 WE 职业选手。我主要不知道那个芳芳有多高，芳芳应该1.7米、1.8米、1.8米左右，应该没有，我也不知道，因为没见到他真人，1.75米左右吧，可能。这个邮下一步邮件了哈，谢谢抛我R3办的卡，大姐，本人一名学生。这个语法就不太对啊，一般来说应该是说本人是一名学生，或者说本人学生一名。本人一名学生感觉稍微有点点不通顺，后不算太笨，不务正业，成绩还算可以，但是触碰不到顶尖，不断的有努力一点的想法，可是一觉醒来往往已将其抛之脑后，还算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是执行能力十分抱歉。偶尔想起挚友，若是有他一半努力，也不会如此碌碌无为，回忆昨日所为，只觉得好生荒唐。你对你的挚友做了什么呀？怎么个荒唐法啊？你跟我们说说呗。谁要听你要不要努力这种，就是这种很普通的事情，我们不想听，我们想听荒唐的事情。说这些话倒也不是有什么困惑，自大的说也不觉得有谁能够用几句话改变我，只是很喜欢发姐说的段子，想请您聊聊对这种现象的看法，祝家庭和睦。

从他这个邮件里吧，应该算是普通人的通病啊，就说有努力一点的想法，但是执行能力十分抱歉。你们知道吗？现在这个社会啊，好像并不缺点子，就是缺执行能力，是吧？很多人都有大把的好点子，是吧？只要你肯出钱，那些点子都是你的。但是能把一个事情做好，不是光有点子就行了。就好像减肥一样，是吧？大家都知道减肥很简单，不需要什么高科技，是吗？只要不吃，你就一定会瘦下来。如果你不吃还能维持那个体重，那你这个基因真是太棒了，是吗？属于那种高等人种，是吗？低收入高产出，就值得大力推广的基因，联合国应该会很重视你。但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到嘛，就好像那个什么健身一样，大家都知道是吧？你只要坚持举铁啊，或者说做俯卧撑啊，以及仰卧起坐，你一定会有肌肉，你肌肉会比以前好看，是吧？但是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什么点子，也不需要什么思路，是吧？不需要什么方案，需要的是一个执行力，需要的是一个决心、意志力。就像有些孩子从小到大喜欢安慰自己，什么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就是不努力。经常也有那个老师以及家长会对你说这种话：“哎呀，我觉得你其实真的很聪明，就是不努力。”你要是努力就好了。哎，这些话呀都是拿来安慰你的，是吗？不努力其实就没有什么屌用，这世界上比你聪明的人比你还努力，而且还比你运气好，很残酷的，是吗？不要被家长和老师骗了。谢谢点赞人身体健康的25个飞机。

to since we came to an end。 你就是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嘛，是吧？像我们有一个资深群主，资深房管，是吧？谢谢文森特的飞机。他们有钱吗？贼有钱，是吧？但是他成绩也很好啊，是吧？帝国理工大学毕业的，气不气？他还健身呢，这可不可怕？

就像其实董事长这种也是很勤快的，你看他一会儿有这个公司那个产业是吗，一会儿投资这个战队，一会儿又把这个战队卖掉是吗，就是挺花心思的。我经常在想，我要是家里条件好一些是吗，从小比较富裕是吗，我可能就混吃等死了，就大学读个本科，然后就在家里随便干个啥是吧，反正也不缺钱花是吧。但是大家都挺努力的，这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可怕的事情。哎呀，讲下去我都觉得难过了。如果他们都这么勤奋，我们是不是永无出头之日啊，再也实现不了阶级的改变，再也无法打倒资本主义了。我只能祈祷有一天，是吧？房价崩盘。

谢谢小林的那个火箭。哎，你们这些人好好玩你的王者荣耀。谢谢这份不老人的欺负。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啦，怎么会没穿裤子呢？不过如果你想的这样想会比较开心的话，我也不拦你。发姐怎么才能忘掉一个人？发姐你好，我高中时候认识了一个女生，高中三年一直追求她，还和她的闺蜜朋友都处得很好，特别是她一个闺蜜喜欢上了我。哇，你还真的处得挺好的啊，可以。但这不重要，最后他也没有接受我，只是很要好的朋友。大学生活开始，他在异地没有认识的人，我们开

就是一直送礼物。后来我一看，你生日送人家纸折的花，是这个打算吗？嘿。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呀，这是。这不是20年前的流行吗？什么幸运星啊、千纸鹤什么的。现在再这么做有点不太合适吧。后来我们继续读啊，后来他还是拒绝了。我觉得自己就像备胎，也许备胎也算不上，所以我换了号码 QQ 微信，断了所有的联系。如今4年过去了，我依旧忘不了，有点社交恐惧症。大学毕业也没出去上班，回家开了个店，也再也没出过门，相过两次亲，见了一面之后也懒得再联系，心里一直难以释怀，求发姐开导一下。最后祝发姐事业顺利，越活越年轻。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有些不是很通人情世故。刚才他说的这个是吧，他说喜欢追求女生喜欢给他送礼物，我觉得诶有点灵性是吧，后来一看折纸花就觉得嗨打扰了是吧。我记得在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那时候男同学跟女同学谈个恋爱耍个朋友是吧，会互相送点折的东西，有时候会编个链子啊，那种什么编个那个小手链，用那个丝带编一个，或者用什么好看的包装纸给你折点幸运星、千纸鹤什么的，那是学生时代的事情啊，对吧。我还看过一种，不是一种，就看过一些小故事，就说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说什么某个男孩子曾经收到喜欢的女孩子一瓶幸运星是吧，但是没有下文，就是当时向他表白，然后那个女孩子没说愿意也没说不愿意，后来送了他一瓶幸运星，再后来呢男孩子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直到多年以后有一天什么家里做清洁，打开看到了这瓶幸运星，把它打开，然后发现幸运星用纸折的，每张纸里面都写了一个我喜欢你。你没有看过这个小段子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小段子，什么什么那个有个女孩子是吧，知道你喜欢玩英雄联盟是吧，特意给你做了一个那个什么语音包，就是当你拿一血的时候听见 first blood， 二血的时候什么 double kill， 三血怎么说，等到五血的时候是吧，你会听到说我喜欢你 I love you， 真的。但你打了英雄联盟5年一直没有拿到五杀，所以这段感情就这么消失了，很遗憾。你们应该看过这个小段子吧，我觉得应该是假的是吧。后来就是大家一般得出个结论说拿不到五杀不配拥有爱情。菜鸡就好好打游戏了，别谈什么恋爱了。我刚才我看弹幕有提示啊，他说什么是网上学怎么折纸，花了一个月给他准备礼物，说是折纸，但是花了一个月给他准备礼物。虽然好像刚才我说错了，不是折纸花，但是反正还是跟折纸有关系吧。怎么说呢？我觉得手工做的
做的那个

礼物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前提是你手工非常出色，你知道吗？只有优秀的东西才有价值。如果你就是心不灵手不巧，然后你把一个易拉罐的那个拉环磨一磨，你说送给他当戒指，你这算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如果你就是特别的厉害，是吧？手工给妹子做了一个包，很漂亮，做了就是皮具嘛，或者是你打磨了一个那个首饰，也很漂亮，那就有意义，有价值。如果你就水平很差，就算了吧。比方说你五音不全，然后你说你专门去录了一首歌，说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希望他在生日 party 上放一下。然后女主角在生日的时候就大声的放出来了，把客人全部吓跑了。你觉得这个生日礼物好吗？这还是要看水平，对吧？就是每个事情，就是手工做的，确实就是花了心思有意义，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那个标准的。另外他说，就是他被拒绝了之后，他换了号码 QQ 微信，断了所有的联系，怎么样，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谈恋爱，然后有社交恐惧。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不赖这个女孩子吧，是吧？说到底你们也没有真正的谈过恋爱，只是说你喜欢他，然后送了他一些东西，他把你拒绝了。就这个事情，就是你要说对你造成了多大伤害，我觉得应该实在是说不上，肯定会受伤会难过，但是你说一直影响你七八年，那个什么到现在都有社交恐惧症导致没有办法上班的话，我觉得这个锅是不是甩的有点重了？还是自己的原因多一些，我觉得。有些事情啊，有些问题不是非要找原因，就找原因，后来就是要追本溯源，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原因都在自己身上。我今天还看到一个邮件，你知道什么吗？他说他出去找工作的时候，然后找到一个挺好的工作，那种兼职80块钱一天，但是他找了工作要留电话号码，那他发现自己的电话停机了，欠费，然后他拿别人的电话给自己的爸爸打电话，说麻烦你帮我充一下费，然后爸爸说哎，现在不方便，我回去再说，就把电话挂了。然后他说这个事情导致了他没有拿到这份工作，他很讨厌家里人，觉得家里没有得到爱，怎么样，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但是其实最初的原因难道不是你去找工作为什么要让手机欠费啊？对不对啊？就还是凡事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对吗？80一天还可以了吧？兼职啊，就学生兼职，他是那个一个学生。高中生还是大学生我给忘了。80一天已经我觉得还可以了呢，现在要求这么高了吧。80一天我来算算啊，80一个月就2400了。2400其实作为兼职来说，学生兼职来说还行吧，我觉得。看在哪个城市吧，如果是上海、北上广这种一线城市，可能就有点低。如果说在那种小城市里，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兼职，哎，大家不要开口这么大嘛，不要口气这么大。
谢谢长岛皮皮熊的飞机。一个月当然坚持不了三十天。我经常看到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外面那种餐馆啊，或者说那种咖啡店啊，这种招，他会在门口挂一个那个招聘的那种易拉宝吧，那个海报那种，它上面贴出来的价格，就是上海看到的也不是特别多。比方说，我看了一个馆子，他招厨师，好像南京大排档，我看一下啊，厨，这前阵。厨师3000多到4000，也不是特别高吧，因为厨师还要求一个那个，要求一个技术水平啊，算是有专业技能的一个职位了。大家不要被那种很多喜欢口嗨的同学给迷惑了，什么年入10万、年入20万、年入30万是吧，都不算什么是吧？其实不是的。是吧，这就完全纯粹的黑粉。

正好前两天也看了王菲的演唱会，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

这首歌叫《美错》，美丽的错误，非常直白。谢谢龙总的火箭。

谢谢腿甜的火箭。这首歌是青蛇里面的 Ruin Snake。谢谢野生大手柄的火箭。

0: 幻觉已无分别。
1: 这首歌我很喜欢，但是比较难，所以唱的比较少。其实身在沉沦的午夜，

应该这个老公嫖娼的故事吧。好听个鬼，我还没开始唱呢。

一起按主题，一起主题，各自主题。谢谢记忆中的好少年的笔记，谢谢 Your Champion 的笔记。这首歌是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叫大鱼。

0: 这首歌是老歌吗？我不知道哎，我是今年才学的啊，不对，去年学的。谢谢叶总的20块钱。下了下了下了，不好意思，今天听太晚了 ，sorry sorry， 拜拜，晚安，拜拜，晚安。把我的遮住脸遮住，然后留这张美美的封面，挺好的。拜拜。
1: Honestly, I don't have much else going on right now.
0: 我在这个湖上度过了此余生。Ritus， 谢谢。铁匠了，好像。谢谢大家的办卡和荧光变变变，毫无意义的卖萌。这么就是。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打不打？不打我走。
2: I hate that guy.
3: He will be back.
2: Oh no, the boat isn't here. It's still back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lake.
3: Then we go back the way we came. The lift.
0: 等一下，不是要我去？哎，好吧。
2: We really gotta go back down here again?
3: Do you see any other way?
2: No.
3: Then.
0: 哎，真不是一个好父亲。哎，这个死好 ID， 谢谢你的伯爵，但是你的这个 ID 我不认不认同哈、啊。谢谢 Sony 头的两个飞机，你以为开伯爵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哼，怎样都不行。这是钻钻我们制度的控制呀。谢谢你的伯爵。
2: There isn't a way back up from here, you know.
3: I know.
2: I know. I just wanna
0: run. Da, da.算了，还是听儿子的话。哎，等一下，看看我的盔甲。哎哎，等一下，看看我装备呢。

0: 防御石，野猪皮，就用这个吧。就你了，这有种给我换圣衣的感觉。这没得选，就这样吧。儿子要不要换一下？哎，不对，我不是要换儿子，希望树妖上衣，没得换的，没得换。走了，走了。哎，你们也不要，就是说。很粗暴，把人封了，不给人解释的机会。可以，就是把他放出来，问一下，请问你为什么要起这样的 ID 啊？请问你接下来会改你的 ID 吗？就给别人说话的机会，听听他的解释。好了，雨停了。儿子不用换，儿子挺好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太老了！先打一个。这种远程怪近战都不行，而且我血贼厚，随便打。虽然他现在已经可以 Q 去二了，儿子伤害挺高的啊。有这个状态下还，要不就给我儿子人头算了，还是给他，真是一个慈父。
1: Use your ears, adapt.
0: I am.是这么走吧。四处逛逛，把路都给我连上，真方便。有儿如此，父父何求啊。
2: How are we supposed to get across without a crystal?
1: We find a crystal.
0: 这么走，这怎么走呢？算了，世界是圆的。哎呦，从这边来的是吧？好黑啊，好暗啊，好可怕呀、啊！先走这边吧。谢谢你的发财。死路一条。再往天上看看。
2: We keep going。
0: 话真多。这臭小子也不帮忙，就知道逼逼。

0: 怪，我无所畏惧。
1: 哈呀呀！
0: 不堪一击，我怎么这么强？哎呀，说要个结晶啊！哦，击鼓传花呀！说好的不一样啊，是儿子说吗？嗯，那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不是这儿吗？好吧，儿子站的地方是不是我该去的地方？哎呀，不是，插水晶，没有水晶插呀。Where is the crystal？你没有看见水晶吗？找找吧，这儿也没，我听见怪物的声音了。逗你。哎，我自己别下去了。

走走这条路，走不通啊，儿子。我夜盲啊，接下来岁月必诛，怎么过去呢？等等，这边这边没东西啊。哎呦我操，这天马神功花的游戏，这哪去找水晶呢？头顶，哎呀，华生你发现了盲点。

是不是要射上面啊 ？OK， 呦呦呦呦呦呦，来了，直接震下去。我的大不用白不用啊！爸爸帅不帅？没想到都掉灯这儿。等一下，遇到 boss 咋办？再攒一个呗。说的好像遇到 boss 我非得用大才能过一样，瞧不起人。看这里面有东西没？嗯，也哎呦的小老公的飞机，这个是东西，先把它干掉啊。可惜是个血。没用，谢谢唯一指定千金顶的合金。We've been standing here a while. 顶不，顶子好像也不太哎呀，他也不来帮帮忙，我一个人走的好慢啊。一会儿要遇到怪大 boss 了吗？还早吧，应该还会遇到几个小怪，攒个大。谢谢千金顶的火箭。送水攻，可以了吧？这时候再，Been standing here a while. I know. 射。啥意思？体力活啊。最后一个怎么不像？哦，先弄 B 是吧？等一下，这是 B E F Y。欺负我们文盲？不是。谢谢我副居家的卢云，哎，这对了，谢谢卢云的飞机，哔哔哔哔哔哔哔 box， 哎，还要看时间的吗？有时间限制的。

这没有那个符号啊！哦 ，R1，R1， 对对对 ，R1。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开盘，守护好你的鱼丸吧。先放下。嘿。哎呀，放错地方了。过来一点。十年以后，孩子们都长大了，这都是棺材呀，这什么宝箱？谢谢木木木木白的插在碗箱，走吧。接下来要去下一个地荒，插水晶。
1: You already?
0: 哦，这个跑不快，哎，插哪儿？走吧，水桶。这个游戏的名字叫《战神四》。
2: Boy,
1: shoot. I know how it works.
0: Shoot 啊 ，shoot！ 还不知道我说了你才 shoot。咦 ，shoot 了没？哦，有反应。等一下，我还要把它拿着。哎，不行，不能拿，拿了就没了。哎，那怎么办呢？这是我最后一个水桶吗？啊，这有都这有大机关了。
1: We can use the same sand bowl that brought us down the first time. I want to get out of here.
0: 咻！走走走走走。哎呀，黑漆漆的，你们看不看得清楚啊？有点担心你们。

不可能。靠谱的也怕死了。等我先拿完东西了。这房间拿完了，都拿完了。这房间也拿过了。OK。这房间没去过。房间没东西了。火中取栗。机关不就在这儿吗？哦，被我卡住了。来吧 ，One more time。

Bardzo. <音>难得到我，开玩笑，这会不会夹死啊？一会儿是不是要夹死我？ 先上去就好。我是不是夹死？我觉得我可能会被夹死。

这没有哎。I am safe。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走吧。 去呢？从这里过去。哎，宝箱。嗯，宝箱看上去跟着儿子走总是没错的。嘿，哎呀！僵尸吗？ 怎么没血条？哦呦，看你啦！啊，想打我？我儿子就能打死你，信不信？

来吧。哟，是盲吗？没关系。

怎么不上去啊？真的儿子都能干死他，不是我亲，是我教育的。哎呦，要被炸了！哎，没有。

红色的攻击不能挡。哎呀！

0: 这个应该不用开盘吧？开吧，如果你们想挣钱呢，冲！哎呀，看有没有追梦的青年啊！幸亏没开盘，
1: 来了。

可能。

长按哦，我看看啊，哦，可以试一试，儿子的技能，好吧，也行吧，儿子的技能挺好的。

去往这边。等一下，我不是从这边来的吗？我是从这边来的。现在开始游上往。谢谢小赖的飞机，谢谢阿普的飞机。怎么了？前方会出现乌龟吗？谢谢南野秀一九的飞机。我现在在这儿。

0: 光精灵圣殿，看看，落空了。
1: So simple.
2: I see improvement.
0: Hey, 我靠！你弹跳力这么好，感觉比我跳得远啊！你不是1米4吗？不能中1米3。等一下，我是不是关错了？哎呀，翻回来。

0: 没有哎，
1: 怎么进去呢？
0: 多转几圈，就一圈，就跑快一点而已，就是速度。什么多转几圈？哼，先买游戏先。包，
2: 哎呦！
0: 差点弄错了。儿子还是关心我。Watch out, father！ 还有谁？你是活的我，没了吧？香妃，砍掉！又长回来，这怎么把上面也砍掉，下面也砍掉啊？这有点难哦。这个洞洞看不看得出去啊？不得行，先看一下其他地方哈。等等。

哎，没卖。是要这样冲过去是吧？一切了，然后开门，怎么怎么样？先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拿。没东西拿，我就先看那个。哇，又是这个罐子。I hate this. 啊 ，disgusting. 这他妈还是盲文呢！不是你，是你，谁呀？哦，你。 等一下，是这个有一个是吧？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还有一个在哪儿呢？是你吗？是你吗？哦，我知道了，是你。差一点。 过去，一年一年，现在已经2034年了，快写作文吧。晕，哼，哎，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晕呢。敲完钟了，上市啦。少杰不用。 这是开哪儿的？哦，就这个。能不能叫我儿子射呀？儿子能射吗？啊，不行，他不行。 慢了一点，别！哎，这个老子，我是太……从来，从来，从来，这可行，你妈播呀！ 哎，How could it possible？ 开门先啊！哦哦哦！

等一下。哦。

哎呀，斧子我收回来了。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个子小就是好，又一年过去了。

0: 开盘吗？这个要开盘吗？
1: 就是上，
0: 开不开？开了。
1: 哎呦！

0: 哎，吓死！
1: Our enemies are strong。
0: 我还有加血没用呢，嘻嘻。哎，怎么还有一个？还能升吗？

来看看天台上都站了些谁呀？榜单，日榜收一榜，狼萌萌，进口中药何鸭？哼，天台少女陈一发，这不是我吗？天台户主阿熊熊，如兄未明我生日，王八蛋老板，孤竹时代只爱发，嗨，天台榜，放开那个牛头罗须须，哈，罗须须，爱喝麦兜的小熊，超总，沈大灿。哎呀，谢谢谢谢柔心卫的超大玩心，罗说你对我的实力有误解吧？这还能用吗？还能再打一次吗？问一下，还能的话我就再来一会儿。

为什么还能啊？还能的话，我是不是要再开一次盘啊？不能了。哦，吓死了！国度之城在异域裂隙中不具形体的，可以用来增强各种护身符的独特性质。走吧，走吧，走吧。给自己儿子找一个家，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哎，角度不对吗？

是这个角度的。我还是强啊！来，宝宝，宝宝，谢谢加斯杜林的飞机。这恶心的玩意儿，怎么玩？这怎么玩？哎呀！啊，懂了，懂了。等一下。

这意思是这意思吧？哎，呦，你怎么回归原位啦？啊，你这头啊，你帮我把它固定住啊！哇，这个是不是我不停的？是不是我要趁他那个的时候，然后把它就把弄掉，是这样吗？这里就打两个球啊，哪有三个球啊？是不是这样？

头。收回我的。

重来。我的斧子呢？不是就是现在吗？我为什么要停下来？

0: 那个最接近了呀。有三个，还有一个在哪儿啊？啊？你是说这里还有一个吗？
1: Okay.
0: 哎呦我操！那要在哪个

这里的是吧？这儿，求求你再转一圈吧。我大概懂了。

手都磨起茧。我的老不见啊。好见。

是 battle。 又一年过去了，匆匆匆匆那年，我们今天过去几年了，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谢谢阿杰的飞机，谢谢小胡啊的超的玩笑。啊，有怪吗？上吧。谢谢小胡啊的超多玩心，谢谢 Nikitin 的发财。绕场一周，接受观众的欢呼。好了，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时，免只爱看同一张脸。谁说我忘记歌词了？那么莫名其妙，那么人人高兴，想起来又太讨厌。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谢谢谢谢那个三口油的第二杯半价。哎呀，三号真是好贴心哦，谢谢三口啊，谢谢三口油，谢谢七公的四个灰机。哎哎哎，去哪里了？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打歌方法了，谢谢三皇指路，提供思路。嗯，这是不是该上去了？等一下，看看，是不是这里要上去了？

0: 这是正途还是我去拿东西的地方啊？这好像是正途啊。谢谢王可瑶的第二杯本地啊，这我来过了，真的吗？我就从这儿开始的。啊？哈，是这样吗？对，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哎，儿子，你怎么不提醒我？是这儿吧？是不是这儿？哎，没，贼离呀！这不是我刚才出来的地方吗？啊 ，OK， 光精灵之冰。给你人头，别说爸爸对你不好。咕咕咕咕咕，声音好难听。谢谢接受善良仙仙的骑士，谢谢三房。是个弟弟吗？哎，你妈！哎呦，他动作太慢了。壁咚！
1: 哎 ，It is over.
0: So simple. 这不是壁咚是啥？呦！射啥？

0: 啥意思啊？射！外面有敌人吗？我身上是浮了一层绿色的屎吗？谢谢接受善良的新的飞机。这个地方，哦，可以了。
1: It's locked magically.
0: OK，好东西是吧？将来再来，哼，肯定不记得了。恕我迟疑。按我的尿性。找个角度。哦，那边还有一个。这怎么弄呢？这三个能在一条线上逗我吗？换个角度。能爬吗？不让爬呀！我想起了我的那个神秘海域四。我知道了。

0: 先拿这个。谢谢狗头医师周大叔的飞机。钱。双巨人的狂暴，三次连续猛击将敌人打到空中，然后往后飞，听上去很酷啊。好了。
1: Follow me.
0: 啊，不好意思。这怎么弄啊？

0: 玩一年。一年也太快了，我都80岁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走吧，你爸现在身家过亿。哎，还有东西吗？还有什么未拿的东西吗？怎么叫蒙的呢？这是实力，你们懂个啥呀？你们这些小朋友，说我是蒙的，你是不是嫉妒我啊？啊，后面还有什么东西？那个石板不是没那个吗？好吧，我回去看看。哎，密室啊，密室不是还有锁吗？现在说还，我儿子说要过会儿才能。什么叫瞎扔就行了？你们瞎扔没过吧？那我就不是瞎扔。你们这些人总是很不喜欢夸奖他人，就是不习惯承认别人的实力，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啥子？还有啥子密室吗？这是传统的密室啊，地上有三级土。第一个洞有水晶，还有98K， 这不是锁住了吗？这个洞吗？这个洞我不是来过吗？这里还有机关，儿子说一下。这声音不同寻常啊！哦，是不是又该开盘了？来一遍 ，Survivorship Bias。有机关，看看我的血满不满？不满。开盘吧，没鱼丸了。图说的还行吧。炫技了。
1: I did okay. Yeah.
2: You did well.
0: 国度的纯粹精法，国度之间空间的高度浓缩能量可以用来升级什么什么 ？OK， 换墙角出惨案，回个血吧。回不起，算了。这声音怎么听着就恶心的？还有什么东西吗？没有了吧？没有了，我就走了。谢谢唯一指定千金井的飞机。结账结账， 天台榜，没有什么区别啊。哟，今天郎总一直待在收益榜第一呢，可以吗？感觉是今天是不是代打呀？代猜。平时郎总在竞猜方面，就别的都挺厉害的，竞猜真的就，哎，今天怎么突然开窍了？是不是早代猜了啊？还有东西吗？哪还有东西啊？还要回去？我的个乖乖，还有什么东西啊？这个地方 我不是都拿完了吗？秘书代猜。没了吧？还有？这个地方，这没了吧？相信王总是什么回事？接下来要去的地方，这拿完了吧？这整块湖都拿完了，我去那个小径了。在平台上往水里面丢斧子，哇！你这么聪明，你来做主播啊！你来写游戏，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出来的就是一把全新的、更贵的斧子啊！啊！开门了！啊！狼嬷嬷无脑压我赢，所以我赢了他就赚。不是的，狼嬷嬷为什么他老是说，是因为他总是在前几局压我赢，后几局觉得我不行了，哎呀，他说哎呀，这个陈一发应该是真的过不了，他压我输。你妈呢？哎，你干嘛呢？啊！我一个天真无邪的小主播被你们这么晃来晃去，没有人性吗？

0: 我是一个战神，我不是一个船夫。啊，我看到这个罐子就头疼。这罐子好像我已经拿过了吧？就刚才那个罐子，对不对？已经拿过的罐子吧？你们骗我的人，点关注了吗？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做四千哦，10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若是天涯两相邀，白首。红杏在眼前。
1: How observant.
2: I am known for my attention to detail.
0: 没啥，快了，要不下了吧？快2点。白首同心在眼前，若是天涯年涯有造化，白首同心在眼前。啊，这有任务线。主线是没动啊，这不是你们叫我去拿宝藏吗？话让你们都说了，话都让你们说了，事儿都让我做了，还要批评本宝宝，还是人吗？这就是商店啊，商店也没什么好用，没钱，走吧，升级啊，升个级吧。
2: What can I do for you two?
0: 还是给我儿子升级。

中甲。哇，这个看上去像玉米做的胸甲。哎呀，下来再升级吧。今天下来。这个邮件说，发姐，是我自我认知出现问题了吗？发姐，我最近知道了一个事情，让我很难受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我假期回家，从我妈口中知道了我高中同学的妈妈向我妈妈的朋友打听我，还觉得我配不上他儿子。可是我和他儿子只是朋友，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最重要的是，那个男生身高也不高，大概1.72米左右，长得也不好看，而且还是警校大专的学生，家里还没我家有钱。我是一个二线城市一本的学生，身高170，长得确实一般般，但也不至于不能见人，家里也比他家有钱。我不明白他妈妈是咋想的，还是我自我认知出现了问题，太高看我自己了，你能帮我分析一下吗？女粉呢？怎么说呢？他在邮件里说什么，我和他儿子只是朋友，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不是真的。你们觉得呢？这因为他后面还描述了很多，什么这个男的多高，什么长相，家里有没有钱，是吧，是哪个学校的学生，然后又跟自己的条件进行了对比。感觉如果说他们俩真的没什么，他一点想法都没有的话，就不会想那么多，就觉得他还是有点什么，所以他才会觉得受伤难受。而且怎么说呢，一般妈妈呀是最喜欢儿子的了。妈妈一般就是爸爸疼女儿，妈妈疼儿子，很多妈妈都是有点溺爱儿子那种，就觉得我的儿子好帅呀，天底下的仙女都不是，天上的仙女都配不上我儿子啊，更何况你这个凡人，对吧？所以其实这一点你倒是不用太过在意，是吧？你自己说了长得一般般的吗？但是他妈妈在他妈妈眼里，他这个儿子可能是个绝世帅哥，你知道吗？可能刘亦菲都配不上那种，所以你不用太在意他妈妈的感受，反正你也不想跟他有什么，对不对啊？是吧？你们俩只是普通朋友，是吧？你都自己说了，是吧？那以后就不要跟他来往就好了。真的呀，你们没发现吗？就是很多很多妈妈都觉得自己的儿子屌得不行，又帅又聪明，是吧？天底下没有女人可以配得上他，这种人还挺多的。还有那些随便说两句啊，北京上海的女孩子的家庭，是吧，也是特别的高贵的，是吧？我可是上海户口的上海女孩啊，是吧？叫上海小姐吗？叫做，哎，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形容来着，那句话就是北京户口的女孩子和上海户口的女孩子出身都很高贵，是吧？不是一般青年才俊，年薪不到200万的，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你也太没得飞机。有些事情还是有些就是关于男女之间的那种评价呀，就不能参考他自己妈妈或者爸爸的意见，自己的父母难免是有点护短的。他看自己的孩子，这人的本性嘛，就是觉得我靠，我的孩子什么都好，是吧？
所以你不要光看他们的意见，你要看就是整个社会朋友同学同事之间的那种看法，比较相对客观一些。

上回我也是，就是也是有个新闻嘛，就是说在北京地区相亲，好像是说什么，就是户口很重要嘛，就是非要有些人就是非要找个北京户口的啊，哪怕有轻度残疾都可以。你没有看过那个新闻吗？当时看得我一愣一愣的，我说啊，是吧？他只要没有遗传病，轻度残疾都可以，只要是北京户口。北京户口这么牛逼啊！哎，反正我是重庆户口，非常的 ordinary。可能是因为北京房价太贵了吧，还有什么读书啊什么的，所以导致户口非常的含金量很高，是吗？

这一个邮件，下封邮件说：“发姐，求你不要给我暴击。”发姐你好，今年19了，喜欢的重点老是在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这一类上，以后会不会落下啥心理疾病啊？不想因为这找不到女朋友啊？啊？19岁喜欢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不是非常正常吗？是吧？你如果90了还喜欢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那就很不可思议了。你19岁比你大一点，刚好20到25是吗？是我们以前分析过的，就是全世界男人都喜欢的年龄，对吧？你喜欢比你大一点的，这不是太正常了？你等到40岁，你还会喜欢比你年纪大一点的吗？你到了50岁还会喜欢觉得65岁的大小姐姐哇好有魅力吗？你才19岁啊，孩子。我以前也以为自己喜欢大叔啊，真的。我小时候就觉得就不喜欢，小时候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就觉得哇同班的男孩子好幼稚哦，哎呦一点内涵都没有。那种参加了工作的那种，或者说大学生哦，就觉得啊，这个哥哥好成熟，说话非常的有深度哈、啊，很帅气那种，懂很多。我以前就觉得一定要找个比自己大很多的男朋友，我觉得哎，他就很有安全感嘛，可以照顾我。现在就是觉得哎呀，小一点也没关系嘛，长得帅才是重要的。他不懂，我教你啊，呵呵我懂啊。我觉得20几岁的男孩子也挺好的啊，大家都一样，擦球不多。人都是会变的。哎，

老师啊，是吧？弹钢琴的样子好美呀，对吧？有喜欢过吧，是吧？但是你们年纪大了之后，还会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吗？就说哇，我觉得我们那个，就是你参加工作了，你觉得哇，我们那个后勤部部长，什么就是人事部那个大姐，我操，好有魅力啊！她开除人的时候那个整个气场全开，我觉得我要爱上她了，那种会吗？那种财务大姐，天哪，掌管整个公司的生死，整个公司的钱包，好有魄力啊，好喜欢她。不会了吧，是不是？你们会觉得还有那个前台新来的小妹妹鲜嫩 fresh， 对吧？所以你们不是喜欢比自己大的或者比自己小的。你有喜欢过扫地阿姨吗？你就是喜欢那种二十几岁的年轻小姑娘小伙子而已。这些一滴水的若兰的飞机，所以他没有什么心理疾病，你们也没有。谢谢十年淘汰忠诚孤儿办的卡。真的吗？你这个孤字后面不显示，我就猜测是个孤儿吧，那个没显示全。

而且我们很多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有些小姑娘哈，说喜欢大叔，喜欢大叔级别的，喜欢那种成熟的有风度的男人，那也是喜欢长得帅的大叔，喜欢什么乔治克鲁尼是吧？你以为我们会喜欢赵本山吗？是吧？两个人年纪其实也差球不多，但是，对吧？都是有要求的，对吧？贾玲还比林志玲年轻好多呢。他是孤独患者吗？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没显示权 ，sorry。刚才那个办卡的小伙子，谋一戏啊。哎，这个味道真的跟可乐不一样哎。当时我看广告说是跟可乐原版的可乐一模一样，这不是骗鬼吗？这五花肉你自己有没有喝过？哎，也不难喝就是了，就还可以，但是绝对跟原版不一样。对，小罗伯特·唐尼呀，还有秃了顶的裘德洛呀，也是很帅的，是吗？我们依然 doable 是吗？依然可以接受。还有什么布拉德·皮特呀，对吧？还有汤姆·克鲁斯啊，56岁的汤姆·克鲁斯正在拍《碟中谍六》，是吗？很拼，很喜欢，都是喜欢这种大叔，是吗？长得帅，有经济实力，懂很多，会照顾人，是吧？其他的不行。强尼戴普啊，强尼戴普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因为上回不是出了一个事情，他离婚了嘛，然后那个女方指责他就是酗酒，然后是毒酗吧，是酗酒还是酗酒啊？酗酒，然后说他就是有暴力倾向。后来就是流出了一段视频，那个女方偷偷把那个手机放在那个房间的角落，然后就录下来了强尼戴普在那里就发酒疯的那种状态，好喝了点酒在家里砸东西怎么怎么样，然后他最后那个视频的最后一段就是他发现了这个手机正在拍，他非常恼火过来着。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当时说英文啊，然后就把那个手机砸了，我觉得很吓人，真的。所以我对强尼戴普还是很扣分的。

施瓦辛格有点过了，施瓦辛格60多了是吧？我们对于是吧大叔的定义是不能超过60岁的，太过分了。就汤姆克鲁斯这种50几岁的，我们还是吧，还有点幻想。谢谢 X 城的1996的飞机，谢谢天正建筑2008的飞机。史泰龙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史泰龙的女儿都很漂亮了。小贝就不错，小贝就不错。杰森斯坦森也不错。谢谢维京陈 MZ 开通的骑士，谢谢传统你岸上走的高级车技，谢谢师妹6G3G3的1000多个欲望。哎呀，不是莫小贝，讨厌。我们看下一个邮件哈。哎，吴秀波好像其实不是特别年纪大，但是他就是他扮大叔那个扮相啊，就挺好看的，很适合他，所以他其实也不是年纪特别大那种，好像就40岁还30几岁，忘了，我搜一下来。哎，小李子也不错嘛，嗨，小李子以前是小鲜肉啊，我靠，现在变成大叔了，啊，吴秀波1968年的，是有点大叔，不好意思。好，我们继续看下一封邮件后，谢谢甜甜的大叔叔的飞机。发姐你好，我是你的一枚小粉丝，今天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和女友是在高中同学，并且高中就在一起了，她是我的初恋，也是到现在唯一恋过的。她是学霸，我是学苏。学苏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学渣吗？一般来说。谢谢鬼舞叹息的火箭，谢谢直播我只看发发发的飞机。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女友成绩优异，去了上海某旦大学。哦，学霸，真的学霸。我成绩一般，拼死拼活勉强考上了家乡太原的某西大学。这是几本啊？我不太清楚。谢谢鬼舞叹息的伙计，鬼总大气大气。当时我真的好喜欢他，不舍得分手，从大学开始了异地生活。09年上大学，家离学校比较近，走路20分钟，以此为借口，父母每月给我500块生活费。哎，500块生活费，09年上大学的话，有点少啊。谢谢鬼舞叹息的石墨火箭，山西大学1本啊，那也可以了，挺好的呀。但是舍不得女友，好想她。一般只要周末有机会，我都会去上海。周五晚上太原走，周六上午到上海，周日下午上海走，周一早晨到太原，很辛苦啊。父母给的生活费不够，就找地方打工，家教、发传单、临时促销、必胜客小时工我都做过，就是为了每月能见他2到3面。我的大学4年就是上课打工去上海。大学毕业，女友通过某企业校招留到了上海，我通过学长介绍去了北京。有了工作，经济压力小了很多，但还是保持着每月去2-3次上海的频率。谢谢鬼舞叹息的10个火箭。只不过交通工具从之前的火车硬座变成了高铁2等座和打折的飞机经济舱。这样过了半年，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原单位离职，进入了和女友同单位的北京公司。由于国公司发展，有些业务上海和北京单一地方搞不定，需要两地协调，共同出人来完成。就这样，我们借着出差的名义经常可以见面。当时感觉生活真美好，小日子平平淡淡。来到2014年11月，某天女友给我打电话，和我说我们回太原吧，不在外面飘了。我当时没犹豫，第二天提出辞职，半个月交接完毕，离开北京回到了家，开始了真正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用在北京工作2年时间攒的钱和父母赞助的一部分买房付了首付，

哦，我本来想说他是在北京买的房，那可是牛逼了，是吧？这一几年在北京买房，这首付也得几百万吧？后来看了看，他好像是去山西太原买的房，那山西太原的房价应该还可以接受吧？他说当时的想法是五年多的辛苦换来了和女神下半生的幸福，这些年的辛苦终究是没有白费。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真的很快乐。幸福的生活通常都很短暂。时间到了2015年4月，4月22号晚上8点，永远忘不掉这个日子。女友很正式的和我说，5月12日我要去美国，并且已经拿到了斯坦福的 offer。不知道什么时候，女友瞒着我考了托福和 GRE。我呢，表面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吵，也没有挽留。从他上飞机之后，我们到现在也再也没有过联系。我不知道他的一切信息。哦，我知道他很优秀，优秀到需要我去仰望。但是我也一直在努力，努力一点点地缩小与他的差距。我并没有很强的控制欲，没有禁止他交往异性朋友什么的。这么多年一直去上海，真的仅仅是想见他。现在是2017年8月4日，我还是好想他。哦，哎，有点伤感。你觉得这个邮件是写的他的真实经历吗？他没有被绿啊，是通篇看下来没有被绿啊。你们不要动不动就说绿是吗？也就是说，他和他女朋友高中相恋是吧？早恋啊。后来女朋友成绩太好，考上了上海的复旦大学，他成绩也挺好了，上了山西大学一本。但是呢，后来两人在一起了不久，就真正的在一起了。以前一直是异地嘛，然后女友又去了美国。考了，拿到了斯坦福的 offer。 这个邮件里面说，他说我知道他很优秀，优秀到需要我去仰望，但是我也一直在努力一点点的缩小与他的差距。其实我觉得呢，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更多的努力在缩小与女友之间那个地理上的差距，好像就是在工作上的，就是社会地位上的差距，好像并没有缩小太多。你们觉得呢？这个楼主的学习成绩真的不算差了，考上山西大学一本嘛，对吧？你说成绩差，我们这边就真的不能同意。但是呢，比起复旦大学的话，确实不能比。可能就是还是追求的问题吧。一个公司也可以差距很大呀，特别是那种大公司。你想想，他说的是这个什么公司发展是吧？和女友同单位的北京公司，这说明这个公司其实挺大的。那挺大的话，就很多职位之间的差距也很大。比方说，女友是高管，她是下面的业务员啊。我就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吧？那差距也是挺大的。山西大学到底是一本还是二本？我没研究过，我看你们说是一本。谢谢注册才能看清。我觉得可能还是，怎么说呢？可能这说起来有点伤人，就是说，有些时候感情里面啊，你努力去对别人好，远远比不上你把自己变得更好。你看这位楼主说的都是他去上海找女朋友，
这么多年好像女朋友从来没有提到过一次女朋友回山西来找他，是吗？都是每个月都是他去，男的去找女的，女的都没回来找过他。感觉这份感情里面男的就是有一些些的一厢情愿，可能就是说男的要爱的多一些嘛，是吧？感情要深一些。而且其实他眼中的差距、啊、可能是也可能是他自己自尊心上的差距，有可能很多女孩并没有那么在意所谓学校上的差距，但是他自己就很特别在意这一点，有可能真正的障碍存在于他的一些自卑里面，你知道吗？其实因为他觉得女孩子很优秀，我没他优秀，我一定要对他很好，但我有点自卑那种。会不会？谢谢归宗的十个回家。中国合伙人是什么呀？我没看过这部电影。

哦，鬼总说这哥们儿不是爱，是不甘心而已，也有可能哦。就付出了很多，最后放不下，但是他好像也没有放不下吧。按他的说法是表面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吵也没有挽留。从他上飞机后到现在我们再也没有过联系，我不知道他的一切信息。可能他还是有点多少有点自卑嘛。也付出了很多，哪有那么快放下了？我靠！就是他一个是觉得付出很多，有点比较自卑；二是觉得一直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憋着一口气，就一致的嘛。所以有时候是吧？经常别人说什么老人说。门当户对啊，怎么怎么，其实方方面面的。他也没有想怎么样，他就倾诉一下嘛。这个女孩子是不是出于感动而一直跟他在一起？我们也不知道，有可能。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吧。嗨，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找一个比自己优秀很多的人啊，你并不是成为了一个人生赢家，你可能会在这段感情里一直很痛苦。就是有两种情况是吧，你很自卑觉得配不上他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很嫌弃你，觉得你配不上他。经常有人说什么是吧，什么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好像这就是就好像童话故事里面公主与王子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没有这种事儿是吧。就算你们结了婚是吧，婚后还要离婚呢对吧，还有数不尽的麻烦。就好像你们平时打排位是吗，跟几个傻逼室友是吗一起打，我靠真的傻逼带不动是吧，天天骂。后来换了一对很厉害的队友，你是最菜的那一个，天天挨骂是吧，你老子有屎吗，我叫你你怎么不来是吧，都说撤退了怎么还在打，你傻逼吧是吧，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呀，那时候恨不恨啊？气不气？到底哪个时候更开心呢？你知道，每一个优秀的学生啊，那种好学生，成绩好的学生。在刚到一个新的学校里面，比方说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都会有一点那种迷茫和困惑，或者说痛苦。因为他，比方说他作为年级前十考上了这所大学，但是到了这个大学之后，发现我操，全是年级前十，我在这个大学里我只能排到年级前200。哇，我那个好学生的光环没有了，大家也不对我另眼相待了，相看了，下课之后也没有人围着我问问题了，老师看我的眼神也很普通了是吗，里面没有爱了，怎么办，还不如去个野鸡学校当山大王呢。

作为一个可能都经历过的同学，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是吧？在嫌弃队友傻逼和被嫌弃傻逼这两者方面，我跟你保证，绝对是被嫌弃傻逼要痛苦一万倍，真的，绝对是被嫌弃更痛苦。但是呢，这样才能得到进步嘛，是吧？人生最重要的还是进步呀，是吧？谢谢，谢谢，当幸福来敲门，谢谢超超超扒皮办的卡。嗯，我就说打游戏嘛，真的呀，我以前在寝室，我靠，超牛逼的好不好？大家都说陈姐带带我，不对，发姐带带我，求求你跟我一起玩游戏吧。到了这边就变成主播，你傻逼吗？你傻屌吧，是吗？谢谢罗叔叔的高级出勤。嗨，今天刚给罗叔叔发了工资，是吧？终于见到回头钱了，哎，开心。谢谢向大长腿低头，谢谢发妈妈的办的卡。谢谢桃花村的天师帝君的两个飞机。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发马魔你好，我是一名快递员，我喜欢上了负责片区小区里的一个女孩子，在小区保安那边打听，听说她是个同性恋，我还应该尝试追求吗？谢谢炎炎夏日好凉快，谢谢 Y88003。 他经营一个淘宝店，经常需要发件儿，发件儿慢慢就熟了。他人很漂亮，短发，学历好像也比较高，30岁左右。我是大专学历，不好看也不高，29岁。虽然工作很努力，但是底薪加提成收入也只是有9000元左右。哎，我操，扎心了。这句话一说下来，是吧，大家都要哭了。什么快递员大专学历收入9000块？我也想去当快递员。快递员，快递员学那个收入有9000了吗？这么高吗？我靠，我们还当什么主播吧。我跟你们讲，绝大多数主播的月收入肯定没有这位快递

快递小哥高，真的是很累，当然累啊，挣钱谁不累啊？不累不累的挣钱方法都是犯法的，你知道吗？你想又不累又想挣钱，那你就犯法了，你知道吗？什么挣钱不累呀？有些累还挣不了钱呢。我们接着往下念啊。有一次赶着发货，有好多没来得及打包，我花半小时和他一起封箱填运单。至此之后，每次我去取件，他都给我准备水、零食什么的，而且看到我都很开心，我就觉得他一定也对我有好感。最近天气热，他觉得快递员太辛苦，每次发货都背着大编织袋来我们集运点，离他家2000米左右，让我不要往他们小区跑了。他们小区寄件的人很少。我觉得她真的是非常善良又很可爱的姑娘，不像其他女生那么娇滴滴的，什么都做不好。我对她越来越在意。谢田野的飞机，谢炭烧雪梨茶。啊！我看见刚才有人弹幕说什么？我不累吗 ？Excuse me？ 我哪里不累？天天直播完就累趴在地毯上。我靠，你们可能真的不知道做一个这个级别的主播需要付出什么。哎呀，谢谢每天早上的陈一发的。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就说，上个礼拜我送件给他，前一天买了百合准备表白的，到小区后太紧张了，所以就想找保安聊聊，聊着聊着就说起他来，保安神秘莫测的对我说他是同性恋，和女朋友住在这儿都3年了。啊，现在的保安都消息这么灵通了吗？好可怕。工作日上班下班都会送女朋友，女朋友出差什么的也会送，送上车或者蹦蹦时候还有招手微笑。蹦蹦是什么意思啊？送上车或者蹦蹦时候，哦，三轮车是不是三轮车的意思啊？就送上叫白班车吗？就我们那个什么，我们家乡说那种三轮车，我们叫做掰掰车，哦，就是那种，哦，我一下子还没读懂，我脑子都是白的，整个人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来我在他小区附近观察了一下，果然看到他女朋友，平时他们在一起时我都已经回公司理件了，所以一直不知道他家里还有个人，的确不像普通的朋友状态，很像恋人。可耻的是我还觉得他们挺般配的，打算放弃又很不甘心。阿某某，我应该试试吗？还是换个片儿去工作呢？祝发某某永远健康漂亮，一切顺利。逍遥，没有电脑，手机打字，没有办法好好排版。如果看着很混乱的话，见谅。平时工作太晚，也没有办法守着直播。如果方便的话，麻烦罗叔叔帮忙录一下，每一期都会看的，非常感谢。哎呀，谢谢胖胖的怪叔叔的高级支持。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活在梦里。如果人家真的是拉拉是吧，你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放弃，而是双飞，真的是道德沦丧啊！人家不喜欢你们这些臭男人，别想了。人性缺失。

没有用的。在我看来，一个女孩子只要弯了，基本上就回不来了。谢谢建木的飞机，谢谢旧城清风的飞机。哎呀，其实我看了这个邮件还是有点感触，是吗？原来现在快递小哥的心理活动这么丰富吗？以后我不敢发快递了，是吧？我对人也很 nice， 就是很亲切那种，也是漂亮短发，学历好像比较高，18岁左右。万一下回我要发个快递，人家拿了束花来怎么办呢？我平时遇到的都是面无表情，快递跟我说陈小姐签字，完了。我决定以后就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我戴着口罩去收快递。真的吗？我现在都是那种，就是别人送东西来，我就说放在门口，然后再从猫眼里面看没人了，然后我就开门去把它拿过来，就不亲自接待了，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不化妆就好了，那不行，天生丽质难自弃。就是平时看那个快递小哥都很严肃，就是一脸麻木那种，因为毕竟天气也很热嘛，是吗？就是送件挺辛苦的，就没想到他们在面无表情之下面心理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就那种啊，这个姑娘还挺漂亮的，一脸的麻木，没想到哎，想挺多的啊，真是有血有肉的快递小哥，大家要小心啊。Oh my face away。 至于这个楼主，这个发邮件的小伙子所提到的问题，我觉得基本就可以说放弃了吧，直接放弃了吧。平时你们想想，你们追一个普通女孩子都很难，更别说还要追女同性恋，你又不是金城武，是吗？我觉得真的不要给自己出这么难的题了吧，是吧？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家，就不要没事选炼狱难度，是吗？不要挑战自我，没必要，没必要。这样就大家其实就是青春还是很宝贵的，不要浪费在不可能的事上。哦，有些人说不试试怎么知道？那你去试吧，言尽于此。去吧，去吧，去吧，等你的好消息哟。嗯，而且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小哥千万不要去表白。第一，表白没有结果，因为人家是可能是个蕾丝边子嘛。第二，如果你表白了之后人家拒绝了你，你这个生意基本上就不要做了。你想想，一个女孩子拒绝了一个男孩子的表白，她还敢不敢每天跟他一起在他家里工作？就你去他家里取件打包东西还给你水喝，是吗？如果他都拒绝你的表白了，他以后还敢不敢这么接待你？他肯定怕你有想法呀，是不是？你连这个收入都要失去。其实那个快递员的收入很多是来自于那种取件，你知道，派件啊是没有分成的，但是取件有，比方说一单可能一两块，看你地区看怎么谈了。你要是表白失败，你肯定做不了他的生意了。何必呢，对吧？你如果是顺丰的，是吧？你表白之后他就换圆通了，是吧？你如果是圆通的，你表白之后他就换申通了，对吧？
哎，害人无一利呀、啊。

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变成了成语直播间。就是有些同学啊，只要四个字就强行做成语是吧，不想，真不想懂陈一凡。 I miss you 陈一凡，强颜欢笑陈一凡，夜歌消愁陈一凡，躺在胸口陈一凡，还有什么农夫山泉陈一凡，真是，哎呀，你们词汇很贫乏啊，你们。仿佛进入了 YJJ 的直播间， YJJ 好火呀，这么多弹幕、谢谢67373的粉丝，已经绿了，哎，这群人真的。

婆，唱的告一段落你就会送吗？你说终于等到我出场了，是这样吗？啊，谢谢阿普的飞机，谢谢主播没文化关注了。

0: 定。
1: 哎，现在的这些情歌呀，你要是往那个方向想啊，所有都是点，都是重点，太可怕了。每一首歌里面好像都有那么几句话要点题啊。

谢谢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超级火箭，谢谢香波兄弟会的火箭 RCC， 谢谢自从买了条小过后的飞机。谢谢大家的火箭、火飞机、电烧刊的高级抒情。

0: 松了，为何用刀浸了，只知那样紧要。
1: 粤语标准。

0: 哎呀，那我下了。
1: 晚安6737，谢谢寒风的飞机。拜拜拜拜拜拜。晚安，先把那个 YY 退了。大家晚上见。

0: 双十一，男生女生分别都买了什么？
1: 你们就想着说。说，我要买 PS5，我要买无人机，我要买游戏，我要买这些，我要买什么？我就想，我要买精华、眼霜、面膜、美容仪、护手霜、身体乳、护发素、发膜。对，你们清水洗脸还帅得不行，好羡慕你们哦！哎呀，哎，女人呢，就是苦。有人说万爱可万爱可万爱可，
2: 说到万艾可，插播一条社会新闻。
1: 而且就是说，如果说像哼哼，他出去，哼哼，他可能也要哼哼啊。如果不哼哼的话，那毕竟年纪差不多，要是不这样，那不是血亏一万。这封邮件的标题叫《拿捏》，发发姐，晚上好，有事儿想有问一下你的看法。一个认识的女生，关系还凑合，送过一个 iPhone 12加有发图，啥意思啊？有发图是什么意思？各位男同学来跟我扫盲一下。前段时间突然进了局子，他妈自称找我说让我帮助他。我问了一下律师费，大概5万澳币左右。我一听就顾左右而言他了。前两周忽然他又出现了，在 ins 和短信里找我。我和他聊了聊，几天前问我要生日礼物。我说等我这封城结束，我去找他见面不？你看面见是什么鬼？你是怎么做到的？可是他说直接打款就好了，之后我就没理他了。今天我想想，我还是发了生快，你说这是套路吗？这不是，这是爱情。为什么他不骗别人的钱，就骗你呢？还不是因为喜欢你。世界上几十亿人，他没去骗别人，偏偏要来骗你。哪个都是爱情。
3: 我爱你妈买麻花钱。
1: 你说你们男孩子这么理性的一种生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问出你说这是套路吗的问题呢？就是你们琴棋书画、政治、经济、地理、国际局势、天文、化学、物理、洋流、气候、环保、股市、金融、游戏、足球、体育、NBA 都懂，但是你们不懂爱情。而且我甚至怀疑他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子啊，你看她说，一个认识的女生，关系还凑合，送过一个 iPhone 12，有发图，我猜哈，就是说那个女的有在朋友圈发图，说今天收到了亲爱的送的 iPhone 12，这样是这个意思吗？前段时间突然进了局子，是哪个局子啊？是朝阳群众举报的那种局子吗？为什么进局子你也不讲？前两周突然他又出现了，你看他说的他又出现了，但是并没有是真人出现，是说在 ins 和短信里找他。你从头到尾有没有见到这个女的呀？她是不是女的呀？你说你都出国了，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了，不会你在国内吧？她在澳洲。你以为你谈了个澳洲的富二代？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认识的朋友的朋友是一个国内一流大学 top 五 top 五或者 top three 吧，博士生应该是博士吧，不然就是硕士研究生，反正是 top three 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谈了一个国外的女的，说是富二代，从来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视频过，但是有发过视频，有发过照片，经常打电话，一打一晚上，当然与此同时也经常打钱，一打就不少。那女的说自己是富二代，现在在国外，暂时回不来，有时候缺钱，但是不想找家里要钱，因为不想麻烦家里人，就找这个男的要钱，这男的都给，觉得这是 soul mate， 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爱情。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劝他，但是后来就劝不住了，再劝就伤感情了。你说他是骗子，那你是不是说我是傻逼啊？我能是傻逼吗？我啊，就是这种啊。你再说，朋友没法做了。后来是怎么样就没好打听了，因为再打听就伤自尊了，你知道吗？大家都觉得肯定是骗子，但是最后也不好再劝了。那个男的还据说还卖，好像是反正就是找，就是要去填那个女的的窟窿。那个女的不知道有什么一个，反正这种人就是会有财务窟窿，不管是炒股失败啊、被偷啊、被盗啊，什么车又出车祸了呀、撞了呀，怎么反正就有财务窟窿。对，我家里很有钱，但是需要你给我打钱那种啊，还找别人借钱去打给他。后来呢，我不知道这个他们的爱情最后是怎么样了，但我知道那一帮 top three 的里面，然后一起去了一家夜总会，去的那种夜总会，然后我心想说，这个男的这么痴情，给那边的女孩子骗子这是打钱，这个爱得很深了吧。但是据描述呢，他在夜总会里是最疯狂的那一个，就那种这种叫宝刀去啃，都不懂卤啊，原来这个叫洗面奶呀、啊！哦，这个叫洗面奶呀、啊！我第一次知道，还有专门的称呼，你们厉害。哎，所以我还是很迷惑，我对这个世界，对大家的爱情越来越不懂。我以为就是说很痴情了呀，对吧？恋爱脑啊，这封还用总结吗？就是说醒醒，爱情要建立在双方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不要精虫上脑，多用大脑思考，特别是不要乱花钱。

0: 多首。如果每天我哋都识系广东歌嘅经典，咁国语歌嘅经典就系以下呢首。
1: 我回来的时候，谢香香的火箭，谢谢玩998K的两个飞机。我回来的时候行李太多了，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我下回还要去北京去解说嘛，可能还住那边，我应该把笔记本留在北京的，我把它不知道把它搬回来干嘛。那个手办不会是日本买回来的吧？我那个华硕的笔记本可能有个十斤左右，加上乱七八糟的各种，还有话筒啊、声卡加起来，哇，沉的要死。早知道不带回来了，我不知道带回来干嘛。我一路上都在后悔这个事情。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的那个飞机票是优酷这边报销嘛，毕竟是给在他们那里解说。然后呢，优酷这边给我买的是头等舱，然后给小胖丁买的是就是经济舱。本来一路上就是丁姐还可以帮我提一提行李，我东西很多，还有那些衣服嘛，就为了百变的造型买了很多衣服，虽然你们并没有每一件都见到，但是我做了充空的准备。谢谢 DC 老师发了芽的超火。然后就是因为我是头等舱，就公务舱嘛，所以我们俩的入口不一样。头等舱那边安检的时候要我把那个笔记本拿出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嘛，就笔记本必须拿出来。然后拿出来之后我就合不上那个箱子了。啊，我在那儿要哭了，我在那儿。那箱子，我那箱子是那个就金属箱子嘛。金属箱子它就是比较硬，它没有那种弹性，压不上就是压不上。那种塑料箱子实际上，或者是那种布料箱子，它是可以有一些那种弹性的。谢谢 DC 老师发了芽的超级火箭，谢谢小一楼的三个飞机。当时我在酒店的时候，我是跟小胖丁两个人一起把那个箱子合上的，结果过安检了之后，我把笔记本取出来了之后就再合不上了，我再装回去合不上了，气死我了。后来我把一些东西拿出来了，把衣服拿出来就手提着，然后把箱子就继续往那个登机口走。那箱子沉到什么地步，就是它下面有轮子，但是那个轮子感觉就推不太动。然后我去登机口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这回登机口不是有那种叫做什么桥来着，就是可以直接从那个候机厅走一个大斜坡嘛，就走到那个飞机上，它是需要坐那种摆渡车，然后再走那个扶梯上飞机。我当时看到那个扶梯我都要崩溃了，我好不容易把我的箱子提上那个小那个摆渡车，就那个啊，然后后来我走到飞机前面那个扶梯我就不行了。我当时给小方丁发消息，我说你登机了吗？我说你坐稳了之后，你叫个空少帮我搬一下行李。我说我提不上去，就小个子嘛，比较惨。我再等等等等，全部人都上去了之后，看有没有机会。但是丁姐一直没回我，因为飞机上信号不太好嘛。谢谢胡萝卜的飞机。然后没想到这次，当时有一个小伙子突然对我伸出援手，哎，他说：“哎，要不我帮你提嘛？”但实际上我当时也没有那种很焦虑的样子，我当时就像一个变态一样，戴个眼镜，戴个帽子，然后戴一个黑色的口罩，啊，提了一个大箱子和两个大口袋，一个大口袋，然后突然有个小伙子向我伸出援手，他说：“哎呀，我帮你提上去吧。”我说：“这个很沉的。”他说：“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得救了。后来那个小伙子也不知道坐哪儿去了，本来想给他，也没有办法。 肯定不是什么粉丝啊，我真的是我遮得很严，我这样戴个眼镜，然后还有一个黑色的帽子，就像那个日本漫画里面的变态一样。谢谢快急散老猪了的两个飞机，那个小伙子力气很大，单手左手惯用左手就把那个箱子给提上去了，看得我一愣一愣的。他也是好像是前面头等舱的。谢谢洋洋欧巴续费的骑士。然后我上了飞机之后，不是要把那个箱子就放在头顶吗？但是有一个1米8的空姐过来帮我，她也不行，也是叫的旁边的乘客帮的忙，是真的很沉。你就惯用左手，你惯用左手又不是提东西，真是的。你这是左手的手法很细腻而已，并没有什么，不是力量型的选手啊。谢谢快急死俺老猪了的两个飞机。空姐个子都挺高的呀，你们知道的呀，这1米7几，1米7几很正常。然后也是刚才另外一个乘客帮我弄上去的。然后下机的时候，哎，我本来说等全部人走光了，我叫空姐来帮忙什么的，但是我心里还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我当时在那个摆渡车上，我看见一个小姑娘，就妆化的特别浓，她化的很浓很浓的，像舞台妆一样。但是我还有，就有点怪嘛。说实话，我当时心里还想，嘿。就想就说，哎呀，怎么这样啊？我说大家坐飞机又不是上 T 台，怎么化这么夸张的大浓妆呢？会不会是同事啊？但是也没戴口罩什么的，我就像个变态一样戴口罩，然后就偷瞄人家。我说，嗨，心里面还是那种想法呢。在想是不是个网红什么的。结果我下机的时候，那个小姐姐还主动来帮我把箱子从上面拿下来。哎，当时我良心受到了谴责啊，你不知道啊。哎呀，我一看，啊，怎么是你？她就主动来帮我。我说这个很沉很沉的很沉的。她说我知道我知道。

他说我当时看你上车的时候就很痛苦，下机的时候我来帮你一下吧。哎，心中有愧。然后我们两个人把那个箱子从下面拉下来，所以真的不应该以貌取人，错了错了，良心很疼很痛。哎，今天都忘记开盘了。现在孤独时代只有孤独和考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

0: 哪个化妆的人其实是才不是，想得美，你们会懂个传传化妆 You know nothing。 波兰领先了，哎，我瞅一眼啊，偷偷的瞅一眼，波兰很强吗？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
1: 我觉得像
0: 哦，波兰赢了，是不是日本就回家了？还有个是塞内加尔、哥伦比亚，0-0，还是0-0。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两个飞机。波兰是种子队啊，种，恕我直言，种子队那不是那个吗？不是我们德国玩具车吗？哎，说起来这个塞内加尔打哥伦比亚都没什么人，就是考验观战的人都比较少，几路解说都只有一路。你看，我给你们偷偷看一眼啊，你看这个，这边有四路解说，这边一路解说，央视解说。说到塞内加尔，我们来看一下塞内加尔的跳舞视频吧。德国铲车抛锚了呀，谢谢发定之胖了的壮壮。Sorry， 声音太大了，系统声音突然很大，就这个可能有些同学已经看过了。

谢谢发令吃胖子张罗的飞机和天台玩具车噗噗噗的飞机，噗噗噗是什么意思？看一下哈，吓到我了，赔钱。

就是黑人兄弟真的特别有这方面的天赋。这是在干嘛？很开心。这是什么神教？这是什么歌来着？

原来凳子是这个颜色啊！我每次见到看台上的观众席全都是坐满了人，都不知道凳子是什么颜色。你知道外国球迷很多个子挺大的，有点小胖呢，把凳子全部遮完了。原来凳子的颜色是橙色啊！嗨。

现在还有人在发我的手办，收到了没有？你知道，就是汉语真是博大精深。这个"我的手办你收到了没"这句话可以有几种理解方式呢？就我送你的手办你收到了没？我帮你买的手办你收到了没？我的手办收到了没？我给自己定做的手办，我的形象的手办你收到了没？如果是第三种的话，有点怕。打雷，别戴耳机，为什么？你们都听到打雷了，不可能。

0: 都是，别别别，我觉得那个小张同学回国肯定胖一圈，之前的减肥成果已经全部达到。
1: 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
0: 打雷不要戴耳机，因为会听不到雷声。

哎，正好唱一下这首歌。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一个运动员，你知道吗？就是我是一个，哎，先把这首歌放一下，我再吹两句啊，就发吹。我这回学到很多很多，就是体育方面的，但是可以全世界通用的名词，德吹、梅吹、发吹啊，我就是一个资深发吹，就是通过自我吹嘘来给自己打气。我就是一个其实挺有天赋的唱歌选手哈，大家都知道 ，as you all know。但是呢，我以前是一个未经雕琢的，然后呢，就嗓音还不错，但是呢，技巧稍显不足。现在通过四年的艰苦训练。哎，我在自我吹嘘的时候打雷，我还有点虚呢，吓我一跳。然后就是技巧有长足的进步，功力已经很深厚了，但是嗓子呢会有点受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像运动员一样，当他还是个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或者说没有正式打职业的时候，他肯定身体很比较健康，也没什么伤病，但是一旦走上职业的道路，天天跟人打，不管是热身赛、预选赛、欧冠、欧赛、德甲、意甲、英超，他肯定身上很多伤病，对吧？就职业病，不，这个职业会得的病，一个人都跑不了，感觉。吓我一跳。我们童话镇一般是12点插，谢谢的姐。很多那个下面这一段不是发吹了哈，是那个别人跟我说的，就是那些原本在娱乐圈工作了很久，然后再到直播圈来的那些资深音乐人啊、经纪人啊，都会说，他说其实主播对于歌手来说唱功一般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其实很多歌手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每天晚上唱个十几二十首歌，就是说他说你们的练习时间还有你们每次都是现场嘛，练习时间是其实非常足够了。他说可能相对于大部分歌手来说啊，我们不跟那种天王天后比啊，你打什么雷呢？

但跟天王天后不跟天王天后比，跟普通职业歌手比的话，就是缺乏一些经验，舞台经验，缺乏那种台风啊，还有那个跟观众的一些台上的互动啊，没了弹幕，我们就很慌那种感觉。有话就说，老咳嗽干嘛？哎呀，我今天就还是有点情绪，有点低落，因为德国真的输了，真是没想到。为什么德国会输？哼，勒夫真的是，不说了，回去他估计要那个什么了，要被开大会了呀！总算用上这个词了。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我赛前问了很多球迷朋友，我说德国这次会穿什么衣服，什么样的衣服，我甚至买了德国的球服，我拿给你们看，妈个鸡，我是真的买了的。然后他就这么不给面子，就是不肯穿一下，算了，我也。

你看我还买了德国队的球服，心很诚了。就是没穿是因为很多种原因，就觉得可能比赛解说还是倾向性不要太强，虽然我到后期解说已经啊，但是还是就想控制一下，穿了个白色衣服。他们穿吉利服，我觉得组委会也有问题，组委会有问题，为什么呢？那个人家穿韩国队穿红色，你就穿你的传统白色不就完了吗？红白相间挺好看的，也很好认。你要穿个深绿色，在绿色的草坪上跑来跑去，像我们施法都容易偏。

0: 七天退换，要不要？那吊牌还没撕呢。嗯，是啊，我们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想要帮他一下，一直瞄不准。那个，那天，随便再讲讲德国吧。我现在讲德国还行吗？就是各位德国球迷，心情有没有好一点了？我在想，如果昨天我解说完了之后输了嘛，我回来开个直播，然后我来讲一讲德国，很多人就心情爆炸嘛，可能会迁怒于这个世界，就说啊，你说你妈呢，老子德国全是你送回家的。我也隔了一天，希望大家情绪稳定一些。但实际上哈，实际上我当时跟那个王多多一起解说嘛，王多多本人就是一个德国球迷，他当时还去德国当了一年交换生学德语的，这个专业真是非常的不对口了啊。我是说跟他本职工作。然后他赛前我问他是德国球迷吗，他说是。我说你觉得这一局怎么办？他说回家。我说啊，他这些德国真的烂，打的什么玩意儿，这个勒夫回去就下课，马上就下课。我说为什么呀？然后他跟我讲了半天，我假装听懂了的样子。他说一些炮友近期的飞机，他说这回德国没有高中锋，高中锋就是那个初中高中的高中锋。王多多要来斗鱼了，他可能来玩吧。他是一个职业解说，官方解说，天天到处跑那个比赛场次的，估计直播的时间不够多，没有我们像我们这样多哈。欢迎来到斗鱼。德国队学历太低，怎么学历来了？就是他说那个可能是，就是角球的时候，比方说任意球啊、定位球啊这种，一踢过去本来是可以高度优势啊，怎么一跳起来嘣一下往里顶一下就很容易进嘛。但是他说没有高中锋，还没有特别强的前锋。嗯，真的，谢谢。先有大狗后有天，6737我自己的飞机，谢 Groot 的两个飞机，谢6737 Adele 的飞机。但我觉得德国本来就很高啊，很奇怪。我觉得个子矮的，说实话哈、啊。还是南美洲的球队。哎，我现在就是恶补了大概是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的那个足球知识，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侃侃而谈了，就可以伪装成一个真正的小球迷。谢谢陪伴豆七零酱的飞机，谢阿达超级爱绿色的飞机，谢瓜牛的飞机。因为就是我当时看了一下阿根廷那一场，我不是也是垂死梦中惊坐起，赶紧发个2-1嘛。阿根廷打谁来着？尼日利亚是吧？没记错的话，记错了就当我没说。然后他们每次拿到角球，从来都是走地面路线，走陆，没有那个什么一脚高开然后顶，因为顶不到。南美球员确实身高上要不占优势。我当时就是出于一种比较怎么说呢，同病相怜的一种角度，我仔细的看了他们每一个头球，然后每一个都没有顶到，只要对面长传就传高一点，那就是对面的球员能够争到这个头球。那个阿根廷真的是一个头球都没有争到，100个里面可能有5个能争到，没有高度优势啊，这很直接。我看着也是感同身受，心痛到无法呼吸。哎，谢谢木下东南的飞机，谢谢奔放6733的飞机，所以他们一直走地面路线，陆战队。 阿根廷棺材板都掀开了，这个德国躺进去。其实阿根廷，老实说，我虽然心里是多多少少支持他们的，不过我看他们小组赛打得这么艰难，后面，哎，也是很悬啊！哎呀，你看德国赛，德国这次也是前面哇绝杀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但是为什么会绝杀？你心里没点数吗？我们当时都不愿意就是谈及这个话题。其实小组赛打这么艰难，哎，后面也就不乐观嘛。就好像你在那个你参加什么什么初赛咬牙子，就是在最后几名，你好不容易挤进去了，你第二次复赛的不就，哎。还有些人说我这么。唉声叹气是因为我赌钱了。我这人别的优点一大堆，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闪光的大优点，就人性的光辉在我这里得到了完全的体现。我从不赌球，我赌的最大的就是一个伯爵，妈个鸡，是吧？自那之后我就戒了。谢葫芦爸就在看发姐的两个飞机，谢果果牛的飞机。炒股是赌钱吗？炒股不是赌钱啊！哎，你说这话有点政治不正确，小心，请你去喝茶。炒股不是赌博，炒股叫理财，懂吗？理财。谢果果牛的飞机。谢谢开心酱的火箭。谢大白673373的两个飞机，谢果果牛的飞机。炒股是送温暖，放屁！那你们赌球还不也是送温暖吗？哼，互相伤害嘛，来嘛！你们赌了是吧？输了是吧？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我们好好的一起批评德国不行吗？非要扯到这上面来？嗯？你们这几个赌球什么一串三，三串二，二串一，七串一的，又几个赢了？咦，还不是每次比赛结束就在直播间里哭，呜呜呜呜呜呜。好好的就是批评一下德国这次的，就是不佳表现。希望他们今后能够，哎呀，好好改正。谢谢老实人的两个飞机，谢谢开心酱。这次韩国，说实在的，之前我对韩国还是有一点那个，有点看法的，你懂的，没有你们那么强烈是吧？一来就是，我买了德国2-0，100多万，我不是你们那种啊，我是觉得确实看了一些那些视频啊，还有一些新闻报道啊。就觉得还是对韩国多多少少有些看法，哎，但也没有你们那什么啊，真的，没有这种事。但是这回也是怎么说呢？德国队也是挺怎么呢？叫输的也算比较服气吧。如果说这次韩国也是犯规很多，打得比较 dirty 的话，可能德国队球迷的那个怒火就燎原了。但是实际上有一说一，但是我还是要说这回德国打韩国确实打得不错。哎，韩国也是一个非常坚韧不拔的民族啊。就是以前那是归以前，这场你就是还是两码事，要分开谈，不能因为他以前怎么样就说这次他也怎么样，还是根据事实客观评价。哦，德国队这次是真的打得不好，哎呀，发发的小牛的飞机。我最后就是嗓子都疼了，在那里每次那个韩国队进球，我就在那里哀嚎啊，那种突如其来的颤音。谢 谢谢阿乌的火箭，谢谢乌行他四大霸的飞机，谢谢发发的小牛的飞机。而且那个就是多多嘛，然后他是作为一个韩国那个德国球迷，他说这次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上一届世界杯跟这一届世界杯的人员呢是有一定重复的，有好像不少是一样的，但是上一届呢，这些球员都处于自己的体力巅峰状态，这一届岁月不饶人，四年过去，有些状态就不如之前了，是这样吗？请各位老球迷出来点评一下。拿过冠军了，没有进取心了，不是吧？我觉得拿过冠军了，就是压力会更大一些，因为大家都觉得你都是冠军了，你肯定很强了，你这回输了就是高高的山上摔下来，很疼的，我是这么认为啊。卫冕冠军魔咒，谢谢秦然2567的飞机。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因为他们上一届是冠军，所以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关注他们，然后就是针对他们的打法做了108种战术研究，所以最后被针对了。嗯，
1: 德国队输他了，
0: 他说德国队输他了，你说啥？你说啥？输光了，肥嘎了那种。重新看一下，因为它竖屏的下面的字幕有时候没有显示全。我作为一个那个上海话零级的人，
1: 老古队输他了啊！
2: 老啥？
1: 真的
2: 啊！输光啊！猫粮都输光啊！
0: 他最后说的是猫粮都输光。谢谢简蜘蛛的两个飞机，谢谢 People Gallants 的两个飞机。谢梦里不知身是客的飞机，可以再看一下。
1: 老古队输他了啊！
0: 这不是上海话，
1: 真的
2: 啊！输光啊！摸两头输光啊！
0: 那是哪里的？这是不是上海话呀？那是啥呀？老古队都输光了，这个不就是上海话吗？侬说啥？这不是上海话吗？合肥口音啊！你们讲，到底是哪里嘛？哎呦！先入城市，有没有本地的同学出来说一下？
1: 老国队输他了啊！
0: 老国队输他了啊！老国队，反正不是上海。OK， 嘉哥那边，全家不就是上海的吧？看下一个，这个应该你们都看过了，不过还可以再看一下，叫做这个很现实，这个是吧？这个配音不知道是谁。
3: 德国赢，我买3000万，德国赢，好，有种。
0: 虽然很短，但是我就是哎呀，还是笑了一下。
3: 我买3000万，德国赢，好。
0: 这配音很到位啊！哎，可以看三遍，反正很短。
3: 我买3000万，德国赢，好，有种。
0: 很形象的。渣渣飞，还有一个视频是怎么样？翻一下，有一点点小重复，好像，没了，算了，就不扎德国球迷的心了。传声版本，真的，这首歌你们最熟悉了。

法语通话证，感受一下。我想知道他这个伴奏里面有没有我的中文和声呢？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应该不是法语国家的人。你们觉不觉得？可能法语不是他的主语，有点我唱粤语歌的感觉。应该是应该中国人说法语吧。虽然我对法语一窍不通，但是我听出来了。

0: 有点 English， 虽然不是 English，
1: 穿法
0: 四呀。哦对，下面还有一个国人女生翻唱。下一个

这个是跳舞视频，这是冬兵。我是漫威迷啊。这是绿巨人，绿巨人完全不会跳舞。这么骚应该是，这谁啊这么胖？哦，这是那个，这是鹰眼，我跟是鹰眼，鹰眼跳的还可以。这是 Sealer， 是那个。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成名曲《占领》，哦，这是已经挂掉的那个快。

英爵、金刚狼和法鲨，这不是孟威。星爵不管干什么都给人一种铁憨憨的感觉，是为什么呢？这下午用我来守护的两个飞机。哎，法鲨好帅，这是钢铁侠，这是他的自拍补光灯吧。爵爷真的感觉傻乎乎的。哎，抖森特别喜欢抖他的屁股，虽然我觉得他很帅，但是哇，其实抖森很爱跳舞，不过跳来跳去都是那几个动作，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觉得鹰眼比他会跳一些。抖森属于那种长得帅、喜欢蹦迪、身材好但是并不会跳的人。这是伊美教授，哎，这不是一个体系啊。虽然这么糊，我还是认出了你。

说刚才那个星爵像铁憨憨，雷神就像个智障一样，刚才真的，这不是 Strongest Avenger 吗？这两个兄弟看上去都有点，这好像也是雷神的。

啊，哥是快银吗？亚洲登场的是，应该是，哦，这是那个嘛，最骚、最年轻、最嫩的蜘蛛侠。可是我们黑寡妇呢？他应该是跳的最好的。给阿迟迟和程序员的飞机。我们也看过这一段，特别骚。

谢谢小河马的超级火箭。小河马，你看看人家，多才多艺。你最近在健身是不是？

0: 那一招是京剧里面的，因为它很有力量。老马，你学学。
1: 喂，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我现在要是说一句宝宝摔倒了要鱼丸亲亲才能起来，是不是太恶心了？算了，我还是起来吧。太恶心了，太恶心了，把那个感觉胖了的封了一下。How many years must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was to the sea？ 谢谢鱼丸，哎呀别送了，谢谢关注，哎呀没什么，谢谢谢谢，哎来都来了，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啊，哎呀空手又不是不让你进来，哎你瞧你这客气的，哎真是，哎下回别这样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太客气了太客气。最近认识各的漂亮妹子，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可是跟她在一起没有乐趣，反而不如跟那些普通的妹子那样开心，我该怎么选择？想尽快结婚，求发妈妈帮忙。哎，这个问题简直是送分题吧！来吧，看过前几期节目的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来，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应该怎么样？应该跟那些普通的让他开心的妹子在一起，然后叫普通妹子去整容嘛，对不对？哎，我以前教你的都怎么，你们怎么啊？是不是说了多少次了，20万块钱就可以整成我这个样子的，而你花20万绝对，哎我就不说了，显得我太膨胀是吧。八姐好，我91年喜欢一个妹子，也约出来过几次，妹子基本也心知肚明并不排斥，但妹子似乎是有男朋友的，请问是该继续呢还是直接放弃？我的观众里面到底有没有善男信女了？不是嫖娼的就是挖墙脚的。有没有漂亮的小伙子和漂亮的小姑娘正正经经的谈个恋爱啊？主要是问有没有漂亮的小伙子，嗯，有吗？不然就是伪娘。我看一下，210一晚上，我操，297、200块钱一晚上，也就是说一个月才6000块钱，比我这个房子便宜啊！我操，哎，我宝宝有点不开心了。说在哪儿啊？复旦大学、财经大学、二军大都在附近，可以啊，我最喜欢大学生了。长租还有优惠，妈个鸡！

复旦大学旁边，还有什么财经大学旁边，可以啊，是吧？没事去逛一逛，万一呢，是吧？就解决了终身大事。而且这个还是200块钱一晚上，还包含了网费、水电气，还包含了打扫房间和烧菜。我他妈自己交水电气、网费，还要请家政。不开心了，可能还包含早餐呢。嗯，气死了。还有公主，不对，可能我住进去了是吧？才成为真正的公主。哎呀，喂喂喂，下一封，下一封。不要。不要那个什么，不要老是把目光留在他们的香奈儿、爱马仕以及普拉达上面。没事就给他们看看，就在朋友圈分享一些新闻，什么抑郁的男大学生拿着激光枪扫射了整个校园，死亡48人，重伤56那种，或者说。什么马加爵的新闻啊，就是也在朋友圈发一发，让他们不要欺负你，给他们一种另类的暗示。你可以先说，跟爸爸妈妈说我很不开心，同学都有包包，为什么我没有？我觉得受欺负了，先把包包骗来。至于要不要融入他们，不他妈 care 是吗？好，下一个。我就不信你们没干过这种事情。说什么啊？什么补习费啊？什么？补课费啊，什么教材费啊，兴趣班的费啊，没找家里骗过钱，我不信。如果没有骗过，说明你们太傻了，是吗？哎，傻孩子呀！要支付，骗父母。伟大的陈一凡生前曾经说过，我俩在一起生活了2年，我实在是受不了他的一些习惯，其中最令我受不了的是他喜欢骑马。没错，我就是那个马，骑在我身上让我在客厅跑，我不让就说我不爱他，我真是疯了。还有许许多多的怪癖，于是我就和他分手了。但是问题来了，我爸妈知道后给我一顿骂，说什么和儿媳妇要不是他就不允许进门，说什么我不长眼，人家雪婷，你还报人家名字啊，你这人怎么回事？这么好你还看不上人家，怎么怎么地，搞得现在一直和家里冷战。我就在我店面睡，一个礼拜没回家，我妈都没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这是我爸妈还是他爸妈了。关键是我真的不想再和他复合了，求教我该怎么办呢，发发，我现在该怎么办呢？雪婷，你看到了吗？不过，就是小伙子身体不错啊，还能在客厅跑呢。什么叫对对对，我是雪婷。我还很少碰见真的有怪癖的人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你到底是受不了他骑你呢，还是受不了比方说他可能有点沉啊之类的。要不然你就跟你爸妈实话实说呗。你说吃不消，哎，我真的没想到现在还有这种。那要不你给他买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不是外面小超市经常有那种吗，就是扔一块钱可以摇五分钟那种，那个有时候喜羊羊，有时候灰太狼的那种东西啊，我小时候特别爱做那个，放在客厅。你看有疗效没有，这样可能就解放了自己。可能是他小时候就没做够。或者说就是怎么说呢，你下回跟他 switch 一下，你说亲爱的，要不然这回我在啊，这回我来让他感受一下你的痛苦，然后他就可能会理解你呢，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但是实际上我看你现在也不想和他复合了，你要不就直接跟你爸妈说他是个变态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讲，老一辈的人最不能接受这个了。你还可以添油加醋一点，你说他老是拿这个蜡烛骑在你身上，还拿鞭子抽你之类的，然后你妈听了肯定就舍不得说，哎，我多好的儿子啊，怎么活得跟个是吧，他们就不要了吗，不就完了吗？谢谢九四六六六。父母这关我觉得挺好过的，你跟他们说一下真实原因，他们马上就他们比你还急，一把抱住你说，儿子这些年你受苦了，你怎么不早说呢，然后马上就提起，你妈还可能从厨房里提起菜刀说，我要砍死那个妖货，不对，那个贱货是吧。真的，你要是说了这些的话，你爸妈肯定站在你这边的，你要是你不好意思说的话，那就没办法了，也可能你上辈子欠人家，这辈子要当牛做马的还给人家。说实在的，10万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是一般来说家里谁家出不了10万块钱啊。如果你他真的欠了10万块钱，银行来追债来了，他家里肯定就还了嘛，对不对，家里帮他还了嘛。你说他如果说生了病要10万块钱救命，在家里出不出得来，肯定出得来。哎，你们别说你们家出不了10万了，哎呀，我都快哭了，我讲不下去了，怎么办啊，我们斗鱼还指望着你们呢，别这么说好吗，就骗骗我好不好，行不行，你们就说你们抠嘛，别说你们穷，我不许你们这样说自己。
哎，这届观众不行啊，这届观众。再这样说，我要哭喽。我又没找你们要钱，每一个都跟贼，精的跟贼似的，是吧？没找你们要钱啊，就开始哭穷，这样大家还怎么做朋友啊？啊，就好像我跟你们说了一句，哎，在不在？你说没钱，怎么聊？还怎么聊？嗯，找你们要钱了吗？啊？我的飞机，最后给大家表演一波汝窑。谢谢小熊一只的高级抽签，谢谢1125的两个飞机，谢谢日出，谢谢随便走走。喜欢花栗鼠的可以关注一下。刷什么？发姐你好，记得以前看你邮件环节，你有个观点我不太认同，想反驳一下。我记得你说女性甚至可以赚钱找男性排忧解难，那些去全聚德吃鸭子的肯定是不好看的，没人要的，现实里找不到男人的。我很不认可你这种观点。打个比方，比如你现在有需求了，凭借你长得那么漂亮，身材那么完美，唱歌那么好听，淘宝店陈一发点淘宝点 com 办的那么物美价廉，当然愿意免费为你排忧解难的人可以从南京排到北京，里面肯定有帅气如吴彦祖的，有钱如王思聪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王思聪跟你讲啊，王思聪是亚洲首富，愿意为我排忧解难的人里面肯定没有有钱如王思聪的。你孩子，你好好看一下那个福布斯榜。活好如大木老师的，但是发姐你肯定不会那么做，因为你会有顾虑，万一这些人对你产生了真感情怎么办？什么叫万一对我产生真感情了怎么办？愿意为我排忧解难的难道不是都对我有真感情吗？啊，还万一？天哪，我一直以为你们对我是有很深的，就是很真挚的，很真诚的感情的，还万一？怎么一万个里面只有一个有真感情吗？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真的吗？大家对我不是认真的吗？啊，不是吗？我们只是玩玩而已吗？逢场作戏吗？

万一这些人对你产生了真感情怎么办？缠上你了怎么办？发对你不利的言论照片怎么办？会不会影响你的直播生涯？会不会像你母亲说的是做了有损名节的事？就像你说的，免费的都是最贵的。所以找鸭子其实对你这种又美丽又寂寞的大众情人来说是很好的选择。谁是大众情人？全聚德的大叔父们都是很有职业操守的，既会为你排忧解难，又不会为你增加困扰。所以去全聚德找鸭子的女性不一定都是难看的，相反有很多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却寂寞的人。这个不是的，我觉得你们对男女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就说我们啊，我们女孩子吼，对感情的需求大过很多别的，而对买东西的需求呢，又大过了世间所有其他的。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讲感情的，没有感情的，那不就成了大熊猫了吗？是吧？谢谢咸鱼的自白。真的呀，你不跟你们一样，你们有两个大脑，分别长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就一个。

我们怎么就有三个了？而且最后说的有事业，有年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又寂寞的人，那种人是吧？会养小狼狗，不会去找鸭子的。你们不懂吗？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有你这种说的情况，就说一个年轻貌美、事业有成，但是空虚寂寞的女孩子，她不想找男朋友，但是她可能会找小狼狗啊。她不会每天晚上去全聚德打猎的。你想一想，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如果说每天晚上睡在不同的女人旁边，你会觉得我操，我好屌。但如果说一个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又寂寞的女孩子，每天晚上都睡不同的鸭子，她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情绪，就是说我他妈到底是来花钱的还是来挣钱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的。就算是吧，那也是，嗯，谢谢武魂之力啊。就你们就是以那种数量取胜，我们还是讲感情的，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不知道这次我有没有把你就说服哈，求同存异啊。谢谢枕雪松寒和豆雨，谢谢日落地毯。怎么样，没毛病吧？ You don't know you're beautiful。 钱都留给老婆了，乏味类上问不了，只好在这里问一下，随着直播年限的增长，可能会有部分观众因为学业、工作、恋爱、结婚等原因暂别673373，对于他们的离开，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会感到遗憾还是会祝福呢？我为什么要祝福他们？

铺好的是吧，播到斗鱼倒闭的一天呢，不是得看到斗鱼倒闭的一天。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观众流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新鲜感总会消失的，人呢、啊、就是这么一个喜新厌旧的动物，再漂亮的女主播，再厉害的游戏技术，再好玩的游戏也玩不了一辈子，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新鲜血液来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很多小主播，觉得他很有才华，也有可取之处，但是以为他会红是吗？但是他的人数越播越少，越播越少，越播越少。然后就不播了。一般来说，我觉得人数下降在3000以下的主播，就会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了，真的。3000以下差不多就会慢慢消失了。你知道3000以下把除以倍数也就30个人吧，是吧？30个人也就一个 QQ 群的数，一个微信群的数量，走一个就少一个，走一个少一个，很可怕，一会儿就没人了，真的。不管是什么直播嘛，就像做生意一样，就必须要占据一个好点的位置，还要持续的曝光度，才能有持续的新韭菜进来，不然的话就会慢慢的做不下去。就好像社会一样，必须有那个新的一代出生，不然的上一辈老了就唧唧了就新鲜血液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埋在比较下面啊，埋在就是说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第六页，你就会越做越差，这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哎，我这说100倍嘛，这不是，哎，这不是吓唬你们的吗？实际上啊，我们斗鱼的人数最真实了，你们都知道的是吧？我们直播间这我看看今天多少人，10几万人，都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没有一个是假的。

而且我就发现很多那种小主播呀，有个问题，就是他做的少了之后，就是人数少了之后，他会形成一个小圈子，一个小圈子就每天来来去去就是那些人，然后新观众进去之后，发现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待一会儿没意思就走了，这个圈子就越来越小，就很麻烦。

如果你们想做主播的话，一定不要陷入这样的情况。那种一些就是一进来谁一看是熟人，就跟人家开始聊起来了啊，一聊聊了半宿，别人来看是来看你表演其他的，不是看你来表演跟某个土豪或者说某个股东聊天的，不行。有些那个全明星秀，或者说鱼秀，或者说什么什么那种主播就有点这种情况，长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子，有一点才艺，然后有土豪给她刷礼物，很开心，对土豪也很好，但容易冷落其他观众。土豪不会永远都在的。你可能赚了这一波土豪，隔两年还得回去当前台呢。就好像有些主播跳平台，有个大家知道一个规律，就是越大的平台给的钱越少，越小的平台给的钱越多，像广告一样，是吧？第三把剑给的广告费最多，如果炉石要找我打广告是吗？我还得求爹爹告奶奶的说，不是找我打广告，我说我们还要自己买花钱买卡包，就是这样。如果你去了小平台，工资是涨了一波，或者说去了那个就年薪嘛，我们不说工资，工资听着太小气了。这年薪涨了一大波之后，没人看了，那就基本作死了。很多人，很多同学就没有权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孰轻孰重。但是有些人还是很厉害，到哪儿都有一批忠实的粉丝，那就是真正的大腕儿。也不一定，就要看呢。比方说，有些主播在斗鱼不被重视，然后去了别的平台，然后他就排的比较前面，然后就能吸到新鲜的粉丝。哎，我感觉这个吸到新鲜的粉丝，感觉听上去有点怪怪的，那就更好了。小臭去全民还行，我觉得。

而且，哎呀，说不清楚这些事情。反正我是觉得，如果说你们自己或者说朋友想做主播的，什么，最好把心态放得平一些，挣点零花钱就是了。我觉得真的挺难做的。我有时候大半夜逛斗鱼贴吧，说什么我播英雄联盟，播了一个星期，只有5个人看，为什么？大家跟我讲一讲之类的。这种看着这种帖子，我就觉得唇亡齿寒，很可怕。另外给大家说，就是说如果你们喜欢某个小主播的话，要多珍惜。低于3000人数的小主播，或者低于2000吧，也不说多了，很有可能就随时鸡鸡，因为人少了，主播播着也没意思。大家如果是想开直播，我都是支持的，就是作为一个大家互相交流的，让你们看一看我风骚和淫荡的操作技术的那种方式的话，是支持的。但是不要把直播就寄予了太多、太多那个、太多其他的东西。比方说你在熊猫播，就不要想着今天我播的第一天为什么王校长没有来看呢？播的第二天为什么 PDD 没有来查房啊？第三天怎么09没还不知道我呢？第四天，哼，二课一定是嫉妒我，所以才没有发现我吧？之类，就不要想太多了，就玩就行了，就好玩就行了，把心态放平一点就好了。我在小时候也经常有那种轻生的念头。然后我妈骂了我呀，冤枉了我呀，或者没有冤枉我，只是骂了我呀。我经常也觉得不想活了，就站在那个家里的窗台上，想要跳下去。到后来还是就觉得冷，然后就进来了。年轻的时候谁没一点这种极端的想法呀？过去就好。等你年纪大了之后，就越来越不想死。

那时候我支持我死的，就求死的一个很大的念头，不是因为我觉得生无可恋，是一种报复心，就是说，我留下遗书说都是我妈逼死我的。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家里也没有监控摄像头，是吗？我就说我妈对我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好，害得花季少女跳楼而死。那这就是一种复仇的念头在驱使着我站在窗台上，而不是因为觉得生无可恋。但这些都是不对的，王总是多好的人呢。我只对于咨询短见这个事情啊，我只在一种情况下支持人寻死，就是得了非常非常痛苦的绝症，又没有短期之内就是也看不到治好的那种苗头，然后你又特别特别痛苦。那我觉得可以早点结束生命，其他的都不必，我没到那份儿上。哎呀，发发，我是一名大一新生，我的室友有一个胖子，每天晚上洗澡出来都不穿衣服，连内裤都不穿，很辣眼睛。我感觉自己马上要得针眼了，可是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说，让他穿好衣服出来。毕竟这可能是人家的生活习惯，请问有什么委婉的方式提醒他吗？什么？你还不好意思跟他说？为什么不好意思跟他说？你这个孩子有点太内向了吗？干嘛？你是怕打不过他吗？你们这些同学有些提的那个建议，就非常非常的容易引起那种矛盾啊！你看看你们都弹幕都提出些什么馊主意，什么刚他呀，什么暗示他很小啊之类的，每次出来弹他的钉钉啊。弹幕里有没有一点正常的人啊？还什么揪他的鸡鹅呀之类的？这不正常一点好不好？就直接跟他说吧，说我不喜欢就行了嘛。你说你都烦恼的来发邮件了，你还不想跟他说？这是为什么呢？谢谢，我是你的真言。男生宿舍真的很多不穿内裤跑来跑去的吗？就吊儿郎当的那种。说了没用，怎么会没用呢？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多吧。我们女生宿舍，就是在多年前的女生宿舍，由于有时候，比方说空调不够强力啊，大家会穿着内衣走来走去，但是不会有那种内衣都不穿的。我个人觉得哈，这种不是同事之间，同学之间的矛盾呢，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说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你的同学，跟你没有太多的利益相关，他不是你的上司，也不是你的同事，你们不需要一起做事儿，一起合作，他也不管你发钱，就直接说，不要怕，怕什么？你把你的那些什么小心思啊，什么说话的技巧啊，什么话术啊，留在以后跟老板去说。啊，一个小胖子，你还怕什么？我跟你讲，胖子一般是吧？嗯，都不是很那什么，所以可能他以为出来不穿你也看不到呢。你就好好跟他说一说，你说大家都还是注意一下。其实我们是看得到的，也不是就皇帝的叮叮。要不然你就跟谢谢奥斯卡的飞机，而且这个事情，你是站在道德的绝对制高点，你甚至可以跟那个。如果他，你跟他说了他不照做，你去跟那个，你去跟老师说，你叫你来跟他说，都是绝对没问题的，就不会像有些人说什么室友啊，什么大半夜通宵打游戏影响休息啊，然后有些人会说，哎呀，谁没打过游戏啊，是吧？娇生惯养之类的。你说我有个室友。总是裸体在寝室里走来走去，我很难受，这样大家都会理解你的，所以不要怕，直接跟他说就好了。谢谢安东尼的惆怅，谢谢黄俊斌，谢谢奥斯卡的飞机，谢谢 so so so beautiful， 谢谢，还宿管阿姨，叫宿管阿姨干嘛？这是男生宿舍，没有阿姨，就是宿管大叔呢。我们直播间没有胖子，我们直播间都是擎天柱。哎呀，买房子的纠结，家里看上一套房子想买，已经谈好了，但是突然发现大门正对着卫生间，就开始纠结了。结构图我发附件了，能改造吗？另外房子有其他问题吗？这位同学是吧，房子都要买了，你才发现大门正对着卫生间，所以你们买房的时候到底在看些什么？就好像都要娶老婆了才发现她不是女人，你们之前都干嘛去了？看看这房子啊，看大门在哪儿来着？这儿，正对着卫生间。哎。建筑面积116平米，你这怎么改呀？你这个卫生间的门，要不然就是冲着客厅，要不然就冲着饭厅，这个设计户型的应该拉出去枪毙，什么鬼呀？我告诉你一个改造方法，就是把这个卫生间给封了，马桶眼儿给堵住，然后大家都到这个卫生间来上厕所，这个就把它弄成一个超大的卧室，套这个套间，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入户门是改不了的，这个肯定改不了。这个我跟你讲哪些东西可以改啊，就是什么书房啊、卧室啊、衣帽间呢、啊、可以改。卫生间这个除了堵住没有别的改法，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在这个卫生间行使你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你不能选择在不是卫生间的地方。放自己的本性去飞，不能，因为卫生间下面有下水道，有管道的，就你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在没有管道的地方拉拉拉呀，是吧？这个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做户型的人可能怎么说呢，生前是做结构的，不是做建筑出身的。你要是觉得不死心的话，下回可以把这个图拿给石工看一看，是吧？我估计石工看了也直摇头，是吧？哪有一进门就对着厕所这种布局啊。感觉就太怎么说呢，太方便了，就是太方便了，没有别的想法。而且你还在这里摆一个那个什么架子，这个是什么架？酒柜儿。然后一般来说餐厅旁边不是摆一个酒柜吗，在这儿，然后酒柜，然后你绕过酒柜去厕所，这样都很怪呀。要不删了再找个方法。你们这些孩子怎么看买房子之前都不看户型的呀？放屏风是可以放屏风，但是这就不是这个不属于改造范围了，你知道吗？你有些同学说在这个房子进门这儿放个屏风，对吧？这属于改造吗？就好像有个同学说，发姐我龅牙应该怎么办，我说去

去牙科看牙呀，你去戴个牙套啊，这叫解决方法。然后你们给出的弄个屏风的解决方法是等于说，那你戴口罩啊，是吧？这不是解决方法，这是遮掩事实，这是逃避的方法，好吗？而且这个就还没买，你干嘛给他讨论解决方法？就不要买就行了，就行。就好像你说，哎呀，我厕所通风不好，很臭，你说怎么解决？然后你说，你进去的时候憋气呀，你说解决了吗？解决了。但是，哎呀，怎么说呢？大家就是出主意的时候能走点心吗？

而且人家都还没买呢，就劝人家不要买好了。发姐你好，我可能是你的观众里年纪最大的一位，我今年57岁。我和我的妻子离婚很多年了，有一个30岁的女儿，她在北京上班，也还没结婚。要不是这个岁数不合，我就以为是女刘老师了。我和她的关系也不是特别融洽，有时候打电话给她还会发生争执，所以我越发的感觉到活着特别孤独。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开始看你的直播，觉得你就像我的亲生女儿一样，啊，每天听你讲话唱歌，生活也变得不再无聊，让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可怜的孤寡老人。我想问问你，你对于像你这样的年轻一辈和父母间的关系是怎么看的呢？怎么才能让我和我女儿的关系好起来？她总是嫌我事多，可是她一个女孩子家没有男朋友，在外面一年可能都见不到一次，我肯定很挂念的啊。这是真的吗？真的吗？你女儿也像我这么好看吗？啊？

妈。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一个50多岁的长辈要看直播了的话，那你的应该思想也蛮新潮的吧？就应该跟年轻人应该有比较多的话题吧？如果你看我直播，那你应该对网络有更多的了解了呀。不然的话你根本听不懂是吧，我在说什么你听得懂吗？不然的话我说哈，苟利国家生死以，但是龙城飞将在，等一下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就人还蛮有趣的，不然的话你会听不懂的。感觉就是是不是来胡绿的，而且57岁叫我发姐，我有点慌啊。我跟我爸妈关系就是不是特别亲近，因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想法比较老派。我作为一个就很欢欣的年轻人，有时候大家聊不到一块儿去。比方说我爸生病了，叫他去看病，他说不需要，然后他又天天跟我说这儿疼那疼，然后叫他去看病，他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但是又会跟你说啊哼，我今天肩膀动不了了，手好痛，脚是麻的，这种。但就是死活不去看病，说这是老年病，一定会有的，看病也没有用。我妈也，而且很奇怪的是，我妈也是，我妈。就是那种我说要不我们一起带爸去看病吧，然后我们爸说，他说他只要多走路就好了，他说我爸就是太懒了，舍不得运动，只要他肯走路就万事皆休。我妈很喜欢用这种什么不太通顺的成语，是吧？就一切都好了。他们不太相信科学，就是觉得只要看，就说如果身体不好，那肯定是缺乏锻炼，休息不好。比方说我所有的毛病都是因为我熬夜和减肥造成的，还有缺乏运动。如果我好好运动，天天早上6点起来跑步，我就算是得了癌症也能自行痊愈，那种感觉，知道吧？谢谢88823996666。而且我不是在家里有套房子空着吗？我本来在那边住着，然后被就是党召唤来了上海，建设那个黄浦江。我以前住那个房子就空着了，我妈就跟我说，她每个星期去做一次清洁，还是每半个月去做一次清洁，怎么样，很辛苦，对我很好。我说你做什么呀？我说请家政呗。她就觉得我不孝。我说为什么不请家政啊？家政30块钱一个小时。王总您可是千金之躯啊，
您的时间非常值钱，为什么要拿去做家务呢？是吧？你应该就是主持国家大事，出来主持大局啊。有些时候就说不到一块儿去。我是知道他想帮我省钱，我觉得这几十块钱没有必要啊。然后我说给他买个洗碗机，他们也不愿意。我说洗碗机是全世界最最美好的发明之一，洗碗机是世界上最好的护手霜，是吧？ If you know what I mean。他们也不肯，他说趁我做得动，我多洗几次碗，就保持一个运动量，免得老的缺乏锻炼。洗衣机就是比洗碗机就是怎么说呢，就早出是十几年嘛，所以就虽然也是就好的护手霜，但是就因为它已经出世十几年了就忘了，不好意思。

哎呀，你这封信让我想起了很多，不愉快的回忆呀。洗衣机还可以洗菜，真的吗？

其实我觉得上一辈和下一辈关系不太亲的话，都是非常久远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这位如果说真的是不知道是老先生还是女士啊，如果说你跟你的孩子不亲的话，你也不要想着一朝一夕能够解决，慢慢来吧。谢谢咸鱼牌洗衣机，洗衣机还能洗菜，我真是学习的。不过是吧，因为我不做菜啊，所以我不知道，我叫外卖的，不好意思。这个技能是吧，又有用又没用，这个知识还能给土豆削皮的，是干嘛？把土还能给土豆削皮啊？就是把刀和那个土豆同时放进洗衣机，然后摁一下出来了就削好了吗？是这个意思吗？洗衣机还能洗澡？给你女朋友洗澡吗？里里外外都洗得干干净净的。把刀和土豆同时放进洗衣机，出来都是薯片，有道理。我这回回去，哎呀，我问我妈，我说你跟爸关系好点没？她说好些了。然后我问我爸，他说不行，过不下去，还是要离。哎。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吧。

呀，主要是他们的矛盾主要在于奶奶身上。我，妈妈，当初成分不好。我外公是个国民党，然后那时候很讲成分。然后我爸我妈结婚的时候，我奶奶就不是很支持，然后我这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你知道吧？哎，后来有一次，我爸妈是好像是想做什么生意，没钱了。去找我妈，想叫我爸去找我奶奶借钱，但是我爸觉得开不了这个口，说我爷爷奶奶就只有退休金，对吧？怎么好意思就没往自己家里送钱就已经很对不起了，怎么好意思再找家里要钱呢？所以就不肯去，然后我妈又在小本本上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都怪我外公当年剿匪不力。是的，你说的也很有道理。现在还有人问大门对卫生间为什么不好？一进门就看见有人，万一有人上厕所不关门呢？

剿匪不厉害，有脸卖萌。我想起那张图了，说的很对。王菲的，叫做打错了。

哎，你们别在那里说什么？你们说陈一发啊，当主播可惜了，这话说完整啊，不要说什么发姐可惜了是吧？说的好像我年纪轻轻夭折了一样，大家说话是吧？就说完整一点，不要这么，嗯。

这是一首那个内蒙古的民歌，经典歌曲。谢谢，谢谢那个。好好练歌。

我不知道你们听着有没有，我高音有点炸，就听着不知道为什么高音很刺耳，是我这个声卡没调好，是不是会爆音？对，我唱着耳朵有点难受。唱到高音的时候就唱的不好，要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史蒂云。

0: 他们洗碗都超快的，我们洗碗机太慢了，1个半小时呀。洗碗机应该相对省水也很多吧？手洗很伤手的，你们以为呢？我平时请家政阿姨买洗碗机都是为了保护我的，是吧？
1: 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0: 做碗工具嘛，伤手啊。以前就是说，以前在我中学的时候上政治课，然后政治老师考了我们一道题，说到底是先有供给还是先有需求，然后我们当时就非常的谢谢 Macnic 非常的那个快速的回答，当然是先有需求才有供给啊。然后我们那个政治老师就说放屁，白教你们，怎么可能是先有供给先有需求才有供给呢？他说世界上没有 iPhone 的时候你会想要一个 iPhone 吗？根本不会。大家都没有女朋友的时候你会想要一个女朋友吗？根本就想不到。这么一想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这个手臂还粗壮啊，天哪，你们是不是，你们那些没事就说什么腿粗手粗的人啊，那我觉得你们肯定都没有女朋友，根本就不了解正常的女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吨位，根本不了解，就好像我是吧，我想不到一些比较纯洁的方式来反击你们，是吧？你想想那些特别特别清纯的小姑娘，会不会以为全世界的男人实际上都是1.83米呢？180、180、180呢？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啊？180厘米，180毫米，180平米，180分钟，没有嘛，对不对？我们也是，大家都是出来玩的，宽容一点好不好？180分钟是睡觉啊，也可能是跑步呢。180分钟，3个小时，2个小时55分钟可以聊天吗？180秒就够了。1800秒，哎呀不要说了，哎呀我不了解这些事情，跟我说干嘛，我用不上，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我还是个孩子，我不需要，我也不想知道。 Stay pure, stay innocent, stay young and rich。好了，我要去拉拉菲了。我看见有人说纯输出180秒也挺厉害的，那位同学你别走，我心疼你，给你一个房管好了。啊？哎，不对，纯输出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呀？这个是不是纯输出？到底说的是你们这个纯输出到底是说的无氧运动还是呕吐啊？

没有，刚才很多弹幕都在说，就说三分钟无氧运动要死人了。OK， 我理解错了，不好意思，我们换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太脏了，不是太脏了，就是让我有点不快。清洁一下空气。生化危机，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那个大概，就是那生化危机是那个，就模仿那种。模仿那种就是《生化危机一》的那个情节，就是开始有红后啊、Red Queen 啊，还有那种就是红后那个情节嘛，就有毒气泄漏，大家一起去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要切断红后的电源啊，然后要打死僵尸啊，那个的。然后我们给你看一下，大概僵尸是这样的啊，他会给你一个冲锋枪，然后说还可以加子弹，怎么样？子弹虽然不是无限的，但是可以，你通过一些方法可以加子弹。打僵尸要打头，我跟你讲，看一下僵尸。是的，我也在想，开始进去的时候，我在想谁演僵尸，是不是一会儿就是，我们解开了这个谜题，打开了那个关卡之后，就会打开了这个门之后，里面就会有。

0: 有大概3到5个工作人员身上涂着番茄酱，想朝我们扑过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想多了，是吗？我给大家看一下僵尸啊，你们准备好了吗？来了，僵尸要来了。僵尸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僵尸一号，这是僵尸二号，这是僵尸二号乘以没拍清楚，因为我太害怕了。
1: 我又梦见那个装满乐器的教室，
0: 这是僵尸三号，
1: 你还站在门口，
0: 这是那个什么密室什么的。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就是说每个房间里面有这种显示屏，到了一定的时间呢，那个这个显示屏上面就会显示一只僵尸，然后它这里会有一个那什么，这里会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信号探测那种，然后你对着那边打，然后它就会消失。啊，同时伴随着会有声响，他们就出现了。他当时是这样的，如果说他没有有摄像头嘛，是吧？有摄像头在里面监视你，虽然是密室，你打不开，但是有摄像头，所以说其实你也别想节约那点钱，是吧？该开房还是开房，他大概一个小时一个人100多块钱，然后如果说你解不开那个谜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朝摄像头挥挥手，他就会那个，就会来接你，就会来帮助你，一共有3次求助的机会。然后我们就把3次都用完了，因为
2: 解不开。
0: 然后每3次来救我们的都是同一个工作人员，就满脸都是那种表情，又是一群傻逼，是吗？这个都不懂。但是圈嫂还就很抱歉的说，对不起，我们智商太低了，请你帮我们解开吧。嗯，
3: 这首歌叫平凡之路Ordinary Road， 有点低。

翻着。谁说我在平凡之路翻车？平凡的路上翻车，讨厌！那开嗓吗你？这太低了，这女高音有点不适应。

这首歌最近好像在抖音上面火了，对吧？那个我曾经，让大家一起合唱那个跨过山河大海。

兴致很高哦。谢谢孤独时代的风云的超大玩星，谢谢小康米的飞机，谢谢小心用火的飞机，谢谢夜幕上的两个飞机，谢谢 Happy Fly 森林的火箭，谢谢黑夜。

0: 其實身為一個女藝人，我完全都不懂得交際應酬。
1: 講咩啊？
0: 因為我完全都不會俾機會我身邊的男仔。但係其實
2: 我可愛㗎，
1: 求知慕。
0: 我知道一定有，
1: 不
0: 過我不知道佢喺邊啫。
1: 或者有，我咪知啫。

0: 标准。不知道是执着还是幼稚，是不是这个？
1: 好像不是这个，
0: 好像不是。我要找的那个版本，听一下。

0: 哇，满头大汗。有点不熟啊，大家先打个招呼。
1: 也认不出我。

快乐的，唱这一句的校长，快乐的不得了，快乐的不得了。这首歌是那个林青霞唱的，是《笑傲江湖》的片尾曲，片尾曲，快乐的不得了。这也是，这是东方不败的一首插曲，叫做。

姐姐，下啦，我下啦。好嘞，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拜拜。下啦，下啦。

0: 招呼是吗？我看几点，
1: 还好。
2: 哎。
1: 但你觉得在校园里走一走，这些有没有的开？
2: 校园，校园游啊，好歹你要，哎，怎么弄？
3: 你要转过来啊，在这里啊。
2: 哦，可以了啊。
3: 开美颜了吗？
2: 这是美颜是吧？
3: 来，开了，开了。
2: 怎么开？
3: 已经开了，人家在哪里？
2: 哦哦哦，嗨，大家好。我们来到了北大。
3: 北大。
2: 啊，我现在马上要去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
3: 叫未名湖畔。
2: 对对对，大概五点半左右开始吧。关美颜，他说关美颜，我无所谓啊，
3: 无所谓
2: 啊，无所谓，已经关了，
3: 已经关了。
2: 嗯，发点拿着吧，跟他们那个，啊，我不太习惯这么拿着手机说话，很少不户外。
3: 啊，这北大呀。
2: 北大，北大。
3: 家。今天还说是阴天，这么好太阳。
2: 今天还行，风还挺大的，挺舒服，没有前两天那么闷。
3: 打打打打。就露个脸，你们在说大声。感觉动机不纯。啊，哎呀，真的有口红。
4: 我应该
3: 把车。啊。擦一下。
4: 信号挺好的吧？
3: 信号不错。一会儿就切过去是吧？
2: 啊？
3: 一会儿切过去吗？
2: 对对对，到了那边切过去吗？
3: 那就一会儿再发送那个什么开播通知吧。
2: 啊，无所谓。
0: 一会儿来发吧，待会儿再发。
2: 啊。今天非常非常牛，我跟你们讲。
3: 哎，我是女水友的，男主播在这里。
0: 啊，可以带在那边的学校。
2: 他这摄像头这样是正常的对吧？是我们看不太清是吧？
3: 对对对，因为背后阳光很强。
2: 啊。我们在北大，啊，校园的氛围非常好，对吧？嗯，隐蔽工作也做得很好，啊，然后如果水友是知道哪的，劝大家在家里看直播就好了，不要聚集。如果那个聚集太多人，又会怕活动取消啊。认真的，认真的，好吧？对，聚集。哎，哪里看那个？哎。500多上传应该是很好的网速，对吧？
3: 500多上传，
2: 你看这
3: 我从来没达到过500多的上传，
2: 对吧？应该是很好的网速。
3: 平时就200多上传，你这
2: 为什么他们说？你看600多现在，为什么他们说黑屏了？
3: 不会吧？
2: 没有啊，对，网速非常好。
0: 可以吗？
2: 反正这写着500多，500多兆。对，我们本来是选的是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操场，本来选的是这个地方，但后来你也知道对吧？哎，很有名的嘛，我们，啊，谢谢，什么什么好，啊，我很少拿着手机直播，看得不太清楚对吧？啊，然后大家帮我谢一下礼物，谢谢大家。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暗杠校园游第一期啊，为了这一期的活动，我们也准备了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吧，然后终于可以开始了啊！一会儿我们会在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一边看日落，然后一边给大家唱歌啊！哎，发姐，哇，差点把发姐给丢了。 我们马上到地方了，到地方我们会支起东西，啊，然后开始正式开始。今天来的时候出了一点点小插曲，但是已经不重要了。绕着这么多人的地方走了一大圈，也没有水友来狙击一下，还是有点有点落寞，对吧？有点落寞。对啊，应该开到这儿嘛。我们木工会的是不是很有气势啊？很有气势，对吧？看这身形啊，看这身形，
4: 强壮的，
2: 对吧？可以了啊，走。我应该开那种，我应该开那种双摄像头那种，对吧？你们又能看到我，又能看到那什么。欢迎大家来，我们大概5:30吧会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鞍钢校园游，主要也是组织一些学生过来听歌，对吧？让他们知道走出社会之后啊，不光只有阴险狡诈，对吧？还有满满的很多很多的正能量。嗯，啊，今天天气特别好，今天天气特别好。啊，你们看是不是一点都不卡？对，我们应该把车开到前面才对，有点少啊，不卡就好啊。我们把信号测好，不卡的话我们一会就要准备开始直播了啊。前两天没事没事，一会就不晃了。前两天我们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一会给你们看。我骑了2个小时自行车吧，在这学校里转。对对啊，你们觉得我是那种会去大学里撩妹子的人吗？真的是。啊，一会儿你们会看到一个，对吧？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叫做英式新视觉，对吧？为了这一次活动，我也是准备了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嗯，非常非常吓人，对吧？啊，这就高清啊！我拿手机播的呀，我随便拿个手机播的呀。啊，我们的水友啊，我们的打手木工会的，对吧？北京木工会。采访一下啊，这次有什么感觉？对吧？来参加我们的这次鞍钢校园游，你是这里的学生吧？
5: 不是，他是。哎，我是。
2: 哎，你是这个学生
5: 吗？我新生，今年9月来这儿入学的。
2: 你有听过《童话镇》吗？
5: 有，非常好听。
2: 好听吗？
5: 好听。嗯，钢姐知名艺术家吗？
2: 不要这样，就太假了，对吧？嗯，对对。啊，马上到了，前面就到了。啊，我们才好点的一个地方。对，如果对吧，你有认到这个地方的话，请不要在这个屏幕上，公开这个地方，对吧？你偷偷来没有关系，对吧？偷偷来没有关系。你学友还在后面呢，我走路比较快，我还背着一把琴。啊，今天天气也是非常好，昨天还是担心今天会有点下雨啊什么之类的。没问题，没问题，好的不得了。啊，前面这个小孩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超级神童，对吧？啊，年纪这么小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他的老师带着他走在 非常舒服的校园里面。好，我们到了啊，马上到了。马上到了，风景好得不得了，我跟你讲，因为你们可能要停个一两分钟，直播间可能要停个一两分钟，然后重新看一下就行了。辛苦了啊，这些都是志愿者啊，学校的志愿者。哎，你们是什么社团啊？
4: 叫 PMC 音乐社团。
2: PMC
4: 音乐爱好者协会。
2: 音乐爱好者协会啊，
4: 对。
2: 咦，远处我已经看到一个妹子架好了摄像机在等我，很尴尬，对吧？所以说我就说出来的时候，你们说是不是狙击我的？看到没有？你们说是不是狙击我的？所以说，哎，认识我一样。啊，好像他是在拍风景，但是这个地方我跟你讲，有什么风景可拍，对吧？一个小土坡。啊，一会儿我们就在这儿，啊，一会儿我们就在这儿。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他果然装的完全不认识一样，对吧？但其实他已经镜头上已经拍了好几个我。哎，我们就在这儿了，我们就在这儿了。怎么样？怎么样？这里可以吧？然后。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演出，天然的一个大草坪，还有小鸟在这里，啊，在为我伴唱。然后这里呢，是他们学生组织的一些学生会的一些，成员，音乐爱好者协会的一些成员什么的，会坐在这里席地而坐，然后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唱歌。你们觉得怎么样？溜不溜？啊，我们做校园不会搞那些什么去调戏女学生啊，干这种事情的，对吧？不是我们的风格。可以的啊，啊，没问题。那我们，因为五点半差不多就往下了，五点半因为一会应该就太阳就差不多了，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嘛。然后大家可以坐在这边，对吧？你在这儿拍是吧？行，那我们就来架东西呗。行行行行，啊，我们要开始架东西了。今天还是带了很多很多的设备过来，啊，一身汗，一身汗。啊，大姐，你长一下劲吧，我们来收拾东西了。你要拍自己还是拍那个？随便啊，随意随意。
3: 大家好，我是现场热心的女水友。由于刚姐现在要去弄一下设备，所以我现在来啊，跟大家简单介绍讲句啊。是这样的，我们不太方便说我们现在在哪个学校，因为就是我们怕担心人太多了之后，学校领导啊或者保安呐，他们会把我们是吧请走，说换个地方，所以我们暂时谢谢小然的飞机啊，把小然的火箭。所以暂时不太方便说在哪儿。嗯，而且这个地方其实挺难找的，你们看这荒郊野外的，如果你们老远跑来了也不一定能找到这个小空地。是杠姐之前找挺久的一个地方，说这个地方很隐蔽。我们是这个是有讲究的，因为之前我们说是如果去那种礼堂唱歌呀，或者说什么开讲座呀，他们有一整套流程，就可以说你报备一下就可以做。但是我们这是在这野外嘛，野战，所以呢，他们学校没有这么一个以前做过的那个先例，所以呢就是跟他们说一下，也不能完全不受打扰。

0: 你就野外唱一唱嘛，对吧？不是在，不是在那个大厅里唱。哎，你们这些，你们这干姐的观众是吧？素质还是很高的。啊，我牙齿上面沾了口红吗？哎呦！晚上我的房间就不播了，就是杠姐的播一下，因为杠姐那个是用单反播嘛，比较高清，我就没有必要再用手机播低清低画低那个低音质的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也改了我的那个房间标题，就是把杠姐的那个房间号也留在标题里面了。晚上我就不播了。就播那个杠姐这个房间就可以了。嗨，我今天其实特别忐忑，我那个口腔溃疡好像就是扁桃体发炎，这一个多星期了还没好，越来越严重。我要是唱翻车了就，希望杠姐能够 cover 掩护一下，疼死我了，一直没好，我回上海去看个病什么。谢谢小然的推荐，谢谢王好的飞机，谢谢，我吃了药的不管用，我也很无奈。这儿是不是就是那个扁桃体的位置啊？好像是，我查了一下，反正这按下去就巨疼，然后说话也疼。积劳成疾，要跟那个，跟我台说一下，这算工伤。天天唱歌把喉咙唱发炎了，就算工伤。门牙上沾了点口红，不好意思 ，sorry。来，你们看一下这个，我擦一下。哈，门牙上沾了口红，因为今天想要活动嘛，又是单反，所以妆化的稍微重了那么一丢丢。一个妖艳的女水友，扁桃体在上面啊，那我就不担心了，那就只是口腔溃疡。还好了，好了，又是洁白的大红牙，不卡吧？我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的那个男主播哈，就这里，这是钢铁在调试设备。一会儿应该就在这个中央小草坪上面。然后这是钢姐的那个木工会，谢谢热心水友。啊，这是小杨，安静看直播的小杨。哎呦，大概5:30开始，但也可能会延后，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布置设备。一会儿就是用那个，这个微单也不是单反了，差不多，微单来输出那个视频信号，然后剩下那些设备就管音频。应该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我今天本来是嘛，想穿一个条超短的热裤来显示我2米长的大腿，但是，杠姐提前就跟我打好招呼，她说你最好穿长裤来的，这边蚊子很多，所以我就只好这么忍痛把裤子又穿回去了，穿回长的，带了好多是嘛，短短的小裙子，短短的小裤子。人家说像我们这种霍比特人穿衣服不穿裙子不要超过膝盖，这是那些什么时尚宝典上面时尚杂志教我们，但是为了防蚊子我们也只好换上长裤。伤感。哎呀，我怎么把门牙上的一擦口红全部不见了。谢谢安静看直播的小杨的笔记。 什么就先在草坪上放一牛蛙呀，牛蛙是第一台的，牛蛙是跷跷板的股东嘛，怎么能请来我台做节目呢？给你再看一下，今天干姐也是穿了长裤，北京还真的挺热的，真的没想到，我感觉比上海还要热一些，奇怪。谢谢交出的心，谢谢以煞的失落。会卡吗？哎呀，真的卡吗？哎，这位同学，应该是他们木工会。你好，你好，不卡，不卡就好。一会儿卡了，我们就血亏了啊。热心的女水友，要不赶紧学一下歌。北京的雾霾今天应该还好吧，我看看啊，今天是北京晴间多云，29度，天气质量，空气质量 normal。 哦，88凉，还可以。国师都来了，哎呀，这个时间点六六还没下班吧，国师？你这不是啊？我来瞅一瞅，你不是叛国了吗？六六还在呢，还在披窗呢，国师。Treason。谢谢国师的飞机，大周没王，大周精神着呢，过几天就要见到你们大周王了，大周女王。来给你们看一下现在设备，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男水友。
1: 晚上好啊，
0: 主播你好，这个毛茸茸的是什么呀？
1: 这个啊，这个叫防风罩。
0: 是真人头发做的吗？
1: 不是，
0: 有点少年白啊。
1: 假人头发做的。
0: 摸一摸，很柔软，很杀马特的感觉，不知为何。啊，这是我们的斗鱼程，程一凡。我们从这边不行吗？
2: 那你们先看个热点，跟我联系一下东西。
0: 莫姐，我们要不就弄这边那边吗？那个走，我头发在这边，这边就照过来就没有了。对，我没脸了就。
3: 我试试。
0: 哎，不好意思，刚才去交流了一下。
3: 女水友怎么会打？
0: 给你们看，再给你们看，其实我也不懂这个东西。这是几个串联起来的设备，声卡呀，效果器呀，我也不懂，总之很高端，很大气，价值好几十个亿。啊，这个是喇叭，啊，这是吉他。是微蛋，干姐去哪儿？
3: 这
0: 个行啊行啊行，
3: 没叫我吧？
0: 哎，好，哎呀，热心女水友，谢谢木三月的飞机。 么粉红色？这可能有点偏色。谢谢 Real Leo 送的两架飞机，谢谢圣佑儿的领的证，居然写的是结婚证。这个520的活动还没结束吗？后面有几个女群众戴口罩的，是你们谁的老婆吗？谢谢楼层道的火箭，可能是木工会的女水友。今天我十分惧怕微单。其实我开始是这么想的，就是说谢谢 DY6733 点兵的飞机。但是杠姐跟我说，她说这里小草坪嘛，这里就是植被很好，这个绿化很不错，肯定会很多蚊子，叫我穿那个长的牛仔裤。后来我看了一下，是吧，现场这么多小胖子，什么怎么摇也轮不到我呀，是吧。其实你想想，被咬的几率大大的降低，我还是应该穿那种热裤来的。
4: 刚说卖家就来了，
0: 怎么会呢？谢谢那个点兵的飞机，谢谢龙总的火箭。现在杠姐在那个在弄设备啊，我们不方便去打扰，现在在调试。哎，杠姐把这位男水友作为调试的依据，我觉得不太合适，他明显比我和杠姐都高了50公分，一会儿我才得重新调过。你现在对准他的脸，一会儿就看不见我们的脸了。哎，我现在就小小的立一个 flag， 就明显我跟他们就不在一个海平面上，有点不智，不智呀。这边这个戴口罩的有人认领吗？挺可爱的，不知道是哪位，一个小鸡，可能是当地户口，看到一个蜜蜂，可能是当地什么，当地女学生。谢谢大家，谢谢门卫金大爷，谢谢拾荒道，谢谢OMG。 我估计要推迟一会儿才能开了，因为还在调试。5:30是吗？应该是开不了了。指导员没来吧？哎，我看见一个特别瘦特别白的，那是指导员吧？哎呀，果然是他，我就说他没来呀。我怎么看见一个，刚才看见就远远的看见一根特别细特别白的手，我就想，嗨，这能是谁？我真的刚才是说你一片小胖子挡住了，根本看不见这个小白杆，你看看是不是很容易被遮住。嗨，哎，今天指导员换衣服了。噔噔噔，白的耀眼。稍等一下。刚才，有房管发来消息说， 我们路过的时候还照到一个挺大的牌子，写的是哈佛大学2017高招咨询。我们还在那里打烟雾弹，觉得很蠢，现在想来。我也是，没办法，他们还在调试。这，谢谢胖猪头，是芳芳的粉丝吗？谢谢你的笔记，谢谢，啊不，你没了证，谢谢有酒醉三生的火箭，谢谢陈一发没有胸，反管风一下，谢谢牛奶有糖的吻。讨厌！
5: 就一直往东走。
0: 过分了，过分了！三生在家里病重啊。
5: 他们在月亮湖。
0: 那你好好休息。现在就作为暖场嘉宾在这里，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到。要不刷个御魂吧？在想，这么长一段时间，够我去吃个饭吗？不过就是常言说得好，饱吹饿唱，吃饱了吹牛逼，饿肚子唱歌。我现在不能去，我要控制我自己。哎，我从昨晚上羊蝎子之后就没吃东西了，阿姨们。谢谢 Berk 的飞机，谢谢吃茄子狼的飞机。走吧，我们去跟那个有钱人说说话。哎，那个莫姐，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我跟他们说一下。
6: 那个通道
0: 啊，
6: 他那街我估计再有个五分钟六分钟就能行了吧。
0: 啊，五六分钟这么快？我还以为要
6: 你想吃饭
0: 去了
6: 吧。
0: 不，我不想吃饭。
6: 答不了了。
0: 没有，这不吃饭也没什么好答不了。我就跟他们说一下怎么了。我就问一下，我怕因为时间到了嘛，我怕你们着急嘛。嗨，真是把我想成什么人。哎哎哎，你们要不自我介绍一下给观众。
7: 这儿的学生。
0: 嗯，确实。
8: 这儿声音出镜，人就不要出镜了吧。
0: 真白。
8: 我不白。
0: 你不白。你显得旁边
8: 的
0: 同学像
8: 怎么可能白？
0: 欧洲兄弟，
8: 心都黑透了。
0: 你的直播间 ID 可以说一下吗？
9: 算了，
8: 出轨对象。
0: 啊？
8: 我们出轨对象。
0: 你这样子。
8: 就那个魅族二少。
9: 我 ID 叫表哥超级棒。
0: 不对啊，我见过那个出轨对象的那个照片啊。
8: 照片不是给表哥乱发的吗？也信。
0: 所以你真的是出轨对象吗？
9: 哎，
8: 真的
9: 叫表哥超级棒。
8: 你就招了吧，没事。
0: 这是安静看直播的小。
10: 真本木老人。
8: 厂长的粉丝。
0: 那你拿董事长的 ID 支持一下钢姐的直播。
8: 那个安静看直播的小杨。
0: 然后这是出轨对象。那你这位是谁？
8: 这三群管理。
0: 这位特别白的。
8: 我不白，我黑粉。
0: 那这位特别黑的，要不自我介绍一下？
8: 我不自我介绍了。
0: 你觉得大家都认识你吗？特别自信？
8: 也不一定，不一定。新人，新人，刚看直播。
0: 这位是？
10: 我这儿的学生。
0: 这是学生？你学生证有吗？
10: 报宿舍了。
8: 报
10: 宿舍了。
8: 不瞌睡能行
0: 吗？你这，啊？啊？柯总，柯总。你好，你
11: 是？新水。半城垃圾。
0: 半城？
11: 嗯，对，新水也是。
0: 半城。
11: 半城垃圾。
0: 垃圾？
11: 新水也是。
0: 你好，你好，那你是？
12: 那个刚送的飞机的那个。
0: 刚才送飞机的很多。
12: 啊，那个这名字应该没人吧？
0: 哦，你是没人吧？
12: 很蠢的一个 ID。
0: 哦，你是这名字应该没人吧？是吧？哇、哦，都是比较眼熟的 ID 啊。
8: 他人吗？他该都不敢说。大家说他什么？
12: 行了。
0: 他这名字应该没人吧？
8: 啊，
0: 对啊，
8: 他名字就叫这个名儿。其实他刚才跟咱说，咱们意识到，知道，以为他跟咱老哥。
0: 哎，指导员还是一派领导风范。你看这个坐姿，一看就是
8: 腰椎舒服，
0: 感觉像《人民的名义》。
8: 毕竟
0: 现场。
8: 腰不
0: 好。哎，你们怎么找到的呀？
8: 啊？
0: 你们怎么找到的？
8: 没有，当时三群。
13: 算命，算命，会算命。
8: 三群，他有人说在北工大。
0: 哎。
8: 怎么了？
0: 啊，哎呀，没，刚姐他们说要保密一下，就是说不要说怕那个，怕一会儿人太多了被那个被驱赶。
8: 刚才路过那个牌子后面都照到了，那个学校的那个名字都照到
13: 了。别着吧了，就这样。
0: 但是有瞎的呀，哎呀，
8: 真正的变态是会。
0: 猪队友，你们是真那么变态。
8: 我们是挺变态的，但是我没敢露头。
0: 但是这一片不是挺难找的吗？你们怎么找到的？
13: 算命了。
0: 算命。哦，
8: 没逛，我们就是凭感觉，真的是凭感觉。主要这基本都是楼，就这一片有那么一小坡绿色，我就跟着过来。
0: 嗯，
8: 本来北京绿化就这个样。
0: 我觉得北京绿化不错呀，北京绿化不错。不知道为什么挡不住沙尘暴。哎，那你们吃饭了吗？
8: 我们吃完午饭了。
0: 吃完午饭。估计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弄到晚上8点9点，也不一定，看情况。
8: 其实我就是来找，
6: 大概还有5-6分钟，
0: 5-6分钟。
6: 待会儿开正式开的时候，这边要关一下。
0: 哎，对，
6: 开那个是
0: 不
6: 是？一会儿我跟你说一下。
0: 好的。那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辛苦的男主播。谢谢宝哥，表哥超级棒的飞机。
14: 来，给点击一下。
0: 好啊，要是指导员那个什么，指导员点个外卖是吗？我买单是吧？转账。哎，指导员，要是一会儿大家饿了，你点个外卖呗，我来请客，帮忙点一个。如果他们饿了渴了什么的，
8: 随便。
0: 哎，你不是要领导要有那个什么？
8: 我是什么领导？
0: 关心群众呀！
8: 他是领导啊！
0: 你是房管呀、
13: 啊？
8: 房管，我不是房管。
0: 哎，你真的有那个脚本吗？就是每过0点刷2个飞机的脚本吗？
8: 啊、
0: 是闹钟还是脚本？
8: 没有啊，脚本。我自己也定闹钟啊。万一那个失灵了呢？我得亲自。
0: 我以为你是请人刷的。
8: 请不起。
0: 请不起。
8: 咱们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科技强。
0: 哎哎呀，那我们再去看那个，看一下那个，哎，
15: 我觉得你就送我吧。
0: 白，太白了，我决定不跟他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
13: 真的要签
15: 名
13: 是吧？
15: 对呀。
0: 快开始了，而且知情合意发的信息。美颜效果，我没这么白，我今天粉底都。我这回出来的比较
16: 关一下
0: 哦，关了。
16: 对，
0: 我跟大家说一声啊。
16: 然后过2分钟。
0: 大家好，谢谢大象的粉丝，谢谢知行合一番。就是我现在可能要暂时关一下，不是可能，就马上要暂时关一下，因为过了2分钟就从那边输出信号了啊。我这个女水友什么暖场女嘉宾，就暂时跟大家告辞了。一会儿再见了，一会儿我们就在那边，那个小草坪里面。 还是这个直播间，只是说我们要那个从手机换到微单码嘛，所以我就先关一下。谢谢龙总的火箭，谢谢大姐像叔的飞机，我先挂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good, I feeling good. I got my shirt, I won't 想事儿。啊，你是怎么陪我看球？但我只想和你醉。嘿，啊，今天约会，啊，看见你腿，啊，不是我太肮脏，是这画面。

0: Oh baby, 你看起来很美 I feeling good I feeling good I feeling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I feeling good 这感觉就像在闯闯小鹿乱撞撞撞撞小鹿乱撞撞撞小鹿乱撞You made me drunk, I say you made me drunk, I say you made me drunk, I could just show 你是美酒不敢装拉菲把你压晃在我的酒杯散发引人的香味无法抵抗你的完美我也想和你醉 Can you hear my heart, baby? Boom, boom, boom, boom. Can you be my baby? Boom, boom, boom, boom. I know, I know, 在你心里的人我也不懂得吧我想你做我女朋友我想和你约会I feeling good, I feeling good, I feeling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I feeling good. 这感觉就像在撞撞小鹿乱撞撞撞小鹿乱撞 I feeling good.我的小鹿它在乱撞你的小鹿也在乱撞感觉分享在这感觉就像在
1: 狗酱黑我，狗酱黑我啥了？他黑我啥呀？他黑我啥？黑我胸大，这怎么叫黑呢？这不是实话实说吗？你们的价值观有问题啊！狗酱是一个很诚实的人。这哪里是黑我？说实话也有错哦。我觉得 OK。不过说等我哪天不做直播了，哎，我也不知道直播这个行业能够就是发展，或者说也不说大火特火吧，就平稳发展能有多少年呢？你们觉得呢？觉得直播这个行业还能，也不说火多久吧，对吧？活多久？十年？我不是说我是说直播这个行业。哎呦，谢谢直白先行的高级设计，稀客稀客。你们觉得直播看直播比看视频更开心吗？我个人觉得是的。自从有了弹幕网站，我就再也不去什么优酷啊，就是如果只要一部片儿是吗，一部电影

有弹幕版可以看，我就绝对不会去优酷或者土豆这些地方看没有弹幕的版本，因为我觉得哇这个地方哎呀好激动好吓人，但是没有弹幕跟我一起，所以得嗨嘛，就觉得很孤独。本来这时候就是有一个剧情有个高潮部分是吧，或者说前方高能怎么怎么样啊，应该满屏弹幕的嘛，但是没有，就很孤独。所以就是我觉得直播呢就跟就是比弹幕网站就是一个更先进更实时的一个存在，所以我觉得直播应该还可以做很久。很多那种电影啊，我就是先在电影院看了，然后等到那个出了蓝光啊什么的，我还要再去 A 站 B 站再看一次，我看看大家是不是想的跟我一样是吧。如果他们想的跟我不一样的话，我就要去教育他们是吧，要去把他们带向正确的道路是吧，循循善诱。而且有些时候有的弹幕比影片本身还好笑。你记得前几天啊，我也不是影射什么，我也不是暗示什么，就是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小点女神篇已经更新了是吧，小点你现在心里有点啊数了吗，就是上一期那个小点那个女神篇嘛啊，他最后有一个周二科看那个二科看那个就是憋笑视频，当时有一个黑人在看那个在看一个白人小孩笑，然后两个人都在那里笑，然后二科也笑起来了，但是我就觉得就很冷漠嘛，就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但是后来我去 B 站啊还是 A 站忘了看那个弹幕，有个弹幕说他说黑人看见生出来的儿子是白的所以笑了，很多弹幕说本来不想笑的兄弟是吧，看到你这条弹幕才觉得很好笑。实现了那个怎么说呢，人种的飞跃。但是呢我现在看直播啊，可能做直播做久了，看直播的时候就不像一个普通观众，有时候得不到普通观众的乐趣。前阵子跟那个传统娱乐行业的人就是聊天嘛，他们是做那种经常做那种就是传统音乐的，他们去看演唱会的话就享受不了演唱会本身，他们一进门就说哇这个灯光用了几个灯，哇这个音响摆在这里什么牌子，然后一开场说哇这几个舞美这个开场行不行，牛不牛逼是吧，有没有震撼力有没有新意，这个选的第一首歌合不合适是吧，到底这首歌应该排在第几首怎么怎么样，哇这个点子不错记下来，就感觉就是他们怎么说就是一个学习和那种点评的过程，就是找茬的过程是吧，失去了享受这个表演的本身的乐趣了。我有时候看直播也是这样，点进去一个直播间说这个主播活不了，没用没用，在第一眼就觉得哎不错哟，长得还可以，然后我就想听他说两句，他不说话是吧，然后我就再等三秒不说话我换台了。有时候再去另外一个直播间说哎长得不错，开始唱歌哇有口音告辞。其实不光是我啊，你们这些直播看得多的那种老观众啊也是这样，真的就是很多一点进房，比方说有一个人开了直播，假设就是像直播天团里的某个人开了直播，他带着大家一起去查房是吧，大家都会指点江山说啊这个主播能火，这个主播哎不行垃圾巴倒。